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9号，农历4月13，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抢抓工期忙建设，大豆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
1: 急用钱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
0: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五次集体学习会议。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当前正是我市项目建设黄金期，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沃丰生物质新材料有限公司大豆深加工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卯足干劲抢抓工期，全速推进设备安装工作，为完善当地大豆全产业链，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夯实基础。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卓娜、刘策里格尔、黄宇、邢磊、杜金旭，通讯员郑明、王军的报道。
2: 在呼伦贝尔921个重点项目之一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百万吨大豆食品粕加工项目的现场，多云多风的天气丝毫没有减缓施工进度。项目现场机械轰鸣作业，工人争分夺秒赶工期，处处洋溢着项目建设的蓬勃干劲。目前项目水电等基础配套设施已全部完工，整体工程建设进度达70%，施工团队正有序开展生产设备进场、对位安装、调试校准等核心工作，各施工环节分工明确，协同推进，厂区整体建设框架已基本成型，预计今年年底可全面完成设备安装并投产试运行。据了解，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沃丰公司是2018年成立的国有涉农企业，也是国家级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为深入落实自治区扩豆稳豆相关政策，依托区市旗三级衔接资金与京蒙帮扶资金，企业投资1.5亿元新建18万吨大豆深加工生产线，可年产低温大豆食品粕19万吨，大豆毛油5万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沃丰生物质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秦国强：
3: 新建这个百万吨大豆粕项目，产能规划是年产18万吨，加上原有的10万吨，总产能达到28万吨。大豆食品粕主要用于，做酱油啦，像什么饼干啦，还有做这个蛋白的规划的3期蛋白生产线，主要原料就是咱们这个大豆低温粕，也就是咱们所说的食用粕，它是做蛋白的主要材料。所谓的毛油就是4级大豆油，平时吃的93豆油是3级油，毛油进行精炼就能达到这个3级，色拉油叫1级油，也是在用咱们这个毛油的基础上精炼。
2: 该项目落地投产后，将从产业、民生、就业多维度释放红利，助力乡村振兴建设。企业每年可收购28万吨本地黄豆，辐射带动周边168万亩大豆种植区域，惠及约5600户种植农户，有效破解农户受粮难题，帮助农户户均增收4000元。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沃丰生物质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秦国强：
3: 这个生产线能带动当地的农户或者是说群众，带动就业，能带动周边的这些物流了，包括这个运输了，是吧？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相关产业链的共同发展。
2: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持续聚焦农牧业产业化升级，牢牢把握项目建设黄金窗口期，持续优化审批服务，强化精准帮扶，全力保障涉农重点项目落地见效。全市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补齐农牧业精深加工短板，延伸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条。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夯实大豆产业发展根基，培育优质农业龙头企业，推动大豆产业向专

0: 专业化、优质化、产业化方向迈进，以产业振兴激活县域经济活力，助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兴则经济兴，一个个重点项目的加速推进，不仅带来了新的增长点，更在研练、补练、强练中推动了产业的提质增效。这些项目宛若一粒粒种子，栽下新动能，带来新希望，奏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激昂乐章。
1: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2: 5月2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现场研究解决信访案件，市领导张洪波参加。接访中，吉永前认真倾听来访群众诉求，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的来龙去脉和办理进展，与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现场会商研判，提出解决方案，要求属地和有关部门高质高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吉永前说，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完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全力破解堵点难点问题，依法依规保障群众切身利益，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广大领导干部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四下基层制度，下沉一线，贴近群众，从源头上分析原因，解决问题，加大积案化解攻坚力度，不断提升群众对信访工作的满意度。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陈立业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3: 5月27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体学习会议，党组书记、主任于伟东主持。会议邀请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杨继文，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制定过程、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制度创新以及实践要求等方面做专题辅导报告，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研讨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的重大意义和主要内容，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提升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质效，为开创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做出积极贡献。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呼尔察报道。
1: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2: 林海叠翠，暖意融融。在鄂伦春自治旗民族职业高中，无人机技术广泛应用于生态巡护、田间植保等领域，成为赋能地方发展的科技新力量。这份科技赋能的背后，离不开北京支教教师穆超的深耕坚守与倾情帮扶。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初夕的报道。
4: 2024年9月，响应中组部组团式教育帮扶号召，北京市西城区教师穆超来到鄂伦春自治旗民族职业高中，担任无人机专业教研组长，助力当地补齐职教专业短板。针对学校无人机专业空白现状，他立足本地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实际需求，主动结对帮扶本地教师，重新优化课程体系，牵头编制无人机操控与维护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成功填补当地无人机职业教育领域的专业建设空白。鄂伦春自治旗民族职业高中教师穆超：
5: 我希望呢，能够把北京的这些先进的无人机的教学理念能够带过来，鄂伦春地区，尤其还是职业高中这

0: 个领域。我呢，结合他们的特点，我把无人机专业实训实操的课程增加了份额，让他们在课堂上一边寓教于乐，一边玩一边学，觉得这个东西先有了兴趣，然后再给他们讲理论知识，这样有助于他们既有掌握了技术，还掌握了知识。
1: 教学中，穆超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思政教育模式，通过编排民族团结、互动救援主题、无人机情景剧，让学生在沉浸式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与民族团结意识。在职业教育活动周中，他指导学生开展无人机实操展演，以赛促学，以练促能，有效锤炼学生实操技能，增强职业自信。学生张亮：
2: 以前从来没想过自己能操控无人机，现在不仅学会了飞行操作，还了解了行业知识，对未来的升学和就业也有了清晰的方向。
1: 以无人机为纽带，用专业能力补齐边疆执教短板，穆超扎根一线，无私奉献，不仅推动鄂伦春自治旗民族职业高中无人机专业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更将精猛同心、守望相助的种子撒播在青年心中。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五月是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政策宣传月，新马虎右旗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化全旗各族人民对民族政策的学习与认同，这是打通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的最后一功力。请听新马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明权的报道。
5: 连日来，新马虎右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人员走进其各社区、中小学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宣教活动，以接地气、软民心的宣讲方式，为大家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养成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主动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积极维护民族团结的良好习惯。新巴虎右旗第一小学学生阿思如：
6: 听完此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进校园宣讲后，我会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志向转化为刻苦学习、全面发展的实际行动。作为新时代好少年，我们一起手拉手、心连心，共同营造团结、文明、和谐、进取的校园氛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5: 近年来，新巴虎右旗不断丰富宣传形式，创新宣传载体，常态化开展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进企业等民族团结宣讲活动，有效提升辖区群众对民族政策的知晓率、认同感和参与度，夯实基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根基，营造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浓厚社会氛围。新巴虎右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秘书白玲玲：
7: 今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期间，我们依托政策宣传、民族团结、互动交流等的形式，深入到机关、社区还有校园，开展系列的宣传活动，面向我们辖区内居民普及民族政策法规，切实把我们的政策讲透彻，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种的宣传方式，让各族的群众可以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5: 下一步，新巴虎右旗将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为抓手，持续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有形、有感、有效，为切实维护边疆稳固、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新巴虎右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8: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9: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9: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阿荣旗春耕收官，风景在望，500万亩良种落地生金；
10: 阿龙山森工公司有序推进550余万株苗木换床装杯工作；
4: 陈马虎旗家校社同心携手，共筑青少年成长之路。
1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春耕时节抢农时，沃野播种希望忙。自春耕生产全面启动以来，阿荣旗各乡镇农场抢抓有利气候条件，依托现代化农机装备，充分调动农户生产积极性。目前全期近500万亩大田播种任务已全面完成，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11: 春风拂沃野，田畴换新颜，新发潮显族乡的水田内一派生机盎然，农机轰鸣穿梭，农户抢抓农时进行水稻插秧，春耕生产进入收尾攻坚阶段。在新发村，村民王喜来正操作插秧机在水田中作业，他与妻子将自家30亩土地流转后变身春耕务工能手，夫妻分工协作，妻子摆盘育秧，丈夫机械插秧，单日可完成22亩水田作业。新发朝鲜族乡大有庄村民王喜来，
12: 8号去的插秧，干到16号回来的，回来给翠哥干的。我俩两口子早六晚六，一天能插一场半地，快了，这是最后一天了，翠哥就全部完成了，能干20左右天吧。你看8号到26、27号，俩人对付10000多块钱。
11: 王喜来务工的这片水田是新发村水稻种植户王仁平的种植基地。今年王仁平流转种植稻田600亩，投入4台插秧机连日作业。经过近一周的紧张作业，整片水田插秧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新发朝鲜族乡新发村稻农王仁平：
13: 13号苗从棚里出来进的地，插秧是16号开插的。16号呢，我家是4个机器，将近1个星期吧。1个星期我家40场地，哎，就完事儿了。今天已经是最后了，就剩这一台机器，这一个池子就全完事儿了。再有个4、5天，就连补苗都完事儿了。今天的活就基本上完事儿，就等着秋收了就。
11: 据统计，今年阿荣旗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494.7万亩，其中大豆种植275.24万亩，玉米种植211.28万亩，水稻种植7.22万亩。阿荣旗始终把粮食安全生产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着力稳面积、保产量，切实将稳粮保产责任落实落细。阿荣旗坚持藏粮于技，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农技人员持续深入田间地头，查进度、查苗情、查伤情，持续强化春耕生产全程服务指导，保障春耕生产科学高效。粒粒种子破土而出，株株稻苗翠绿茁壮。阿荣旗在科学指导农户抓好田间管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春耕生产的基础下，为中国饭碗多添阿荣粮食。
10: 当前正值林业生产关键期，阿龙山森工公司森林经营中心苗圃内，西伯利亚红松、云杉苗木共计550余万株的换床装杯作业正全面展开。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丁才辉、杨呼和的报道。
14: 劳动现场各作业组分工明确，取苗、装杯、填土、压实、摆放，一系列动作娴熟流畅。苗木换床装杯是育苗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苗木的根系发育、抗逆性及造林成活率。为确保作业质量与效率，公司实施全程管控，技术员全程跟班指导，各部门每日现场值守，确保每道工序经得起检验，每株苗木得到精心呵护。阿龙山森工公司森林经营中心苗圃技术员郭红。

0: 英。
1: 我们此次换苗呢，主要目的是为了明年上山苗提供优质的苗木。换床苗呢，有许多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去简略，要细心的完成。
0: 据了解，此次作业预计完成550多万株容器苗的装杯与户外自然驯化。面对时间紧、任务重的实际情况，公司调配专业机械，干部职工全程参与抢抓工期。连日来，大家起早贪黑，尽最大努力加大工作力度。阿龙山森工公司办公室秘书宋振宇。
2: 作为新入职的大学生员工，参与到本次苗木装杯活动，我感觉到非常的有意义。亲身参与劳作，既体会到了林业基层工作的辛苦，又感受到了苗木培育的不易。今后我会扎根岗位，用心守护绿水青山。
0: 相比传统的裸根苗，经过标准化换床装杯培育的容器苗，在造林成活率和生长速度上均有显著提升，能够更好地适应造林地的立地条件，可为后续森林修复工程及林区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种苗保障。下一步，公司将重点做好科学灌溉、病虫害防治、补植补种等后续管护工作，以优质壮苗筑牢林区生态屏障。
3: 为深入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破解家庭教育难题，日前，由陈马尔虎旗教育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开展“家校社同心携手，共筑青少年成长之路”专题讲座。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陈淑晓的报道。
4: 本次系列讲座分家长与教师两个维度开展，面向家长的讲座以“好家长成就好孩子，打通习惯到成绩的快车道”为题，用鲜活案例拆解陪伴式监工等常见误区，引导家长多用鼓励式教育，少用指责式沟通，以温暖陪伴化解育儿难题。面向教师的讲座以“家校协同育人中的赞美艺术”为题，指导一线教师善于发现学生闪光点，巧用正向激励滋养学生心灵，以科学育人方式提升班级德育实效。此次专题讲座的开展，让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未来，陈巴尔虎旗体育局将持续搭建家校社沟通的桥梁，以更丰富的共育活动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陈巴尔虎旗教育公共委主任杨小丽。
5: 开展本次家校社共育主题讲座，就是要打通家校社育人壁垒，构建协同育人新格局。本次培训聚焦亲子沟通、习惯养成、心理健康等家长关心的实用内容，帮助家长更新教育理念，掌握科学育儿方法，缓解教育焦虑。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共育活动，凝聚育人合力，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阳光成长。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立足岗位守初心，青春奋斗担使命。近日，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评选结果揭晓，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副队长王伟获此殊荣。16年坚守国门一线，他以道丁精神践行初心使命，用忠诚担当书写新时代青年先锋风采。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钟月的报道。
8: 作为总站首批乌兰木齐宣讲轻骑兵自治区北疆青年讲师团成员，王伟深耕理论宣讲一线，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鲜活故事，累计开展宣讲40多场，受众2000多人次。他主讲的《青春有何》《愿赴山海》《再谈道丁精神》等微党课获评国家移民管理局优秀微党课，并全国展播。2023年在全国移民管理系统主题教育授课竞赛中夺得1等奖，先后获评总站及国家移民管理局思想政治工作成绩突出个人，用青春声音传递时代强音，成为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传播者。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副队长王伟。
9: 我认为呢，信念和动力来自于满洲里边检站的荣誉和传承。从我到满洲里边检站的那一刻起，历代的满站人知行合一， 在耳濡目染之下呢，我也就成为了这样的人。豆丁精神对我来说是指引，也是鞭策。无论获得多高的荣誉，始终要坚持打好基础，持之以恒，才能成为组织上老百姓都信得过的移民管理警察。
8: 从执勤检察员到执勤副队长，王伟深耕主业，立建卫国，是公认的法治标兵和业务能手。他扎根口岸查验、证件鉴别、应急处置一线，带领队伍高效处置各类执勤执法事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先后三次荣获个人三等功，获评全警实战大练兵先进个人。他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优化通关服务，为出入境人员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民警郑顺利：
10: 王伟副队长平时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对自己也一样，极难险重的任务他总是冲在最前面，跟着他干，我们既能学到真本事，也能感受到那种担当踏实不服输的劲头。他就是我们身边看得见跟着学信得过的榜样。
8: 多才多艺，奋勇争先，王伟以昂扬姿态展现新时代青年民警的全面素养。他自编自导的党建教育片获国家移民管理局优秀案例，原创歌曲、原创普法宣传剧等各类宣传作品在系统内外广为流传，点击量累计过百万，为警营文化注入活力。2025年，他带领团队在自治区青年突击队比武大赛中荣获一等奖，多次代表集体在各类竞赛、宣讲及重大活动中承担重任，圆满出色完成任务，赢得拿得出、靠得住、叫得响的普遍认可，充分展现队伍的战斗力与凝聚力。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副队长王伟：
9: 这份荣誉呢，是组织的培养，团队并肩作战的结果。我将把荣誉化为动力，始终以道丁精神自勉，扎根边疆，坚守国门，忠诚履职，精研业务，当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者，国门安全的守护者，青年先锋的带头人。今后我会继续冲锋在前，实干担当，用坚守和奉献守护北疆国门平安，用青春和汗水书写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的使命担当。
8: 16年初心如磐，16年砥砺前行。王伟以道丁般的坚守扎根岗位，以先锋者的姿态勇毅前行，用忠诚、担当、实干、奉献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使命，为广大青年树立了可亲可学的榜样。
3: 近日，牙克石市永兴街道开展为期2天的新任社区两委成员培训班，助力基层工作高质量开展。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呼思乐、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一兵的报道。
4: 此次培训坚持实用、管用、好用导向，紧贴基层工作实际与履职需求，精准把脉、靶向发力，培训立足街道工作部署和社区治理现实需求，针对新任两委成员的履职重点，定制针对性课程与学习指导方案。课程内容涵盖党建引领、政治素养、社区治理、民生服务、工作纪律等多领域，通过系统化教学帮助参训干部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牙克石市永兴街道组织干事李文碧：
11: 为班子成员充电蓄能，助力社区班子成员快速上任岗位，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更好服务群众，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感。
4: 牙克石市永兴社区新任两委成员赵雅彤：
12: 这次培训不仅是知识的补给，更是能力的提升。我将把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在今后的工作中主动担当，用心用情为社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4: 牙克石市永兴街道将持续关注新任两委成员履职情况，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治理创新的生动实践，不断强化基层骨干队伍建设，以过硬本领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以实干担当书写服务群众的暖心答卷。
7: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好，欢迎您和孙玲共同走进千千聆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分享袁娅维的灵魂歌者自在如风。他15岁呢就敢一个人跑到北京去闯荡了啊，在酒吧唱歌磨嗓子。他曾经呢在中国好声音唱响弯弯的月亮，让刘欢转身。他是 R&B 和灵魂乐在中国的先锋，也是华语乐坛最敢玩的女歌手，她就是袁娅维。从说散就散的催泪神曲，到阿楚姑娘的深情回望，从与常石磊合作的正好，到将灵魂乐唱进人心，她用实力证明好声音不该被定义。今天我们就共同走进袁娅维的音乐世界。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如果说有一首歌能够代表2018年的眼泪，那一定是这首《说散就散》。作为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的主题曲，这首歌呢创下了惊人的18亿次点击，是2018年全球最畅销的数字单曲啊。那么说不上爱，别说谎，就是一点喜欢啊，这是歌词。袁娅维用她特有的沙哑的嗓音，把分手后的纠结与释然唱得淋漓尽致。

2015年，袁娅维参加《中国之星》，一首《阿楚姑娘》唱哭了无数人。这首歌呢，不是她的作品，却被她唱成了自己的。她用她的转音、灵魂乐的气声，把一个藏在记忆深处的姑娘唱得如在眼前。那一刻，所有人啊，都被带回了自己的青春。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99.9 频率之上，心事之间。今天轻轻聆听，孙行孙连共同和大家啊来分享的是袁娅维的灵魂歌者自在如风。2016年校园喜剧老师晚上好热播了啊，袁娅维演唱的主题曲长腿叔叔成为他传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轻快的旋律配上他甜而不腻的嗓音，让这首歌成了无数90后的青春记忆。从这首歌开始啊，袁娅维的 OST 女王之路正式起航了。

时间来到了2019年，专辑1212中的一首《我爱》是袁娅维个人风格最为鲜明的作品之一。简单的歌词配上律动感十足的编曲，把袁娅维对音乐的热爱唱得满格。这首歌呢，获得了第27届东方风云榜年度十大金曲，也是他非八月作品中的难得出圈的 R&B 代表作。

从说散就散的催泪爆款到阿楚姑娘的深情演唱，再到我爱的坚定告白，袁娅维的音乐路呢走了近20年。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她用实力证明了所谓的小众只是还没有被足够多的人听见。感谢袁娅维用她的歌声告诉我们，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接近尾声啊，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 拌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7: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8: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呼伦贝尔幅员辽阔，草原无垠，林海苍茫，每一寸土地都有壮阔和壮美的风景。但也正是因为地域广阔，冬季漫长，地形复杂，意外与风险也时常的不期而至。那在我们的身边啊，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身着蓝衣，不求回报，在风雪里逆行，在荒野中搜寻，在危难的时刻出现，他们就是民间公益救援力量——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那我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是一支纯公益、专业化的民间应急救援组织，扎根在我们呼伦贝尔的这样的一支队伍，常年奔走在草原、林区、雪地与边境线上，用坚守守护着一方的平安。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宣传部主任胡宏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故事。首先，请嘉宾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宣传部主任胡宏伟。我们是一支纯公益、纯志愿、不收一分报酬的民间救援队伍，主要守护呼伦贝尔草原林区边境地区的生命安全。哪里有危险，哪里有人被困，我们就去哪里。
0: 嗯，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想问一下，咱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在呼伦贝尔主要做一些什么呢？
1: 主要做山野搜救、草原走失、森林迷路、雪域救援和车辆被困、溺水打捞、城市寻人，防火减灾宣传、应急培训和大型保障活动。一句话呢，是生命救援、应急服务和公益奉献。
0: 嗯，那其实涵盖的范围还是挺广的哈。那想问一下，咱们呼伦贝尔市的蓝天救援队成立于哪一年？目前的规模或者是我们的队员构成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们队呢成立于2025年，目前正式队员加志愿服务者呢有200多人，下辖总共13个大队，队员都来自各行各业，有公务员、教师、医护、个体和牧民，还有司机。户外爱好者也有，年龄呢从20多岁到50岁左右，完了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呢参与救援。
0: 啊，也就是说，咱们的这支队伍其实大家都是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利用自己工作之外的生活时间，参与了这样一个公益救援的活动，是这样的情况吗？
1: 对的。
0: 嗯，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在我们呼伦贝尔市组建这样一支民间的公益救援队伍，初衷和初心是什么呢？
1: 呼伦贝尔呢地域太大，人口比较分散，草原林区广阔啊，边境线也长，完之后野外风险也挺高的，一旦出事呢，就是专业的消防公安很难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老百姓呢需要一些就是第一支的反应快速部队。
0: 嗯，
1: 那懂野外能吃苦呢，不怕冷，敢进山，敢进草原的这个本地队伍啊，我们就为了守护这个家乡的老百姓啊，守护亲人，守护这片土地而建设的。
0: 嗯，那其实啊，刚刚通过我们胡宏伟主任的一个介绍，我们就大概了解一下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0: 那现在啊，我们的记者严军也正在他们的办公地点和他们的支队长以及他们的副委主任刘主任，共同我们去聊一聊他们那块的事儿。我们准备连线一下严军。严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是在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驻地。说它是民营企业，其实呢它的性质又很特殊，因为这是一支纯公益的民间救援队伍。生活当中我们都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那我们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拨打110，但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支队伍呢，就是用专业和热情在危难时刻成为很多人的光。首先我们请到了救援队的队长刘队，你好。
2: 你好，我是那个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我叫刘佩雷。蓝天成立于2025年4月30日。当初组建的时候就几个人。
3: 您就是当时组建的组建人。
2: 对，因为我们法人是吴奇峰吴队长，吴队长他本身做飞鹰救援的，他已经做了5年的飞鹰救援。然后他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蓝天。这个蓝天救援队，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但是蓝天救援队目前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一支个人私人的一支救援队。这支救援队已经在党中央就成为人大，就张勇的是人大代表，而且那个中国的应急局和地震局联合咱们那个蓝天总部成立了很多培训。你像现在的咱们现在的5级救援证，甚至一些地震救援培训证，甚至跨国救援的培训证，都是由蓝天来出面就是进行来培训的。他的那个，我像我刚从那个北京地震总局培训回来，北京的地震总局它是在凤凰岭，它坐落在凤凰岭，它是我们中国地震界的黄埔军校。就是我们每个队员都能为加入蓝天感到很高兴，因为大家只有了解了它才去想去加入它。这是一支唯一的纯公益的不收费的队伍，完完全全的免费，就是所有的救援，是所有的每一次付出，甚至我们跨国去救援的时候的费用都是自付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装备，目前就现在装备，吴队那个目前的装备，他个人已经拿了200万出来了，200万来购买所有的救援装备。就是我们救援，你必须得有这些东西啊。你像搜寻，你得有无人机吧？
3: 对。
2: 你落水，你得有冲锋舟吧？
3: 对对。
2: 对不对？我们出去救援，我们得有车辆吧？
3: 对。
2: 这些这都是个人我们购置的。
3: 就是咱们这边成立这支队伍，是依托于这么一个很大的背景。刚刚您介绍这个非常丰富而且一个庞大的这么一个背景了哈，然后成立了这么一个组织。
2: 对，
3: 它完全是公益性质的。大家对这个是有很多人是不是不太了解？
2: 目前其实也就是我们呼伦贝尔这块，内蒙古这块对蓝天不太了解，因为呼伦贝尔蓝天是个空巷，就没有，以前没有。但是你要现在去秦皇岛，你去河北、河南、山东问一问蓝天，但每一支蓝天队伍在当地都做得非常好。你现在到秦皇岛去打捞帆船的时候，会每一个渔民都会跟你说打蓝天4000019958，我们的总部，我们现在的目前的救援电话也是，这个是总台电话，只要你想被救援，你就打这个电话，直接转到我们手机上来。这个任务就是
3: 你们的每一次任务啊，或者你们的工作设置啊，会不会根据你们所在的这个地域的一些特点来增强一些设置的配的工这个工作的培训内容？比如说我们这儿，比如说冰天雪地比较多，冬天的时候这个白灾也比较多，会针对这个设置内容吗？
2: 没错，你说这个很对，因为那个墨旗水域比较多，我们就会针对它进行水域培训。像我们这面呢，像我们这面水域也有，但是我们个别队员会实行。像落水人员打捞啊，去年我们就打捞，那需要培训队员的冲锋中操作和水下操作，急流的救护啊，甚至那个今年年初那个索尼尔他们几个就过去了，有个两个老夫妻被雪灾围在那里面，他们几个是骑着雪地摩托进去的，雪地摩托小排量的都进不去了，就是大排量的雪地摩托冲进去的，把那俩人拽出来的，其实。就是我们都会针对我们呼伦贝尔特色进行很多培训。现在就你要打比方，现在传奇的队伍现在就在山上进行那个山火的演，那个救护呢，他随时24小时备勤。我们这队伍还是我觉得很好的，而且我针对咱们下属这个13个吧，目前咱们那个呼伦贝尔是14个旗舰市，我们现在有13支大队伍，就在各个旗舰市基本上做到全覆盖，唯一没有的就是东旗。 东西我们目前还在
3: 对
2: 还在招收。
3: 您刚刚提到的好像让我理解都是很多大的一些救援场面哈，那就是说最小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们也可以去帮助来救援呢？
2: 我们救援吧，救援对这三个字它体现的是啥呢？我们只救危急重。
3: 哦，
2: 就是说你说你车辆你误到城市里，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你打电话我也不会去。
3: 哦，
2: 啊，你如果你跟我说打电话，你说我这车辆翻车了在城市里，但人员出现危险了，
3: 危险了
2: 我们必到。
3: 哦，它有一个考量度。
2: 对，那个就是怎么说，你不要说你们救援队啊，你们就什么任务都要承担，没有，不会的。
3: 嗯，
2: 我们在这里也说只救危急重。就是说你大冬天你在外面捂车了，你出屋到金刚汗里面了，这时候来电话我必去，我肯定去。为啥？因为我们这零下30度，我不去你是不是冻死在那里了？
3: 嗯，
2: 我去了我车出不来，我得把你人拉回来。
3: 嗯，
2: 就是这么。
3: 嗯，那目前像类似这样的救援组织就是民企也比较多，那我们和他们相比较的话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不一样的地方就这么说吧，首先最大的不同处就是我们不收费，所有的救援每一次都是免费。
3: 哦，
2: 而其他的民营企业他们
3: 它是有收费项目的，
2: 他们没会收费的，而且很贵。
3: 哦，
2: 比方说打捞一个落水人员最低底价就得2万起。
3: 哦，
2: 那捞就2万起，那我们从来都是免费，去年捞2次也没收过一次费用。
3: 那你们这个不收费是说只是目前打市场，还是说以后永远不收费？
2: 蓝天的宗旨，蓝天的宗旨，纯公益。我们的宗旨，我们的职责就是纯公益。为什么成立蓝天这支队伍？我们就想在呼伦贝尔打造一支纯公益、不收费的队伍。
3: 嗯，
2: 就是，
3: 那可能老百姓会有一种疑问，说：那你们靠什么来发展自己？
2: 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就是说你加入蓝天的时候，你加入我们队伍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好你有没有那份时间，有没有那份收入。
3: 哦，
2: 嗯，你
3: 比如说刘队是有工作的哈。
2: 嗯，都有。我们都有自己的，都有自己的。
3: 那今天就像我们作为记者，如果我们对这个感兴趣，我们也想加入到这个团队组织，我们也这个我们的资格够吗？
2: 够，
3: 是可以的。
2: 可以，但现在就是我们有入队有入队的一系列，比方说考察呀，还我们入队有自己的那个制度的。
3: 啊，
2: 不是是谁都往里加这个，
3: 嗯，要考核一下也是，
2: 对，要考核，
3: 比如说他身体因素啊，
2: 身体因素，
3: 他不能说
2: 家庭因素啊，甚至你自己的有没有犯罪啊，这类的我们都会考虑的。
3: 嗯，
2: 不能，有好多人他们想加入我们队伍，但是考核都不通过的。
3: 对对对，
2: 嗯，其实在那个北京蓝天，那个加入蓝天是很难的。就是不是说我想加入就要的，不行的。
3: 嗯，
2: 我们蓝天救援队的队员首先必须有几个证啊，那个无线电操作证，就是对讲机必须要有证。
3: 嗯，
2: 那个五级救援证。
3: 嗯，
2: 你必须得有五级救援证，你没有五级救援证，我们出去救援是非法的嘛？
3: 这些证是要考取的。
2: 对呀，都要考取的。
3: 嗯，
2: 我们队员就是马上报名了嘛。
3: 嗯，
2: 我把我们所有队员一步一步的把他们所有的人都培训出来。
3: 嗯，
2: 以后你即使不做蓝天，你出去你也能做公益，你也能做救援。
3: 好的，
2: 嗯，
3: 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也祝你们的这个事业呢越做越好，能够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4: 在遇到紧急求救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默认男队员呢一定是冲在最前面的救援人员，而实际情况呢似乎又不完全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采访的这位嘉宾就是救援队里的一名女性，她在救援队的具体工作都有哪些，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你好，首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
5: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副委或主任，我的名字呢叫刘洋。
3: 在救援队当中的女性，那您除了这个日常的具体的工作，让我想的话可能很多都是一些后勤工作，但实际上你的工作性质是什样的呢？
5: 这个就是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边，就是女生吧可能会做一些后勤的保障呀，或者是说一些给大家提供一些后援，或者是说在面对这个民众的时候，
3: 嗯，
5: 可能也会有一些心理上的疏导这样的作用。但是在我们蓝天救援队里边，我们所有的女性，我们所有的女队员们，并不是说只有这些的作用，我们呢也会跟我们的男同志一起去冲锋在最前线。
3: 嗯，
5: 啊，对，也会跟他们一起去出救援。
3: 啊，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到这个组织当中来的？
5: 嗯，我们的队伍成立在去年的4月30日，然后我是5月份加入的。
3: 啊，
5: 就是刚知道的时候，刚知道有这样一支公益的队伍的时候，然后我就加入了。
3: 嗯，那当时你为什么会想加入这样一个团队？
5: 嗯，因为在咱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呢，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善心的人，然后也就是平时的时候也会去帮助 那个身边的人，然后也会跟着就是社会的一些志愿服务队也会做一些志愿的服务啊，义工什么义工团队我也会去参与。我觉得大爱这个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做的，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一个身份或者是一个理由去做这样的事情啊。那然后当我知道了这个蓝天救援队这个队伍以后，我就果断地加入了，和我们的队友们一起去做这个公益的事业。
3: 但实际上在参加到这个工作当中，你发现它和你最初想象的是一样的吗？或者比你想象的更难更复杂？
5: 说实在的，当时加入的时候没有想过是这样一个队伍。为什么是这样一个队伍啊？因为进了这个队伍以后还需要去学很多的专业的知识。哎，因为有专业的知识我们才能去做自救和去救别人，帮助别人。对，这个可能和我平时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不太一样。对，
3: 所以这些知识你是在加入团队之后开始用一个字叫恶补是吗？
5: 对，是的。因为就是怎么说呢，救援队呢它虽然是民间的一个组织，但是进入到这个队伍当中一定是一个正规的一个组织啊，我们也需要有足够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啊，说每个人必须要掌握一些专业的知识，像最起码的急救呀这些都要去掌握，都要去了解的。
3: 那在这样的一个不长的时间，你经历过的这样的救援的事件应该也不少了吧？
5: 对，是的，我参与了很多。
3: 通常你们是怎么接到这样的救援求助的？
5: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通过这个朋友圈呀，还有就是网上，我们也有自己的，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账号嘛，然后也会通过这个去散播。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这个救援队伍，对这个救援这个组织并没有太多的认知和了解。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不被很多人认知。在参加了几次救援培训以后呢，然后我们就是为了扩大这个宣传力度，也为了更多的人能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支队伍的存在。然后我们在救援的时候呢就开着直播。对，
3: 用直播来影响大家。
5: 对，是的，就在年前年后这个风雪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每一次出勤然后我们就开直播。在直播间里我们就会跟大家说我们是呼伦贝尔蓝天救援队的，然后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现在行走在某某条路上如果说周围有正被困的车辆啊群众呀，你就随时进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来联系。然后我们也会在直播间里把我们的这个电话呀我们队长的电话留在直播间里。对，这样的话慢慢就被很多很多的人认知了。
3: 那在以后的所有的这个救援过程当中，你们也会经常开直播吗？
5: 我们会选择开直播，
3: 选择性的开。
5: 对，在救援的
3: 有的时候可能根本就顾不上
5: 是的，
3: 就有时候情况特别紧急，
5: 对，
3: 或者我们的工作特别繁忙的时候就不能直播了。
5: 对，是的。其实我们开直播的最初的初心是什么呢？是想让更多人去认识到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支队伍存在。你在最危难最着急的时候比如说进到哪里没有信号的时候，或者是很危难很着急的时候，能第一时间想到我们。不是大脑一片空白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可以先想到我们，我们可以去给你做一些救援，做一些帮助。
3: 对，
5: 但是有的时候会考虑什么呢？因为救援这个事情挺急的。
3: 对，
5: 然后不是说去做的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可能想开直播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存在但也怕有一些人在说人都在救援你为什么在直播呀
3: 对，
5: 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顾虑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顾得上的时候，人员充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直播。
3: 对，
5: 因为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有我们这样一支队伍存在。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来不及，顾不上。
3: 而且有的时候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还要照顾到当事人的很多的可能隐私或者他不太想让大家看到的一面。对他们，我们还要做好保护。
5: 对，有一些
3: 所以直播时候有很多场面也不能给到大家。
5: 对，是的，是的。
3: 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大家有时候还会产生一些怀疑质疑说这是不是在作秀
5: 对，
3: 在炒作
5: 对。
3: 那你在这个救援过程当中，你没有遇到就是说救援成功之后大家依然对你们还是不理解的，有这样的一些疑惑呀困惑的事情吗？
5: 目前为止还没有。
3: 还没有是吧？大家还都比较
5: 对，都很就是怎么说呢，其实真的很感谢他们在最无助的时候想到了我们，我们也在第一时间就是没有任何犹豫就还是那句话，有事是真上就是只要这边有需要，我们队长一发布这个任务，我们群里面真的就会很勇敢的去举手，然后很快的能立刻到现场。
3: 对，作为女性救援队员，其实在和这个当事人进行交流沟通过程当中，是不是比男性更有一些 容易切入的点。
5: 对，应该是这样的。对，和他们聊的时候能怎么说呢，比男生可能要想的多一些啊。然后男生有的时候一来他可能着急，就是救援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些协调呀，然后做一些这个心理上的这些疏导上。
3: 心理上建设，所以在心理上面你们也是要掌握很多知识的。
5: 其实女生和人交谈起来感觉应该比男生更容易一些吧。
3: 本身就很容易拉近距离。
5: 啊，对，是。
4: 好的，感谢刘队还有刘主任接受我们的采访。那这样一支用热血守护生命的队伍，让我们看到了公益的力量。主持人，我在现场的连线就到这里了。
0: 那感谢严军带来的现场报道。通过刚刚他的连线，其实我们真的感受到，不管是我们的刘队还是我们刘主任对于这一份公益事业的一份热忱。那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胡宏伟主任继续聊聊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故事。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宣传部主任胡宏伟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共同聊一聊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故事。那想问一下胡主任，您当时加入我们这个蓝天救援队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1: 我加入蓝天救援队呢，是我们吴队长在我们有个群发了一个蓝天招募。我说蓝天也是国家最大的一个救援力量组织，民间力量啊。那我说，那不是吴队他们成立的不挺好吗？而且蓝天的救援知识储备啊，还有技术都是非常有那个优先，全国优先的。我说跟吴队申请，我说我要加入，因为这个契机。我说吴队说特别好啊，他说欢迎你的加入，要求也欢迎像我们很多人去来加入蓝天这个救援组织力量。我说行，好嘞，我说特别感谢吴队。
0: 那就是在加入蓝天救援队之前，其实你个人也会做一些公益的这样的救援的事情吗？
1: 会做的。因为救援嘛，不需要说是前身你是因为要求救援，不是说我需要使用什么身份，但是你有一个，你要有学习，像蓝天救援队你要去学习救援知识、技能、技术的话，会对救援力量更有帮助的。
0: 您个人觉得，比如说在没有加入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之前，您的个人的救援和加入之后您再救援的这种感受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有很大区别的。比如像海姆立克和心肺复苏这个，你不学习你是真不会，也不敢上手。一些像车辆啊、水域啊，你车辆救援还好点，你好多是咱就可以牵引一下，但是你安全系数达不到。在学习的过程中，你知道什么叫安全系数，还有水域。水域呢，这个救援呢，你要不会，你最起码你得学会游泳吧。
0: 保障自身的安全才能够更好的救人哈。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就是加入咱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了以后，它不仅是可以让我们更加的专业，也是让我们这个叫做师出有名的公益救援了，是吧？
1: 对的。
0: 那接下来胡主任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地域特点是很复杂的，比如说我们有草原，我们有牧区，我们的冬季还是特别的寒冷，然后我们不仅这样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野外和边境的这些风险危险比较高，咱们的救援主要方向都会有哪些呢？
1: 咱们救援方向呢也有一些像草原救援，完了森林搜救吧，还有一些像冰雪冬季冰雪救援啊，边境附近的搜索救援，城市一些寻人这些救援类别。
0: 那具体的比如说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草原救援都包括哪些呢？
1: 草原救援呢像牧民走失啊，车辆沼泽被困，还有沙地陷车，还有风雪天比较大的迷路。

0: 像冬季冰雪救援呢，会有极寒天气走失的一种可能，还有车辆被陷到冰雪里头，往冰面呀遇险，这些都是。边境走失呢，就是地域太广了，信号弱，失联风险比较高，我们会进行一些搜救类的。水域呢是有河流啊，你还有一些湖泊溺水啊、冰线裂缝啊，这些都有能有救援类的。城市呢，一般都是行人为主，以老人、孩子，还有一些精神障碍的人员走失，我们会产生对这些人员进行救援。
1: 那其实这些救援的范围还是挺广的。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困难的一些情况？因为咱们这儿其实包含的这些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0: 是的，就主要是咱们面积比较大，距离各个城市和村落都比较远。一次救援呢，开车最短或者是最长的好几百公里的常态。
1: 没错。
0: 冬季呢，寒冷呢，咱这儿也特别冷，零下三四十度是常有的。冻伤啊，装备的冻硬啊，人员容易失温。完之后信号盲区也特别多，草原林区里头，特别是手机无信号，还有无法定位。地形也复杂，咱们也是草原、沼泽和密林、沟壑，河流也多。天气变化呢，就是风雪大、白毛风啊，我大雾天气来说，都特别严重的。也有时有，比如说咱现在好多驴友来过来玩，迷失了以后，就对野外救援、吃喝也是产生问题了，太远了，没有一些的相应措施都。
1: 那刚刚通过您的介绍，其实我们会发现和其他的地区的蓝天救援队相比，咱们这个地区真的是面临了诸多的困难和挑战。那让您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说最艰难的救援经历是什么呢？
0: 最艰难的救援经历呢，就比如说像在咱们开春的时候，一场大雪，春节那场大雪嘛。我们在有一支那个队员，有一个队员，我们有一个队员在救援过程中之后开直播，完了之后有一个求助群众通过直播间说，
1: 他在直播间里面紧急求助的，
0: 对，紧急求助，完了说一个宝妈还是，说孩子因为出车祸，完了之后大雪滞留在了姆达姆吉，
1: 哎呀，非常危险。
0: 对，完了之后我们接受求助呢，就尽快赶紧去救援。道上的雪没有，这个雪呢就是很难开进去的车了。我们队员也是，就是说声了，就把油门焊到死了，就往死里顶了。
1: 真的是。
0: 好，就是反正也是跟当地的公安和交警，沟通了以后，那边全力配合我们，完了把孩子接四个小时把孩子接出来，送到咱市医院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一阵儿的，额尔古纳大队有一个老人走失。老人走失了，是他也是因为精神障碍走失的。我们
1: 家属一定是非常着急的，
0: 很着急的。完了之后，我们古纳出动了，像无人机啊、搜救犬啊，这些都出动了，能出动全出动了。走了48小时，幸亏他是这个人自己回去了。后期就接着家属电话是自己得走回去了。我们感到很万幸啊，就是48小时啊，也是。开春也很冷，容易产生失温呐。
1: 是的，尤其是这个老人，他是有轻微的这个精神障碍之后，他可能没有办法辨别当下遇到的自己的这些危险啊、寒冷啊一些情况。那其实刚刚通过你的介绍，你会发现，我们刚刚的这两个事情都很紧急，是吧？
0: 对啊。
1: 然后你也说到了，在救助老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出动这个无人机呀、这样的一些装备。咱们平时都会有哪些装备呢？
0: 我们会有深潜的。像一些声呐搜救，还有一些那个冲锋舟，一些我们还有山猫两栖作战车，一些无人，像一些红外的无人机，这些这样正常装备的正常带枪装备我们都有，还有一个就是爬山虎的一个特种车辆装备都会有。
1: 这个爬山虎是用于什么样的救援呢？
0: 山地救援
1: 啊，就是当这个山地的地况非常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正常的车辆是没有办法行驶其中的，是这样的。
0: 对，它会在沼泽上形成一个，就跟如履薄地是那么通过的。还有一些比较湿泞的路况上，它会通过。
1: 那比如说您刚刚说到的这些救援装备，其实都是很齐全的一个情况了哈。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地域太辽阔了，而且冬季特别特别的漫长，不仅漫长，还特别的寒冷。寒冷之外呢，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个白毛风啊，说来就来了。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会带来什么样的生命危险呢？
0: 有快速失温，零下三十多度呢，一到两小时就可以致命的。
1: 嗯，
0: 冻伤就是这种冻伤，手冻伤了，耳朵、鼻子，就几分钟产生冻伤，甚至坏死。
1: 嗯，
0: 失联那种白就是迷失啊，就是白毛风大了以后，或者大雾啊、大雪分不清方向，完了越走越远，容易产生失联。车辆抛锚嘛，这个气温低，发动机容易冻坏，完了之后电瓶油路啊，就容易都冻死了，就在外就是受困嘛。雪地、雪坑啊、冰裂呀、这一系列容易踩进去就掉进去了，因为咱不知道它的雪地域情况什么样，容易掉坑。
1: 它有可能这个看起来这个冰很厚或者雪很厚，但是其实你走进去的时候它很薄了已经。
0: 对，你还不知道它底下是什么样的，所以就掉到雪坑里、雪冰坑里的，这也就是很常见的一种状态。
1: 那比如说您刚刚说到的，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特别想了解的哈，就比如说在冬天我们遇到了这个天气情况特别不好了，需要紧急救援的，然后你们接到了这样的指令，但是这个天气有白毛风，其实你们出去的时候也很危险，那这种情况下你们都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0: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第一要保证我们队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一定要做好保温措施，每个队员的保温、车辆的燃油和车辆的保暖系数，二就是啥，确定好方向，带好咱们的制备针，带好一切能通联的对讲和手机，定好位，因为每次能联系到我们的，基本上我们都能定把位置定好，或者跟咱们那个公安系统去三方定位，去通过搜索救援。白毛风大呢，我们会不是一台，因为在冬天救援不只是一台出动救援车辆，是出动三到四台，
1: 保证安全，
0: 保证我们队员的安全，也要保证被救人员的安全。甚至会有说车辆救出来，但是我们要把人接出来的状况，因为车辆就有产生车队了，就救援方式会很大，救援成功率很高。
1: 先保证这个人身的安全是吧？
0: 对。
1: 那刚刚您说到了这样的保证安全，那比如说我们还很想了解的就是，当比如说我们这个车辆陷入到这个水里面，那怎么办？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怎么救援？
0: 陷入水里面，第一有一种叫车辆沉陷，第二有一个就是车辆的半陷。沉陷呢，一定要把四在沉陷过程中，趁着车辆
1: 沉陷是这个车完全陷入到水里面，
0: 对，沉陷那种车辆呢，第一是你安全带能保持安全带解除的范围是车辆在不短路的时候，四个车窗全要摇下来，这样是你方便你逃出。半陷的时候也要不要去紧张啊，车窗也是同样把车窗摇下来，慢慢的从车窗爬下来，或者开门就能开。这样能出来就行，
1: 就是一定要快速的脱离开这个汽车，
0: 对，
1: 跟人和汽车是要尽快的分开的，
0: 对，因为沉陷就十几秒车就沉陷去了，
1: 非常紧急，非常的快，
0: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我想问问您，就是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一定是遇到了特别多的故事，因为你们的救援次数也很多了，那有没有让您或者是让您和其他的团队成员特别感动的故事呢？
0: 这种故事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那个牡丹武吉那个家长，那孩子父母就非要让我们队员认他为干亲
1: 那这是在我们这儿已经是非常非常深的一种感恩了。
0: 对，还有这种故事太多了，而且好多救完员以后每次打电话，还有给我们打电话回访的时候，说非要向家里吃手把肉，
1: 这就是特别高兴了，感恩了。
0: 对，而且现在还有一些像那个前一阵时间，咱们就是大雪封山嘛，把路都封死了，像华乐到额尔古纳的路封死了以后，应急局邀请我们两支，从额尔古纳大队和陈奇大队，一人开一台铲车去通连这条道路，一天打通的，完了之后好多人都在感谢，中间还救援好多人呢。这些大车司机啊，还有家庭这些人，还有咱尤其过来玩的过年嘛。特别感谢我们也是我们说呢，他又是又吃饭又给烟又给啥的，我说这个我们队员都说就是无偿奉献嘛。而且不要感谢我们，也是因为我们就做的公益这些事情，就是无偿嘛。
1: 您刚刚说到了，就是之前咱们这阵儿大雪封路的时候，你们也参与了这一次的通路过程当中，是吗？
0: 对的。
1: 您具体给我们讲讲什么情况呢？
0: 因为大雪嘛，咱白毛峰零下三十多度，而且风级达到13级。白毛峰能见度不超过2米。在这种情况呢，我们应急局邀请，通连额尔古纳那个海拉尔至额尔古纳东路段，这个路段特别那个风雪特别大，导致 车辆被埋被陷的很多，而且
1: 啊，就是它行驶

0: 在路上就一下子被陷住了，
1: 就是误住以后，半小时车就被埋了。
0: 哎呦天，太危险了！
1: 大车好多大车都通行不了。完之后，在我们救援过程中呢，通联的时候，打通这条道的时候就救出了。我统计那天我们统计是，大车30多台，小车40多台。
0: 嗯。
1: 救援人次达到400多人。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因应急局邀请嘛，所以说就深入救援，也雪特别高啊。那个铲车一铲推不动，都一铲铲端出去的雪。
0: 因为太高了，太厚了，是不是？那幸亏是咱们和应急救援局的相互配合，才让这些当时受困的车辆和人员得到了紧急的救援。那其实我们也很想了解，咱们的这个救援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你们每一次都是团队。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尤其是白毛峰这种特殊天气的时候，不是出一辆车，而是出3到4辆车，保证队员和被困人员的这些人身安全。那咱们是怎么样分工协作，或者是在你们去救援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危险、遇到了困难，是怎样相互支撑的呢？
1: 我们分工协作特别明确啊，有指挥组、搜索组、通信组，还有一些后勤保障和医疗。分工嘛，指挥嘛，一定要设定方案，控制全局。搜索呢，就是也一线步行或者开车，就是最苦的一个单位了。通讯呢，就是保障对讲、定位和信号中继。后勤就是吃喝啊，这个油给、补给这些问题。医疗呢，就是现场的紧急救护和有处理冻伤。外伤，大家相互信任、照顾嘛。这些就是轮班上流上气，其实我们都会做这个互相弥补的工作。哪个方向组累了，我们去弥补另一个组就完事儿。
0: 你们并不是说，比如说我就是指挥组的，或者是我就是搜救组的，但是如果其他的那个组别有的人比如说比较累了、疲惫了，然后那个我们是互相顶上的这样的一个。
1: 对对对，因为后勤和医疗嘛，都是属于在后方嘛，比较居多。前面的搜索组还有一些累了的话，那都可能和后勤的或者医疗组会替补一些搜索组的事情。
0: 您平时经常是在哪个组别？
1: 那我基本上通信、后勤和通信。
0: 你是在后勤通信，那这样的情况你们都需要做些什么呢？
1: 我们情况基本上是属于说对讲通联，还有后勤这边吃喝拉撒，我们都得能尽量送到一线就送到一线。至于对讲这个和定位这个，是属于说我们就是保持到定期定点去跟我们的总队和我一些上级部门去随时沟通。搜索情况怎么样，就是做这个沟通的。
0: 那刚刚您讲了这么多救援的过程当中，想问问哈，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所谓的绝望时刻？那最后又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呢？
1: 有，对，这个是真就前一段时间的事情。也是开春了，刚开春嘛，晚上的气温也就是-5-6度了。接到一位家属求助说，60老人清晨早上出去，完之后10多个小时就联系不上了。
0: 那很危险
1: 啊！对的，完之后，我们一手这么晚了，而且很冷，我们赶紧的出动人员搜索，调派热成像无人机。因为人员不够嘛，我们又从临近单位，像晨曦单位和海尔单位借调人员，去全面搜索，搜索了10多个小时，一直没找着人。当时家属特别崩溃，因为10多个小时晚上还特别冷，老人说出去穿的也少，早上出去穿的少。我完之后家属有点绝望了，说可能人没了。我们就是坚持搜索一下，再搜索。
0: 就不要放弃，
1: 不要放弃这个生命安财产安全嘛。完之后，众人呢，我们一堆人呢，就寻遍了。完，终于在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成功将老人找回。完，看老人一切平安，好多人都流泪了。完之后家属呢喜极而泣。就是属于说呢，所有的深刻赴奔波吧，寒风里此刻呢的记忆只有了我们对这种干活的深情，无法难以表述。就是你想哭，
0: 其实听你讲的过程当中，我也是有这样的感受。为什么刚才我会咳嗽？因为我想流眼泪了，因为真的就是感觉喜极而泣的这种。当时家属一定是特别特别着急了。那想问问咱们队员都有本职工作吗？
1: 我们队员都有本职工作，没有一个靠救援赚钱的。平时上班呢，都上班照顾家，有空就训练，有警情的立刻出警， 经常就是半夜就接到求助，完我们放下碗筷啊，放下所有的事情呢，就跑出去了，跟家人说一声。平衡很难，但只能依靠几处时间来付出一些，少休息吧，把公益事业当成成绩来做。
0: 嗯，

0: 平凡普通。那其实刚刚通过胡主任的介绍哈，我们真的感觉到了这一份工作的伟大，因为您说到了其实没有办法平衡，但是家属都给了非常非常大的理解。那想问问有没有比如说特别担心的一些情况呢？
1: 哎，有，大部分家属从来从担心到理解吧，都再遭指使，一开始家人都说那一定很危险啊，又不赚钱图啥。那我每次出任务家里人都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提心吊胆的。但慢慢看了我们救了这么多人，帮了这么多家庭呢，守护了这么多家乡的父老乡亲呢，完家里面也懂了，慢慢就懂了。完了之后说，家人们说就是这不是傻，这是责任、善良、担当嘛。现在有很多家属也帮助我们做后勤和有宣传和整理装备的工作
0: 啊。现在你们出去救援，很多家属成为了你们后备力量了，已经。
1: 啊，对啊。
0: 在
1: 整个救援队中，家属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支持，没有家里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很难做的。
0: 那想问问哈，就是您说得申请成为我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队员，都需要经过哪些训练或者是考核呢？
1: 有的，第一是先报名面试，完了基本的训练，体能考试和有技能考试，初期变为实习期队员和正式，或者是完了下一步就是正式队员了。我们考核很严的，要求是不能怕苦，完了之后也不能怕危险，必须服从指挥，完了必须有一份责任心。
0: 其实要经过一个层层选拔的过程哈。
1: 对。
0: 那平时咱们会进行一些训练吗？比如说我们训练的内容都有哪些呢？会有体能、技能、心理吗？有侧重吗？
1: 有，比如说像体能、长跑啊，还有负重耐寒训练，雪地行军，还有力量训练。极寒地区的搜索比较长嘛，所以说就要有极寒和力量，而且还有一些技能训练，比如像，在没有信号的时候，你要使用地图，还要使用 GPS 定位和或者被动定位，对讲通联和绳索技术，包扎呀、心肺复苏，还有是溺水打捞、冰雪救援和车辆脱困这些等一等技术。
0: 那比如说我们在心理方面会进行一些培训吗？
1: 有，一些抗压的，还有那个生存绝望、团队信任，还有情绪管理这块都会有一些训练。
0: 其实咱们训练的这个内容还是很丰富以及很专业的，是吧？
1: 啊，对。
0: 那想问问，就是真的是有人理解，别说是家人说了，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想法，说做这个公益救援没有报酬，是什么支撑大家一路坚持下去的呢？
1: 不是钱，是心。掌握我们这个是就是救人后的一种感觉，家属的一声谢谢啊，就是对我们之间兄弟之间的一个情感啊，和守护家人责任啊，生命之上的信念呐、一份善良的那个热血啊，能给我们绝望的人伸出一个伸手啊，能让家庭呢、团圆啊，这些都不是钱能解决的东西啊。
0: 您说的这句话真的让我们特别感动，不是钱，是心，是这一份精神的力量在支撑着你们哈。
1: 对的。
0: 那其实真的是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那其实我们也想问问，在呼伦贝尔最容易发生哪些意外，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意外有一些，冬季的草原、森林走失和迷路就最多。还有一些像车辆陷困呐、沼泽被陷呐、还有野外喷锚、冰地上的走冰水，完了冰裂缝遇险的，完进山踩山货的事件比较多。现在还有河流溺水的、老人孩子精神障碍走失的，完了就白毛风、暴风雪被困的特别多。
0: 那接下来您给我们一些安全提示吧，比如说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哈，在冬季出行啊，或者是自驾穿越这个

0: 草原林区游玩的过程当中最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1: 绝不单独行动，至少两人以上。提前规划路线，告知家人行程和预计时间，带足保暖衣物和高热量食物和水和应急物资，手机充满电，充电宝要充满电，下载好离线地图。远离水面，远离未开发林区，远离偏远草原深处。完了之后，冰雪天气、大雾天气和极寒天气不外出，不出行，不穿越。车辆加满油，检查防雾液和防滑链。
0: 非常的全面和专业哈，给大家做了一些温馨的提示。那真的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意外的情况，有人失联了或者被困了，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呢？如何正确的报警啊，或者是求助呢？
1: 第一时间先保持冷静，原地不动，不要盲目的乱走，立刻拨打110、119、120，说清地点时间，具体在哪里，祁县啊，苏木草原，或者说哪些特别标志性的建筑物地标。完人数、身体情况和携带物资和天气情况，保持通联，可以那个联系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嘛。保持体力，保暖，找一个避风处，点燃明火，在安全条件下啊，发出信号，手电啊、反光啊、呼喊，完了不要放弃，等待救援，我们一定会来的。
0: 那怎么样联系咱们呼伦贝尔市的蓝天救援队进行紧急求助呢？
1: 可以拨打全国蓝天电话400-001-9958。
0: 那比如说我们的普通市民在这个自己的平时生活当中，可以掌握一些比如说基础的自救互救技能有哪些呢？
1: 我们可以做一些学一些心肺复苏啊，AED 的使用，还有一些海姆立克使用方法。基本求生就是保暖、找水、找食物、发出求救信号。
0: 这些都是我们普通市民可以掌握的一些基本的技能了哈。
1: 对。
0: 那针对我们这些景区呀、牧民呐，或者一些户外的爱好者们，有哪些针对性的安全建议呢？
1: 景区呢，可以完善一些安全提示，设置好应急联络点和配给应急物资，封闭危险区域。如果天气恶劣情况是暂停开放。牧民呢，在雪天呢，不要骑马远行，带通讯设备，结伴放牧，告知大家去向，远离深雪区。户外爱好者呢，是一定要先敬畏自然。
0: 没错。
1: 量力而行，不冒险，不独行。提前报备，完之后装备齐全。天气恶劣的时候果断放弃行程。
0: 这几个提醒真的是非常的关键了哈。那也想问问说，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作为我们民间的公益救援队，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1: 怎么说呢，装备的短缺呀，油料训练啊，还有救援等都是自筹的，压力都很大。装备不足嘛，尤其是御寒呢，旗下13个大队，那只有个别几个装队，都有时，而且是装备啊，这些东西都很难整，缺口比较大。完了之后，人员嘛，就是队员本职工作都很有，完了之后时间都有限的，完长期坚持都很难。完了训练吧，就是缺乏一些训练基地，没有一些正常的正式的训练场所。野外救援成本比较高，油料、住宿啊，还有补给，开销都很大。完了之后，社会认知呢，就是仍有一些不理解和质疑。
0: 那未来咱们队伍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计划呢？或者是说想为我们呼伦贝尔带来哪一些改变呢？
1: 就加强训练，提升一些极寒草原和林区搜救能力。完之后，完善一些就是补齐防寒的、通讯的和搜救的应急装备。扩大宣传力，我多进社区、学校、牧区讲安全知识，减少意外。后期储备力量就是后期吸纳更多爱心人士或能爱心的志愿者，还有蓝天救援的一些预备队员，能吃苦的本地青年人，打造区域力量，覆盖呼伦贝尔全域，能做到有警必出，有难必帮，完之后守护平安。通过我们努力，让呼伦贝尔更出现的意外更少，更安全。人心更暖，家乡更平安。
0: 那节目的最后了，想请您跟大家说一些安全提醒或者是我们的求助方式吧。
1: 各位呼伦贝尔市的家乡父老，草原辽阔，风景很美，但野外有风险，出行需谨慎，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不冒险，不独行，提前报备，装备齐全，恶劣

0: 也天气不出门，一旦遇到风险，有人联系被困，一定要拨打110，同时也可以联系我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400-001-9958，联系热线呢，这是全国统一联系热线，我们是纯公益的，免费求助，救援的，完之后永不放弃，每次出发都。平安归来，愿呼伦贝尔市这片土地永远安宁和祥和。
1: 那感谢我们胡主任今天带来的我们关于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故事哈。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坚持做我们的公益救援，也希望呼伦贝尔市的朋友们都能够平安健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再见吧。
0: 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走的山路不好走吧，您辛苦了。
1: 没事，汽车停在山下村口呢。涛鹏，
2: 哎，
1: 美英，
0: 哎，
1: 你们辛苦了。

0: 乡亲们，党的精准扶贫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过上好日子。河川村地少缺水，为了这事儿，村主任卢美英、第一书记陶鹏做了很多工作，啊，也感谢乡亲们的理解和支持啊！
1: 应该的。
0: 今天呢，我们要让谭大爷顺顺利利的搬下山去。
2: 谭大爷，您老爷说两句吧。
3: 哎呀，谢谢王书记了，谢谢共产党，我今天高兴啊。陶鹏和美英他们想得周到，连轿子都给我准备好了。
0: 还有轿子
4: 啊？是这样的，山路陡，老人腿脚不便，我们把唐爷绑上两根竹竿，不就成了轿子了吗？哦，来来来，听我说，哎，把轿子抬过来。
0: 好，那老人家，请上轿吧。到了山脚下呀，就坐上我的车走啊。
5: 来，我扶着您。
2: 慢点，慢点。
3: 稳了，稳了，
0: 那起轿吧！
2: 好，起轿，
4: 出山喽！
6: 广播连续剧《山乡来信》，总策划庞通，总监制蔡健、韦猛，编剧赵建新，导演刘新兵，作曲于祥国。第一集。
7: 2020年5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退出了贫困县序列。作为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环江县的脱贫摘帽宣告了毛南族的整族脱贫。河川村的故事要从一年前讲起。
8: 进去，
4: 王书记。
9: 王书记，
8: 哎嘿，陶鹏、美英，你们来了啊！来，坐坐。
4: 王书记，什么指示啊？
8: 今年是脱贫攻坚最后一年，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必须啊，如期完成任务，一个都不能少啊！来，喝水。
4: 啊，
8: 市里、县里都已经有了明确的要求。河川村，你们俩啊，一个是驻村第一书记，一个是村委主任，河川的任务就落在你们身上，责任重大。
4: 王书记，我明白。
8: 前几天镇里再次召开了任务分析推进会，你们都来开会了吧？任务和要求都讲清楚了，今天找你们来啊，就是想再跟你们聊一聊。我知道河川的困难很大，说说有没有信心？
4: 有啊，书记你就放心吧，我这没问题。
8: 美英
9: 啊，
8: 你怎么不说话？
9: 我
4: 美英，王书记，美英姐也有信心。
8: 你让美英自己说。
9: 王书记，那我就有一说一了啊。
8: 好。
9: 自从陶书记来我们河川带领大家种菊养牛，群众的收入是增加了，可是还有两个大问题很难解决。一是人畜饮水，村里人还在喝地头水柜的水，很不卫生啊。二是异地搬迁，很多特困户舍不得老祖屋，不想搬，光住房条件这一项就难达标啊。
8: 哎，陶鹏，水源一直没找到。
4: 哎，河川地处盐入地区，地表水存不住，找了大半年

0: 市的水源，那异地搬迁呢？
1: 哎呀，还有十几户一直不搬，大家都看着谭运财呢。这个老鬼固执得很，都八十好几的人了，哎，他说，哎，就是死也要死在自己老屋里。哎呦，
2: 看来咱们的任务还是很重啊。
0: 王书记啊，您放心吧，我们河川村一定要摘掉贫困帽子，不给环江拖后腿。
1: 哎呀，陶书记你，
0: 哎呀，美英姐你就别说了，我作为第一书记有这个责任。
2: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先别争了，脱贫攻坚是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动员、亲自推进的重大工作，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现在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了，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有什么困难及时报告。
0: 好，
2: 这样啊，我们一项一项来，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对症下药。首先啊，这个异地搬迁要进一步做通群众的思想工作，先要详细了解群众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有什么顾虑。
0: 美英姐，美英姐，哎呀，美英姐，你等等，等等我。
1: 陶书记，不是我说你啊，没有金刚钻就别揽这个瓷器活。哎呀，你说，水源都找了好几个月了，连个泡都没冒。还有那个搬迁的事儿，光谭运财这一个老鬼就够我们难缠的了。哎，
0: 你说的都对，可是我们河川总不能拖后腿啊。要不，我们分分工，你带上谭天广、秦家富他们几个人去找水，我再去劝劝谭大爷，问问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1: 东西南北都找遍了，哪有水源呐？
0: 那就再扩大一下范围，掘地三尺，也得把水源找到。
1: 好吧，好吧，好吧，再听你一回。
0: 那我直接去谭大爷家了。
1: 哎，天都快黑了，路上小心点儿。
0: 放心吧。

0: 黄啊，大黄，来，今天晚上给你刷一刷，挠个痒痒好睡觉。哎呀，万一哪天我搬到乡里去住了，谁来照料你们呀？你们舍得我走？哎呦，怎么，大黄，你也流眼泪了？谁呀、啊？
1: 韩大爷，是我。啊，
0: 是你？陶书记。
1: 韩大爷，怎么这么晚还在牛棚里啊？您吃饭了吗？
0: 哎呦，天黑走山路，你就不怕危险呐？
1: 这条路我熟，闭眼都能走。大爷啊，我连夜过来，就是想再跟您聊一聊。
0: 聊什么呀？搬家的事儿。免谈。
1: 谭大爷，您到底是怎么想的？给我交个实底。
0: 哎，陶书记啊，我们毛南人祖祖辈辈啊，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
1: 我现在哪有心思听您讲故事啊？
0: 你先听我讲嘛，讲完了以后再说搬家的事。
1: 好好好，您讲，您讲。
0: 从前呢，有个神仙，叫秦三九。他看见这地方山太多，田地太少，就一心想把这一座座石头山呢都赶走，开出平整肥沃的田地，让毛南人种上更多的粮食，过上好日子。他呀，就施行法术，把石头山变成一群群黄牛，挥着鞭子

0: 要把这些黄牛赶出毛南人住的地方。
1: 这看来最后啊，还是没弄成啊。要不现在怎么还是到处都是山呢？
0: 是啊，这黄牛刚一上路，秦三九的法术就失灵了，黄牛又变回了石头山，待在原地不动了。没办法，毛南人还得住在这大山里，还是世世代代走不出去。毛南，毛南，这个难呐，原来就是困难的难。哎，
1: 谭大爷，世上没有秦三九这样的神仙，他也搬不走这一座座的石头山。可是树挪死，人挪活呀，山不能搬，人能搬呐。这次精准扶贫，不就是让您搬进镇上的新房子，离开这个大石山吗？
0: 新房子谁都想住，我不是不想搬，可是
1: 什么？
0: 人搬走了，我的牛怎么办？你问问他们，他们愿意和我一起搬进新房子吗？
1: 这
0: 你说的那个什么义安新区，有草吗？有牛栏吗？
1: 这没有。
0: 陶鹏啊，我都80多了，家里就这几分地，三头牛和十几只鸡鸭，柴米油盐，我过日子都得靠他们。要是搬到新村去，来回十几里路，这地怎么种啊？他们怎么活呀？
1: 大爷，这
0: 你呀、是个好干部，这一年多了，你帮大家找水、修路、建房，秦三九那样的神仙没干成的事啊，你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都干成了。我心明眼亮，不糊涂，我也不想为难你，可我在这山里头啊住惯了。
1: 谭大爷，您别说了，我全明白了。

0: 王书记，王书记，您在这儿呢，我正要去找你呢。那陶鹏啊，这么晚过来有事啊？
1: 哎呀，我不想等到明天了。
0: 说什么急事？
1: 王书记，我知道谭运才为什么不想搬家了，他是惦记着那几头牛呢。
0: 哦，快说说。
1: 谭大爷最大的顾虑是他搬到安置点去住，他的牛就没法养了。
0: 哦，是这样。
1: 哎，那些搬出来的人也有这个问题啊。
0: 是，这些人搬到新区，牛还放在山里。每天往返十几里放牛收牛，确实很不方便。可是这些人的家庭啊，有年轻人啊，他们可以骑单车、摩托车。像谭大爷这么大的年纪就不行了，所以啊，他就不想搬。哎，
1: 看来啊，咱们的工作还不够细致啊。
0: 是啊，是我的工作疏忽了。
1: 对了，去年我去广东考察，发现很多地方都搞养殖基地，咱们能不能也试一试，把大家的牛集中起来养，这样他们就不用来回跑路了。
0: 哎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啊，
1: 让那些散户把牛委托给大户喂养，牛买了商量分红就是了。对呀。哎，河川村谁是养牛大户？
2: 韦向群，老韦，老韦，
3: 老
0: 哥大，陶书记，你怎么来了？哎呀，看看看看，你的牛膘肥体壮。 不愧是我们村的牛司令啊！哎，
2: 瞧你说的，
0: 这香牛是环江五香之首啊。嗯，还有香猪、香鸭、香米、香菇，这些特产的行情都在看涨啊。
2: 哎呦，陶书记，您这是夸我呢。

0: 您呐，牛多，经验也多，我觉得你应该搞一个养殖基地呀、啊。
1: 什么？基地？听着像这么回事儿，不过干起来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0: 怎么，有困难啊？
1: 你瞅瞅我这儿，养了20多头牛，就已经累得我屁滚尿流，还要帮着别人养牛，我有3头6臂呀、啊！我
0: 可以招人呐，成立香牛养殖基地，大家以牛入股，你就是老板啊！
1: 什么？我围象群祖坟上冒烟了，还能当老板？
2: 怎么不行啊？现在你是牛司令，将来你就是牛老板。
1: 哎呀，好倒是好，可是技术和销售，我是个外行啊。
0: 哎，我们不是有广东对口帮扶的专家吗？请他们过来顾问顾问，帮帮你。嘿嘿，
1: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心动了。
0: 哎，那好，那咱们就说定了啊。
1: 行，听你的。
0: 牛老板啊，啊，不过有个事儿啊，我还得跟你商量一下。
1: 你说，你说。
0: 这第一年的分红啊，你多少让点力，你的日子比他们强吗？
1: 嗨，这你放心，都是乡里乡亲的，要真的赚了钱啊，别说是一年，让2年都行。
2: 行，老文，谢谢你了。
1: 我应该谢你，你把我从牛司令啊升级成了牛老板了。
2: 好，我得赶回村委去了，跟美英商量一下。
1: 美英啊，说是上山找水，还没回来呢。
3: 来，美英啊，哎，都找了2天了，没指望了。
4: 不行，歇一歇，喝口水，再多转几座山。
3: 美英啊，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儿，哪里有水我还不清楚。哎，
5: 我以前听老人说啊，这里原先有条河，雨季有水，旱季就干了。哎
3: 呦，我们都走了7、8里山路了，这漫山遍野都是竹林，哪来的水啊？哎，
4: 我想起了一个人。
3: 谁啊？
4: 你们知道是谁吗？啊，
3: 谁啊？
4: 我老公啊，谭桂生。我，他倒是很喜欢竹子哦。哎呦，
3: 你是想起花竹帽了吧？哎呀，桂生编花竹帽那可是祖传手艺啊。哎，
5: 当初啊，就是桂生天天送定情物花竹帽，把美英娶了，不然啊，美英现在都在深圳当老板喽。
4: 行了行了，别提了。哎，我说正经的啊，桂生曾经对我说呀，走山路找水喝，要找到竹子最茂盛的地方。
5: 竹子茂盛，说明地下水分多。哎，我们分头去找吧。啊，
3: 好，那个继续找啊。
6: 哎，走。摩衣大王呀，水在哪里呀？

0: 高兴的事。
1: 王书记啊，今天是河川村香牛养殖基地挂牌成立。嗯，等谭大爷他们把牛托养到基地，就可以放心搬家了。
2: 等谭大爷搬了家，河川村移民搬迁工作很快就可以完成了，脱贫攻坚工作又推进了一大步，祝贺你们呢！
1: 谢谢书记鼓励，
3: 谢谢书记。
4: 王书记，你给香牛基地揭牌吧。

0: 现在我宣布啊，河川村牛司令香牛基地正式成立。
1: 牛司令香牛基地成立了，第一批委托给基地的有谭大爷、秦家富等四户的一共15头香牛，后面还有几户在办理手续，这是给精准扶贫锦上添花呀，是我们河川村的大好事。我们祝贺牛司令围向群。
2: 哎，陶书记，要不是你啊，我哪能当上牛司令呢？
0: 要感谢党的扶贫政策好啊。
1: 韩大爷，哎，这下您老放心搬家了吧？
3: 搬，马上就搬。哎，牛司令啊，不但帮我养了3头牛，还把鸡鸭都承包了，我没理由不搬呐。
4: 我就该搬了。
5: 为了预祝本村脱贫，村委会特意准备1头香猪、1头香牛做肥套，敬土地，感党恩，上牛头，猪头。
0: 梅英，哎，你们唱的好像不是施工戏啊。
5: 王书记，这是我们自己编的新歌。我
0: 叫什么名字？
5: 十送党恩。
0: 好啊，十送党恩。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山乡来信》第1集。

0: 功，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那朋友们，在今天的阳光频率阅读之声栏目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城南旧事。上一期啊，我们讲到英子认识了惠安馆的疯女人秀珍。今天啊，我们将继续翻开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陪着英子走过她童年的故事。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上次啊，我们讲到英子被秀珍拉到了他家的院子里，他们认识了。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秀珍家的院子里，屋里可不像我家里那么亮，玻璃窗小得很，临窗一个大炕，中间摆了一张矮炕桌，上面堆着活计和针线盒子。秀珍从桌上拿起了一件没做完的衣服，朝我身上左比右比，然后高兴地对走进来的她的妈妈说：“妈，您瞧我怎么说的，刚合适，那么就开领子吧。”说着她又找了一根绳子绕着我的脖子量，我由她摆布，只管看墙上的那张画。画是一个白胖大娃娃，没有穿衣服，手里捧着大元宝，骑在一条大大的红鱼上。秀珍转到我的面前来，看我仰着头，她也随着我的眼光看那张画，满是那么回事地说：“要看，炕上看去。看我们小桂子多胖，那阵儿才八个月，骑着大金鱼满屋里转，玩的饭都不吃，就这么淘。”行了行了，不害臊。秀珍正说得高兴，我也听得糊里糊涂。这时候长班老王进来了，不耐烦地瞪了秀珍一眼，说他。秀珍不理会他爸爸，推着我拖鞋上炕，凑近在画下面，还是只管说：“饭不吃，衣服也不穿，就往外跑，老是急着找他爹去。我说了多少回都不听。我说等我给他多做几件衣服穿上再去呀，今年的衬褂倒是先做好了，背心就差缝纽子了，这件棉袄开了领子马上就好，可急的是什么呀？真叫人纳闷，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儿？”他说着说着不说了，低着头在想的纳闷的事儿，一直发愣。我想他是在和我玩过家家吧，他妈不是说他胡说吗？要是过家家，我倒是有一套玩意儿，小手表、小算盘、小铃铛都可以拿来一起玩。所以我就说没关系，我把手表送给小桂子，他有了

0: 表，就有一定时候回家了。可是这时我倒想起妈会派宋妈来找我，就又说我也要回家了。秀珍听我说要走，她也不发愣了，一面随着我下了炕，一面说那感情好，先谢谢你了。看见小桂子叫她回来，外头冷，就说我不骂她，不用怕。我点了点头答应她，真像有那么一个小桂子我认识的。我一边走着一边想，跟秀珍这样玩真有意思，假装有一个小柜子，还给小柜子做衣服。为什么人家都不许他们的小孩子跟秀珍玩呢？还管他叫疯子呢？我想着就回头去看，原来秀珍还倚着墙看我呢。我一高兴就连跑带跳地回家来。宋妈正在跟一个老婆子换洋火，房檐底下堆着自纸篓、旧皮鞋、空瓶子。我进了屋子，就到小床前的柜里找出手表来，小小圆圆的金表，镶着几粒亮亮的钻石，上面的针已经不能走动了。妈妈说要修理，可一直放着。我很喜欢这手表，常拿来戴在手上玩，就归了我了。我正站在三 T 桌前玩弄着，忽然听见窗外宋妈正和老婆子在说什么。我仔细听，宋妈说：“后来呢？”“后来呀，”换洋火的老婆子说，“那学生一去到如今啊，就没有回来。临走的时候许下的，回到他老家卖田卖地，过一个月就回来，明媒正娶他，好嘛，这一等就是六年多，多傻的姑娘，我眼瞧着他疯的。说是怎么着，还生了个孩子？是啊，那学生走的时候，姑娘他妈还不知道姑娘有了，等到现行了，这才赶着送回海淀异地去生的。
1: 异地？
0: 就是他们惠安异地，惠安人在北京死了，就埋在他们惠安异地里。原来王家是给异地看坟的，大姑娘的爷爷啊就看起了，后来才又让姑娘她爹来这儿当长班，谁知道出了这么档子事儿。他们这家子啊，倒是跟惠安有缘。惠安离咱们这儿多远呢？怎么就一去不回头了呢？
1: 可远喽。
2: 那么，生下来的孩子呢？
0: 孩子呀，一落地就裹吧裹吧，趁着天没亮，送到齐化门城根底下了。反正不是让野狗吃了，就是让人捡去了。
2: 姑娘打这儿就疯了？
0: 可不，打这儿就疯了。可怜他爹妈这辈子就生下这么个姑娘，唉。
2: 两个人说到这儿都不言语了。我这时已经站到了屋门口倾听，宋妈正数着几包丹凤牌的红头洋火，老婆子把破烂纸往他的大筐里塞呀塞呀，鼻子里吸溜着清鼻涕。宋妈又说，下回给带点爆米花来。
1: 那你跟疯子他们是一地儿的人啊？
0: 老亲喽，我大妈娘家二舅屋里的三姐算是疯子他二妈，现在还在看坟。他们说的还有错吗？
2: 宋妈一眼看见了我，说：“又听事儿，你。”
1: 我知道你们说谁，
0: 我说：“
1: 说谁呀？”
2: 小桂子他妈。
1: 小桂子他妈。

瘦妈哈哈大笑，你也疯了，哪儿来的小桂子，哪儿来的小桂子他妈。我也哈哈笑了，我知道谁是小桂子他妈呀。

童年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天气暖和多了，棉袄早就脱下来，夹袄外面早晚凉就罩上一件薄薄的棉背心儿，又轻又软。我穿的新布鞋前头打了一块黑皮子头，老王妈，也就是秀珍她妈，看见我的新鞋说，这双鞋可结实哟，把我们家的门槛踢烂了，你这双鞋也破不了。惠安馆我已经来熟了，惠馆的大门总是开着一扇，所以我随时可以溜进来。我说溜进来，因为我总是背着家里的人偷着来的。他们只知道我常常是随着宋妈买菜到井窝子找妞，一见宋妈进了油盐店，我就回头走到惠安馆来。我今天进了惠安馆，秀珍不在屋里，炕桌上摆着一个大玻璃缸，里面是几条小金鱼游来游去。我问王妈，秀珍呢？跨院里呢，我去找她。别去，她就来，你这儿等着看金鱼吧。我把鼻子顶着金鱼缸向里看，金鱼一边游一边嘴巴一张一张的在喝水，我的嘴也不由得一张一张的在学鱼喝水。有时候金鱼游到我的面前来，隔着一层玻璃，我和鱼鼻子顶牛了。我就这么看着，两腿跪在炕沿上都麻了，秀珍还不来。我翻腿坐在炕沿上又等了一会儿，还不见秀珍来，我急了，溜出了屋子往跨院里去找她。那跨院仿佛一直都是关着的，我从来也没见过谁去那里。我轻轻推开跨院门进去，小小的院子里有一棵不知道什么树，已经长了小小的绿叶子了。院角地上是干枯的树叶，有的烂了。秀珍大概正在打扫，但是我进去时看见她一手拿着扫帚倚在树干上，一手掀起了衣襟在擦眼睛。我悄悄走到她跟前，抬头看着她，她也许看见我了，但是没理会我，忽然背转身子去扶着树干哭起来了。他说，小柜子，小柜子，你怎么就不要妈了呢？那声音多么委屈，多么可怜啊。他又哭着说，我不带你，你怎么认得道，远着呢。我想起妈妈说过，我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家乡来的，那里是个岛，四面都是水，我们坐了大轮船又坐大火车才到这个北京来。我曾问妈妈什么时候回去，妈说早着呢，来一趟不容易，多住几年。那么秀珍所说的那个远地方是像我们的岛那么远吗？小柜子怎么能一个人跑了去？我替秀珍难过，也想念我并不认识的小柜子，我的眼泪掉下来了。在模模糊糊的泪光里，我仿佛看见那骑着大金鱼的胖娃娃是什么也没穿啊。我含着眼泪大大的倒吸了一口气，

为的不让我自己哭出来。我揪揪秀珍裤腿叫她，秀珍，秀珍。她停止了哭声，满脸泪蹲下来搂着我，把头埋在我的前胸擦来擦去，用我的绵绵软软的背心擦干了她的泪。然后她仰起头来看看我，笑了。我伸出手去理顺她的柔乱的刘海，不由地说，我喜欢你，秀珍。秀珍没有说什么，吸溜着鼻涕站起来。天气暖和了，她也不穿绑腿棉裤了，现在穿的是一条肥肥的散腿裤。她的腿很瘦吗？怎么风一吹，那裤子显得那么晃荡？她浑身都瘦，刚才蹲下来伏在我的胸前时，我看那块厚脊背，平板似的。秀珍拉着我的手说，屋里去，帮着拾掇拾掇。小跨院里只有这么两间小房，门一推，吱扭扭的一串尖响，那声音不好听，好像有一根刺扎在人心上。从太阳地里走进这阴暗的屋里来，怪凉的。外屋里整整齐齐地摆着书桌、椅子、书架，上面满是灰土。我心想，应该叫我们宋妈来给掸掸，准保扬起满屋子的灰。爸爸常常对妈说，为什么宋妈不用湿布抹，这样大胆一阵儿，等一会儿灰尘不是又落回原来的地方了吗？但是妈妈总请爸爸不要多嘴，她说这是北京规矩。

英子和秀珍处的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玩，他们之间就像好朋友一样。虽然秀珍在很多人眼里都是疯子，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很微妙的情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下期继续和大家分享英子和秀珍的故事。

城南旧事里啊，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老北京城南的人和事儿，和一个孩子慢慢长大的足迹。可就是这些平平常常的故事，让一代又一代读者在书里看见了自己的童年。朋友们，希望今天的共读时光能让你想起那些已经走远却从未真正离开的人。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聆听记，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
5: 改
4: 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记当中哈，咱不远行也能够欣赏到美景。
1: 是
0: 这个呢，其实啊，也是我们感觉到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出游的选择。
1: 对，你看啊，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季节哈，这个温柔又很治愈。
0: 对呀，
1: 像春天呢，春暖花开；夏季呢，这个绿色的草原哈，湿地呀、花海呀刚刚绽放。
0: 是，
1: 然后呢，没有说像这个七八九月份这样的一个旺季，拥挤，然后物价呢也比较舒服舒适哈，
0: 对，
1: 风景绝美。我觉得这个春假是不是在咱们周边游就可以玩得很好？
0: 哎，有很多的这个宝藏的目的地，其实呢可供大家来选择。
1: 是，
0: 因为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家长啊，他们都在这个咨询，而且呢他们也是在翻看着各种的攻略哈，他们也是想找到一些能够专属于自己的这种亲子的特色玩法。最好呢是有适合孩子的精品游玩的线路，这是最佳的了。
1: 对，或者是这种沉浸式的感受草原民俗的深度游，
0: 对啊，
1: 还有这个自然风光游，兼具趣味寓意的红色研学，等等哈。
0: 对，
1: 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们都非常期待，应该是提前做了攻略了吧。
0: 是，所以今天呢咱们还是要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走一走咱们呼伦贝尔，看一看咱们的周边，然后呢有没有适合于大家的这种短途的这个景点可以选择。看看咱们这个春假如何更好的去玩转咱们最美的草原春光。
1: 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是邀请到了一位我们的老朋友，旅游从业工作者刘亚飞。亚飞做客直播间，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春假如何更好的领略我们呼伦贝尔的美。
0: 对，是我们接下来呢来欢迎这个亚飞呢走进我们的节目。亚飞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亚飞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们一需要就是了解这个景点啦线路啦，我们都要请这个亚飞来和我们聊一聊说一说啊。
2: 感谢信任。
0: 那亚飞今天也是要这个掏一掏这个你所收藏的这个宝藏的地点了，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春假的时候大家如何更好的去选择一些亲子的线路，如何更好的能够去享受这个春假。
1: 对，有关于这个周边啊推出了哪些就是符合我们学生啊包括亲子家庭的这个特色出的产品有吗？
2: 是这样的，首先呢是非常高兴和孩子们一起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春假啊。但是呢是这个春假虽然是有五天，但是可能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因为工作的原因呢，实际上能够陪孩子们一起出去游玩的时间呢大概就是明天后天和六一，大概就这三天。所以针对这两三天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是主要可以给大家推荐这么两三处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就是路途又不远，然后两三天又能玩得特别好的这样的地方。
0: 咱们来关注一下，看看这几点是大家的这个选择的主要的目标吗？
2: 对，希望我的推荐呢能够 get 到大家刚好需要的那个点。
0: 对，好的。
2: 第一处呢就是位于额尔古纳亚洲湿地的这个列夫湿地庄园。它呢距海拉尔市区只有170公里，我们可以呢自行驾车前往，而且呢路况又比较好，适合呢全家出游。而且呢这个地方其实都无需你提前做什么攻略，因为景区呢已经完全为我们准备好了，两天一夜刚刚好。那我们推荐这个地方的理由呢，就是带孩子提前过六一，不是去游乐场排队，而是住进湿地与草原交织的风景里，孩子的收获也不仅仅是玩具，而是一整个草原的快乐。我感觉这样的两句话说出来，好像就这个地方已经是有了一些吸引力了。
1: 是，
2: 这个地方呢是全家呢可以各有所乐，不用彼此迁就。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比如说孩子，景区呢设有萌宠乐园，孩子们可以亲手喂羊驼、小浣熊、梅花鹿、小兔子，可以乘坐小火车在景区里面穿行，这个呢就跟在学校和在市区的体验完全不一样。孩子们呢还可以和爸爸妈妈来一场射箭的友谊赛，可以放电一整天。那像这个假期呢，我们除了带孩子呢，其实还可以一起带上我们的父母，带上长辈，三代人出行。那 针对长辈呢，景区呢它有山顶落日的观景平台，老人们走路呢或者乘坐景区的摆渡车呢都可以到达，轻松舒适。

0: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假期其实我们也算是跟孩子们沾光，来休个假，那我们可以发呆、拍照、躺着看风景，彻底的放空。最好的就是呢，这个景区呢是全封闭的，机动车是不允许进入的，所以呢，即使是年龄小的孩子，我们也不用担心，可以让孩子在景区呢尽情的撒欢儿。那我们为什么推荐这个季节选择列夫湿地庄园呢？就是因为它其实也是这一年当中最梦幻的时候，山丁子花现在正开着呢，粉白色的花海沿着湿地蔓延，它也是6月份独特的限定美景。草木呢刚刚复苏，颜色层次非常的丰富。同时呢，就是旺季还没有到来，没有拥挤的人群，没有高昂的房价，吃住玩呢都是一年当中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1: 这个景区，雨涵去过吗？
2: 之前应该是采访过，但是那个时候很多年前，肯定是没有现在这个设备啊，设施这么
1: 这么
2: 完
1: 完善。
2: 善啊。
0: 对，是的，景区呢，最近几年呢，也在不断的就是对于基础设施建，就像这个萌宠乐园，它也是最近2年呢才建好的，而且每一年呢，在旅游旺季到来之前呢，景区都会不断的往里面填充啊，比如说我们更新小动物的品种呀，然后增加孩子的这个娱乐项目呀，是这样的。
1: 刚刚你提到了说这个景区的话，咱们可以享受2天1夜的这样的一个游玩，那也就是说，像吃住游，实际
0: 体
1: 上
0: 验在景区里面是都
1: 都可
0: 可
1: 以
0: 以的。
1: 的，
0: 对，因为住呢，它是景区里面的这个酒店呢，就非常的有特色。酒店呢，相当于是建在了湿地和草原的边上，因为它的房间呢，也是分为草原观景和湿地观景。比如说，我们住在了草原观景的这一侧，早上打开窗帘，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如果我住在沿湿地的这一侧呢，就是刚好这个湿地呢，在相当于在我们的这个房间前面呢，蜿蜒流淌过去，就是景色是特别好的。就是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错峰。然后这个季节呢，相当于是景区针对春假呢，提供了这项的优惠，就是房价呢要比旺价的时候低很多很多。所以呢，是这个季节去体验这样的住宿是特别好的。景区内呢是设有餐厅的，而且它本身离黑山头镇不远。如果说我们这2天在景区用过一个午餐或者一个晚餐之后，想换换口味啊，其实我们开车到附近的黑山头镇也不远，都非常的方便。
1: 就是咱们去的话，路线可以是直接从海尔出发，然后直接奔这个湿地去，然后回来的时候，咱们可以绕到这个黑山头
0: 它
1: 镇，然
0: 其
1: 后再
0: 实是
1: 回去。
0: 顺路，
1: 哦，
0: 对，
1: 都是
0: 它其
1: 顺
0: 实是
1: 路的，
0: 顺
1: 是
0: 路的。
2: 对。
1: 所以看来的话，就是从这个路途上来看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的简单。
2: 方便。
1: 对。
2: 而且我觉得，就是除了刚才说到了比较大家关注的一点，就是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其实我们觉得爱吃美食的朋友们肯定也有这个一定的选择，因为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会吃到这个正宗这个俄式
0: 是的
2: 大餐。
0: 就是景区内呢，它其实餐厅呢就是有中餐、俄餐和蒙餐。然后呢，我们如果是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你看我们在景区，比如说我住了一晚啊，玩了一天，然后在我快返程回海拉尔的时候，我们还会途经额尔古纳。那大家知道额尔古纳它有很多的华俄后裔，额尔古纳那个地方呢，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非常正宗的这种华俄后裔家庭的这种俄餐。所以呢，这2天的行程当中，就是我的蒙餐呀、俄餐呀、东北菜、铁锅炖呀，这些东西都可以满足大家不同口味的需求。
1: 这样看的话，其实如果家里面有孩子，就是中小学生的话，他应该是也不受这个年龄限制了，就是多大的孩子去那儿都可以啊，有自己的这个选择。
0: 对，因为这个附近，你像小一点的孩子，你可以选择在萌宠乐园；大一点的孩子，这个附近还有马场。孩子们也可以体验一下我这个在草原上策马扬鞭
2: 的
0: 这种
2: 快
0: 感
2: 乐。
0: 觉。对，
1: 所以就是如果说有这个需求的话呢，大家可以试着来去关注一下这个景点哈。刚才说提到了有2个景点，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一个了，下一个看看是什么样的。
0: 对，这2处景点呢，其实也都是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而且我们是自己带着孩子去体验过，无论是从孩子呀，还是从家长，就是反响都比较好的 两处景区。
2: 嗯，
0: 第二处呢也是位于新巴尔虎左旗的巴尔虎蒙古部落，这个地方呢距离海拉尔是150公里，计时高速呢可以直达，也是特别方便。这里呢可谓是呼伦贝尔草原的欢乐谷，遛娃的圣地，景区的活动呢更是异彩纷呈。下面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景区的一些活动啊。首先呢就是呼伦贝尔的独家纳达慕乐园，每天呢会有30场的实景民俗演出，50项的竞技活动体验，大概300余项的 NPC 沉浸式互动，我们可以赚取呢专属于景区的银票，赢取呢隐藏的大奖。而且呢它民俗园的门票呢是可以畅玩3天，就是只要我一直在景区，我拿着这张门票，我3天之内可以不限次数的进入。从早上9点开始，全天呢就精彩不断。这里面呢就跟大家介绍几项比较有特色的这样的民俗活动啊，比如说额吉的奶茶。草原上的额吉呢会用刚挤出来的鲜奶现场熬制，并介绍传统奶茶，邀请游客们免费品尝原汁原味的蒙古奶茶。每天呢有6场这样的巡回演出，全天呢都可以免费畅饮，让我们呢可以随时捧起热乎的茶碗，用舌尖解锁地道的草原风味。第二项呢是游牧大迁徙，因为大家知道呢蒙古族是传统的游牧民族，但是可能很多孩子从出生一直到现在都从来没有去亲眼看过什么是蒙古族的游牧迁徙。那景区呢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体验啊，沉浸式的去解锁蒙古族的游牧迁徙，传统的勒勒车、牛车列队、骆驼伴队踏草而行，瞬间穿越古老游牧的时代。这种壮阔的迁徙呢，既藏着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智慧，也饱含着对草原的赤诚热爱、敬畏自然的信仰，让我们亲历游牧文明的厚重，深植守护草原的初心。
2: 嗯，
0: 这种体验呢，肯定是学校呀和市区里面体验不到的。
2: 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景区呢还是有民俗博物馆，从传统民俗、生产生活、艺术等多角度展示了蒙古族的文化。另外呢还设有蒙古族的小课堂、民俗打卡点，让游客呢充分了解蒙古族的丰富的历史还有传统的风情。为什么有这个蒙古族小课堂呢？之前景区设这个蒙古族小课堂其实更多的是针对外地的游客啊，对蒙古族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后来我们就发现，其实在我们身边很多的蒙古族的小朋友，他可能他自己是蒙古族，但是他可能连最简单的这样的蒙语都不太会说。那有这个蒙古族小课堂呢，也可以让我们当地的孩子来学上几句简单的蒙语。另外呢就是景区还设有民俗竞技娱乐场，园区内呢有射箭、蒙古火炮、高尔夫等10多项的草原竞技活动，可以体验到竞技的刺激和为胜利奋力拼搏的喜悦。景区的亮点也是它的点睛之笔，就是大型实景演出的马之舞。这个马之舞呢是马上竞技表演，是对于马背文化的生活，演员们呢是拿出了生死相搏的气势，人马合一，为我们呈现出精彩的表演。这个马之舞呢也是我们强烈推荐的，现在的演出呢是每天2场，游玩了一天呢，我们也不必舟车劳顿的返回市区，可以在景区体验一晚住星空蒙古包，包顶呢设有通透的天窗，卧于床榻便可以仰望浩瀚苍穹。户外呢有专属的观景平台，可以饱览草原全域风光。蒙古包装饰呢是以蒙元风格为主，一步一景皆藏民族底蕴，让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可以体验满满的蒙古风情。这个就是巴尔虎蒙古部落。
2: 嗯，听着这个雅菲介绍哈，突然让我感觉到一种草原上的这个迪士尼呢，
1: 是多少有一些、
2: 就是、对、哦、你看它这个咱们在原始的这个记忆当中，就是我觉得去草原可能就是更多的是看这个自然景观，
0: 嗯，
2: 然后
0: 没有想到还会有
2: 这么多的体验的项目，
1: 竟然还有 NPC。
0: 是的，
2: 而且你看你要是一天的话，我感觉好像都不一定能每一项都能尝试到。
1: 对，
2: 你像这个、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马之舞啊，包括这个游牧大迁徙，它是同时进行的吗？它分场次？
0: 对，这个景区呢就是设计的非常的合理，它从早上9点开始，会按照时间段，然后就比如说像这个额吉奶茶每天会有6场，然后呢另外像这个游牧迁徙每天大概会有8场，就是大概这样的时间上都会给大家串开的。而且呢也考虑到大家的顾虑，说我会不会顾此失彼啊，所以它这个民俗园的门票呢3天都是有效的，你可以先去安排马之舞，先去参加。

0: 参加晚上的篝火晚会，然后第二天白天你再在民俗园里面按照时间段每一项去体验。这个就刚刚主持人也说到了，这个居然还会有 NPC 啊！这个 NPC 呢也是景区，就是在不断的从外面景区学习完了回来之后呢，就是今年的一个特色，它会有大概300余项的这样的 NPC 的体验，然后你去赢银票，这个银票呢在景区内呢是可以抵值的。比如说我在景区去参加其他的项目，我可以就用我这个银票在景区来，是在景区内相当于是
1: 消
0: 流
1: 费，
0: 通的，对对对，
1: 这就是一个本景区内流通的一个货币了，
0: 对，
1: 是不是？那也
2: 非常
1: 是非
2: 丰富
1: 常
2: 多
1: 沉
2: 彩，
1: 浸式的。就
2: 对。
1: 是现在可能很多朋友说我要出去玩啊，我就去哪个景区啊，或者去了哪个城市之后，我感觉玩的不尽兴是什么呢？我不能沉浸到他这个城市或者他这个地域当中的这个民俗民情当中，我不能更好的去了解他们，但是通过了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我相信如果说就是咱们不提是不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朋友哈，就是如果是外地的朋友的话，应该可能是觉得我会更加的了解草原，更加的了解我们呼伦贝尔，甚至更加的了解咱们的这个新巴尔湖左旗了，是不是？
0: 对的，
2: 那么我们刚刚也和大家分享到哈，我们的亚非跟大家推荐了，如果可以用这几天的时间，带着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老人，都可以体验到各种不同，其实就是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这样的需求。
1: 是，
2: 你可以去体验，你可以去拍照，然后你可以去吃美食，然后可以跟 NPC 互动等等，
1: 看看你有什么样的需求，
2: 是
1: 我尽量的我都满足你。
0: 对，是的，它景区的配套设施呢也是特别完善的，就无论从餐饮呀、住宿呀，还有这个娱乐项目呀，还有这种演艺都是非常非常多的。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您无论是哪个年龄段，就是孩子自己想要去撒欢儿，那孩子就可以去参加这些的竞技项目呀，去体验呀。然后老人呢，就是我可以在园区漫步呀，看看风光，因为它就是这个景区呢，就是依草原而建的，就是你往远处走一走呢，真的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然后呢，年轻人呢，可以下午呢有这个就是沉浸式的这种演出，你可以去听听演出呀，然后酒吧里喝喝酒，而且在室外呢还会有这种一些美食的体验，像我们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个去年夏天特别火的那个羊肉串儿，你可以这边喝着羊肉串儿，然后喝上一杯凉啤酒哈，
2: 对，
0: 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好
1: 就是你是喜欢吃还是喜欢玩儿，我都能满足你，这个其实
2: 是
1: 更好了。
2: 对，
1: 咱们刚才提到了说这两个这个景区呢，其实距离尤其咱们哈尔区哈就稍微有点远，一个是170公里，一个是150公里。就是如果除了这个自驾前往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别的途径可以前往呢？
0: 景区是有直通车的，像列夫湿地庄园，它是景区有直通车的，而且一部分这个旅行社呢，它会专门开通了这种两日游的这种线路。如果大家不想就是自驾前往的话呢，其实就是跟团游也是可以的。我以上介绍的这些东西，跟团游也是都可以体验到的。
1: 刚才提到了说这两个这个景点呢，它实际上它都需要门票的，是吧？那它这个门票的话，它有限制吗？咱们都知道有一些这个景点的话，它可能会因为人数啊，或者是等等的一些相关原因，它可能每天它都有限制的。那现在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这个季节的时候，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去这两个景点，它这个门票会有限制
0: 需不需
1: 吗？
0: 要提前购
1: 对呀、
0: 票这样？
1: 需不需要啊？
0: 目前为止是不需要的，因为大批的游客还没有上来，我们相当于刚好是错峰出行，避开了这种高峰的人群，所以就不至于说，到了旺季，你看我想看马之舞的时候，因为座位有限，我需要去占座位啊，或者是说，我提前一点做准备，这个季节呢是不需要的。
1: 所以对于这个咱们本地人来说，这个时候是非常
0: 好
1: 的，
0: 对，
1: 特
0: 别
1: 好。
2: 是。那么我们稍作休息哈，听一首歌啊，听完之后呢，继续让我们的亚非跟大家来聊今天的话题。

0: 烙山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
0: 刚才亚飞啊给我们推荐了两个在韩德尔出发还不算特别远的地方哈、
1: 而且各有特色。
0: 对、说的我都心动了哈，赶快下节目之后做一下这个安排
1: 啊，攻略啊，
0: 看看能不能跟这个熟悉的人碰上面。
1: 对，来研究研究啊，如何更好的带孩子去过春假。
0: 对、除此之外，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在做攻略之前会有一些定向的选择，就比如说我这次玩就想感受自然风光、或者是我就想领孩子体验一下这个红色之旅。这方面有没有一个专门的推荐呢？
2: 这些在我们呼伦贝尔境内其实都可以满足到大家。比如我们说起来自然风光，那自然风光呢，我们就这个季节就可以选择从海拉尔出发，我们走额尔古纳、根河、莫尔道嘎、市委，这一条线是纯纯的森林、草原、湿地，全部都是自然风光。而且呢，它好就好在这些地方它是以自然风光而主，又不仅仅单调的是让我们就只能去赏景。其实这一路上呢，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给孩子呢安排进去一些特色的活动，就是让我们视觉疲劳的同时呢，给孩子穿插进去一些娱乐类啊、体验类的项目。就比如说可以安排草原的骑马，在根河呢我们可以走进奥鲁古雅史鹿部落，孩子们去喂驯鹿。然后在市委呢，我们可以乘坐游船去游览中俄界河，感受呢一水分两国，一目蓝两岸。然后呢我们再往前走，还可以到满洲里，登上国门呢可以一眼望三国。所以就是每一天呢其实都兼顾了观赏性和体验感。然后呢，比如说像红色之旅，像红旅集团呢今年就推出了一些惠民政策，我们海拉尔市区境内的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就是在我们北山口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红旅集团呢已经推出了在春假期间针对呼伦贝尔市境内16周岁以下的中小学生免门票的优惠政策。
1: 这政策已经开始了
2: 是
1: 吧？是
2: 的，对，就是从明天开始。正常之前呢孩子们是享受半价的，就是他门票是50元，但是孩子们呢是25元的门票，但是春假期间呢，红旅呢已经是免门票了。
1: 就是春假的第一天开始，大家就可以呢，就是免门票，16周岁以下的孩子
0: 就带着身份证是吧？
2: 对。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非常适合孩子们去看一看的。
1: 这是红色线路类，刚才呢也介绍了这个民俗体验类的。然后就是除了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带着孩子直接就是进行体验，然后进行观光，甚至进行学习之外，咱们还有没有那种就是针对一些比较岁数小的孩子，可以让他亲自动手去体验的这样的这种游玩的线路，或者是这个体验项目呢？
2: 是，你看今年像这个呼伦贝尔自然博物馆，它呢就是在打造特色的科普活动。它比如说像它推出了让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理念在青少年心中播下守护自然的种子，它依托博物馆丰富的馆藏标本和呼伦贝尔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让孩子们开启一场精彩的自然探秘之旅。孩子们呢可以在触摸标本、观察自然的过程当中，读懂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生存的密切联系。那参观结束之后呢，孩子们就可以亲手体验这个毛毡画的制作。毛毡画呢，它是以白色的羊毛为底，用彩色的羊毛和灵巧的双手，将所见所感创作为一幅幅生动的作品，也充满了对自然的热爱和敬畏。这个毛毡画呢，它做起来呢还不复杂，所以即使是年龄小一点的孩子呢，他也是可以完成的。那针对年龄大一点的孩子，比如说想要亲手去体验做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会推荐稍微大一点的孩子走进我们三少民族自治旗的鄂温克旗。鄂温克旗呢，首先我们可以参观他的鄂温克博物馆，了解鄂温克族的民俗历史。走进民俗园之后呢，孩子们就可以亲手体验制作太阳花。因为这个太阳花呢是稍微复杂一些，可能就适合年龄稍微大一点10来岁这样的孩子可能会好一点。传统的这种太阳花制作呢，可以让孩子们感受到手工造物的温暖，体会呢亲手创作的独特价值，从构思到实操，锻炼手部的精细动作、手眼的协调能力，提升专注度。在 搭配色彩，设计造型，选择材料，又可以培养审美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手工制作呢，需要一步步的完成，循序渐进的过程呢，也能够磨练孩子的心性，养成认真、坚持、不急不躁的做事习惯。太阳花呢，又象征着阳光、乐观和活力。亲手制作的过程呢，也是汲取正能量的过程，可以驱散低落的情绪，保持开朗豁达的性格。其实这个呢，也特别符合我们春假的一个理念也好，还是很多人原来就认为说孩子放假就是彻底撒花，甚至是就放羊了。其实我感觉呢，春假刚好就是给了孩子另外一种体验。我们从学校走出去，来到了社会的大课堂。比如说，你看一个简简单单的太阳花，但是却锻炼了孩子其他方面很多的能力。
1: 并且也了解了这个民族民俗哈，了解了各种的这样相关的一些民族文化，这个我实际上是家长们更愿意看到的。
0: 是的，
1: 是吧？
0: 而且呢，我们了解到，就是很多父母就是喜欢去到一个城市，包括咱们本地，就是愿意带孩子不定时的去这个像这个民俗馆呐、历史博
1: 物
0: 馆呐、对，来了解一下咱们当地的一些文化，包括啊这个刚才也说到了，自己动手体验，真正感受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一个魅力。你像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像这个鄂温克民俗馆啊，包括咱们当地的历史博物馆，它是从手机上小程序可以提前预约的吗？还是现在不用？
2: 我们的博物馆现在目前为止，像我们境内的历史博物馆、鄂温克博物馆和呼伦贝尔自然博物馆都是不需要预约的。而且在这个春假期间，像历史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包括科技馆都会每天按时间推出很多适合孩子的这种体验项目。像科技馆呢，它会有那个一些电子类的这种演出，还有 4D 影院的体验，每天不定时会有很多场。因为历史博物馆呢，它是刚开馆没多久，其实很多的孩子和家长还都没有去过。那利用这个春假呢，它也不是很远，可以带孩子呢去感受一下馆藏，真的有很多特别好的这种标本。
1: 因为就是别看放假哈，真就像这个亚飞刚才提到的，说作为家长吧，可能不希望就是孩子放了假之后彻底放羊了。
2: 对，
1: 这个可不行。这如果说等着放了羊了再回去上学的话，孩子能杀下心来吗？是吧？这都是家长担心的。但如果说咱们把这个春假的这个时间呢也利用起来，就是在让孩子游玩的过程当中也能学习或者是巩固一些东西，这个可能是更好了。
0: 对，甚至可能会把一些书本上学的比较枯燥的一些知识哈，能够结合到实际的这种实践的体验当中，会让孩子对这个知识更加的有印象巩固。
1: 是，因为咱们一直在说嘛，说有些孩子为什么说在学习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总是差那么一股子劲儿哈，可能他就是觉得说在学校里面稍微有那么点枯燥，咱们给他增加了一点亮色之后呢，增加了一些跳色，这孩子可能一下子就开窍了。
2: 就好像我们说的是在休了春假啊，其实是给孩子换了一个环境去学习，学习他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1: 其实现在就是从这个咱们各个景点呀，或者咱们整个呼伦贝尔的这个所有的设施的安排上呢，其实也都是兼顾了，就是不单单说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游玩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实际上呢也是希望带孩子的家长能够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也让孩子们学习到一些什么，是吧？
0: 对。说到咱们这个周边游，其实如果说这几天要出行的话，我们提前还要准备一下，看看这个我们去的地点的一个天气情况，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注意事项了。你包括我们自驾需要注意什么，如果跟团游需要注意什么，亚飞能不能跟我们来一些温馨提示？
1: 对，您是专业人士哈，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没提前做攻略，然后之后直接掉坑了？
2: 这个在就是我们选择异地出行的时候，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就比如说在旺季出行的时候，首先孩子们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出去，第一站都会选择这个博物馆。
1: 对，
2: 博物馆是一定要需要提前预约的。像一些热门的博物馆，真的是你提前一周的时候都可能会约不到。
0: 对，
2: 所以比如说您在最近呢有带孩子利用这五天异地出行的话，比如说您想去博物馆呀、故宫啊、天 安门的升旗啊，这些是务必要提前预约的。
0: 嗯，
2: 而且呢，最近的南方有一些城市呢，它其实是降水比较多，也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开这样的城市，因为它降水多呢，一个是路上的安全问题，另外呢就是每天下雨可能也会影响到您的行程，所以建议大家呢实时关注天气情况吧，避开这样就是南方现在多雨的一些省份。其实这五天的时间，我个人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说孩子想要去外面，像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我真的是特别推荐这个季节带孩子去这个环球影城和迪士尼。因为我这几天一直在关注这个进园的人数，像前天这个环球影城进园的人数只有20000人，可是马上啊，就比如说这个高考一结束，中考一结束，毕业季一开始之后，进园的人数每天都会在4万到5万人。那这个对这个进园人数少，那我们可能这个项目排队的时间就会短。有的项目，比如说孩子比较喜欢玩的项目，就有可能你去有机会去2刷3刷。但是如果进园人数达到4-5万的时候，就可能你一天下来只能玩那么4-5个项目呀，或者是这样的。而且北京呢，就是我们去也比较方便，现在我们每天飞北京的航班都比较多。然后呢，主要就是这个人数少，我觉得是特别诱人的，特别值得去。刚好就是错开了入园人数多的时候，你又不需要特别起早，然后项目又不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伍，孩子可以多玩一些项目，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北京的天气这会儿呢也不是特别热，可以带孩子去爬爬长城哈，放松放松，这个都是特别好的。如果有这个计划去省外出行的，我真的觉得是可以考虑，就是哪怕是2刷3刷，这个都是非常值得的。
1: 这是也是选择之一哈。
0: 对，就是如果说有的朋友说，哎，我就是要请下假啊，领着孩子用好这五天，甚至我可能就是孩子1-2年级的，还能够往后多请几天假，这个出去跨省游其实一个好的推荐。
2: 对，因为像这些地方都是它暑期还有假期的时候，这个人数真的是翻倍的。因为刚好我前天的时候问了一下这个进园人数，他一说有20000人，我就觉得那这个地方是太适合我们这个春假去了。我们只要是不周六日，我们利用春假的后三天就工作日的时间进园，真的是特别好。
1: 这个就是需要爸爸妈妈们调整一下自己的工作时间了啊。如果说有可能的话，这个有条件的话呢，您可以试着就是带着孩子，把这孩子的这几天的假期呢好好的安排一下，然后也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放松一下哈，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杯，我是主持人依宁。
1: 嗯，我是雨涵。嗯，
0: 刚刚呢我们聊到的呢，实际上就是咱们如果说休春假的时候哈，咱们有什么样的这个选择。
1: 嗯，
0: 实际上呢就是在不管是短途游还是长途游，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啊就是一不小心这个攻略没做到，就可能出现了一些这个坑啊，一不小心呢咱们就掉坑里了。
1: 嗯，
0: 所以呢现在呢咱们实际上呢也是希望给大家能够在这个节目期间呢提个醒，然后呢能够让大家呢把这些坑呢都给避开，比如说这个交通选择啦，住宿的预定啦，还有呢就是咱们其实是刚才提到了景点的这个避风出行了哈。
1: 是，
0: 那咱们在美食方面咱们如何更好的去避坑呢？其实呢咱们都应该有一个这个很好的规划和提前的这个量啊。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需要专业人士呢这个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了，亚飞来给大家就是出一些避坑指南吧。
2: 嗯嗯，就是现在呢很多人在出行之前啊，他做攻略的首选呢可能就是会选择网络。
0: 对
2: 啊，就是某某书呀或者怎么样的。那就是给大家建议，就是呢我们不要太过相信网络上的一些推荐啊，因为有一些呢他是为了低价引流，他会推出一些所谓的低价呀，这样来吸引大家。那任何的旅游产品它都是有成本的，价格呢会直接决定品质，所以建议大家呢你可以，如果你选择咨询呢一定要咨询一些正规的旅游机构。嗯，另外呢就是短途出行呢，其实我们还是会比较建议大家自驾。
0: 嗯，
2: 因为呼伦贝尔境内呢通往各个旅游景点的路况呢还是相对的比较好，自驾呢方便舒适，我们只需要提前订好酒店。这个时间呢景区的客流量呢其实也不是很大，不需要提前的预订门票，你可以选择到了景区再购票呀，这样的都可以。人流不大呢体验感呢就会比较好，然后各个地方呢它都会有一些特色的餐厅。那有一些朋友我看他们会比较喜欢选择大众点评呀或者怎么样的，但是这些呢也不是说我们选择餐厅的唯一的判断标准，因为有一些呢它也不是很准。就建议大家在选择餐厅的时候呢可以跟当比如说跟酒店的前台啊，就是了解一下说你们当地人如果用餐呢会选择什么样的餐厅哈，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口味一定要选择一些干净卫生这样的餐厅。
0: 嗯，就是在饮食上面，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就是去到旅游城市的话，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顾虑哈。就旅游城市是不是你这个物价会很高啊？
2: 嗯，
0: 我吃的这个美食是不是价位很高啊？其实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顾虑的。其实如果说做好攻略了，或者就是自己做好了一些相关的这个准备，我觉得像这样的这个什么高价的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的。
1: 嗯，对。而且呢，就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可能会带到一些这个随身的物品哈，
0: 对，
1: 你像包括美食，你像我每次出去长途的话，我会带一包健胃消食片儿。如果去到一些吃到美食，哎呀太油腻啊，或者怎么不消化，
0: 对，
1: 可能来上几片儿啊。除此之外，可能每个朋友他都有一些随身携带的一些比较可可爱爱的、奇奇怪怪的，能够满足自己出行需求的哈。包括还有一些穿衣着装，
0: 嗯，
1: 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的这个温馨提示？
0: 有没有必备品？
1: 对，必备。
2: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六月初的呼伦贝尔的天气呢，它其实温度特别不稳定。
0: 对，
2: 其实我们在市区都已经就是非常深切的感受到了，就开车这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一直在忙着穿秋裤脱秋裤。那我们短途出游之后也是这样的，不管就是我们出发的这一天天气什么样，一定要给自己备一些保暖的衣物，比如说这个长袖的外套是一定要备的。像最近几天这样的天气呢，基本上是我们中午可以穿短袖，但是你到了尤其像住在草原和住在林区这样的地方，早晚温差比较大，一定要给自己备长裤呀，然后这种保暖的外套。另外呢就是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大概一号二号呢可能会有小雨，如果这两天选择出行呢还是建议大家准备雨具。如果是想就是说下雨也不影响我游玩，那在景区的时候呢我们给自己穿这种雨衣要比打伞呢要方便一些。就比如说我在白桦林里面，其实它下小雨也不影响我游览，那我就可以穿着雨衣然后在林子里面走，要比打伞呢要方便一些。另外呢就是草原的紫外线呢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女士，那我们一定要给自己做好这个防晒，在抹防晒霜的同时呢我们可以戴上遮阳帽，这样呢就是说防止呢 这个晒黑然后紫外线受伤。另外就是一定要提醒自驾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控制车速。我们周边有呢，大概走的这些路线呢基本上都是国道和高速，它路上呢会有定点的测速和区间测速，这些呢摄像头呢也都是好使的。我们不是说为了去避免这些违章，其实主要呢是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尽量呢在测速区间按照这个车速呢去行驶，因为呢假期出行还是安全第一。入住之后呢，比如说出去吃晚餐，还是建议大家呢，如果您开车了，就不要饮酒。
0: 嗯，这个叫什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对，这个安全意识要有哈。
0: 对，是。
1: 另外，其实对于这个爱摄影的朋友，如果这个季节是不是也有很好的出片
2: 的
1: 瞬间？
2: 是的，就像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推荐的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是在呼伦贝尔境内看日出日落特别美的地方。黑山头的日落是很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必须要去打卡的点。六月初的呼伦贝尔呢，白昼时间特别长，大概日出时间呢在4点左右。如果您想拍日出呢，建议您提前个半个小时40分钟，因为日出和日落都是那一瞬间，想要拍到这个捕捉到那一瞬间的美景，一定要掐好这个时间点。日出呢大概是在4点，日落大概是在20点左右。草原的日出和晚霞真的都特别特别的美，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行程看看在哪个点有时间去看这个日出日落，也建议大家不要错过。
0: 对，其实这个季节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最好的是什么哈，就是不管是对咱们本地的这个朋友还是对外地的朋友都非常友好，是什么呀？这个时候虫子和蚊子都特别少。
2: 对，
0: 还都没起来呢。
1: 是，所以哈，就是说这个春假啊，这个可以不管是长途还是远途，不管是如何能够跟亲子、跟这个老人、孩子来游玩，我觉得哈，除了体验之外，其实用这个照片或者是视频能够记录这些美好的瞬间，也是非常很好的一个回忆，
0: 哎，非常美的一个事情了哈。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出去啊，有些朋友说你看你照的像，你照的全是人了，你怎么没照着景啊？那有些朋友说你看你光照景了，你怎么没照人呢？这其实可以兼顾一下哈。
1: 对，
0: 在这个出去游玩的时候呢，用这个影像来留住这个美好的瞬间，这样的话大家多年之后你再回顾一下，你也会再感慨说啊，原来当年我去到了这么美的地方。
1: 是，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亚飞，我们的老朋友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说了说哈，这个春假要如何玩，
0: 对，
1: 如何更好的去领略我们呼伦贝尔的自然风光啊，包括这个带着自己的宝宝去哪儿能够更好的体验呢？这一整期节目是不是我们大家收获满满？
0: 哎，是，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目的的一个方向了啊。大家呢可以现在就开始规划起来，因为春假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去度过这样的一个春假，一个更有意义的春假。
1: 对，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亚飞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再会。
0: 好的，再会。
2: 好，再见。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不一样的听歌体验，不同凡响的心理世界。
2: 主持人好，我要为大家唱一首老好听的歌。
3: 给你张国立的 CD。

0: 本栏目由啃着音乐喝歌曲的噎不着饮品独家冠名播出。
1: FM 99.9，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率
2: 九九九
0: 音乐榜样，相信品牌的力量。

0: 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2: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呼伦贝尔幅员辽阔，草原无垠，林海苍茫，每一寸土地都有壮阔和壮美的风景。但也正是因为地域广阔，冬季漫长，地形复杂，意外与风险也时常的不期而至。那在我们的身边啊，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身着蓝衣，不求回报，在风雪里逆行，在荒野中搜寻，在危难的时刻出现。

0: 用坚守守护着一方的平安。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宣传部主任胡宏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故事。首先请嘉宾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宣传部主任胡宏伟。我们是一支纯公益、纯志愿、不收一分报酬的民间救援队伍，主要守护呼伦贝尔草原林区边境地区的生命安全。哪里有危险，哪里有人被困，我们就去哪里。
0: 嗯，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想问一下，咱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在呼伦贝尔主要做一些什么呢？
1: 主要做山野搜救、草原走失、森林迷路、水域救援和车辆被困、溺水打捞、城市寻人，防火减灾宣传、应急培训和大型保障活动。一句话呢，是生命救援、应急服务和公益奉献。
0: 嗯，那其实涵盖的范围还是挺广的哈。那想问一下，咱们呼伦贝尔市的蓝天救援队成立于哪一年？目前的规模或者是我们的队员构成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们队呢成立于2025年，目前正式队员加志愿服务者呢有200多人，下辖总共13个大队，队员都来自各行各业，有公务员、教师、医护、个体和牧民，还有司机，户外爱好者也有，年龄呢从20多岁到50岁左右，完了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呢参与救援。
0: 也就是说咱们的这支队伍其实大家都是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利用自己工作之外的生活时间参与了这样一个公益救援的活动，是这样的情况吗？
1: 对的。
0: 嗯，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在我们呼伦贝尔市组建这样一支民间的公益救援队伍，初衷和初心是什么呢？
1: 呼伦贝尔呢地域太大，人口比较分散，草原林区广阔啊，边境线也长，完了之后野外风险也挺高的，一旦出事呢，就是专业的消防公安很难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老百姓呢需要一些就是第一支的反应快速部队。
0: 嗯，
1: 那懂野外能吃苦呢，不怕冷，敢进山，敢进草原的这个本地队伍啊，我们就为了守护这个家乡的老百姓啊，守护亲人，守护这片土地而建设的。
0: 嗯，那其实啊，刚刚通过我们胡宏伟主任的一个介绍，我们就大概了解一下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一些基本的情况。那现在啊，我们的记者严军也正在他们的办公地点和他们的支队长以及他们的副委主任刘主任，共同我们去聊一聊他们那块的事儿。我们准备连线一下严军。严军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是在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驻地。说它是民营企业，其实呢，它的性质又很特殊，因为这是一支纯公益的民间救援队伍。生活当中，我们都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那我们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拨打110。但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支队伍呢，就是用专业和热情，在危难时刻成为很多人的光。首先我们请到了救援队的队长刘队，你好。
3: 你好，我是那个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我叫刘佩雷。蓝天成立于2025年4月30日。当初组建的时候就几个人。
4: 您就是当时组建的组建人？
3: 对，因为我们法人是吴奇峰吴队长，吴队长他本身做飞鹰救援的，他已经做了5年的飞鹰救援，然后他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蓝天。这个蓝天救援队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但是蓝天救援队目前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一支个人私人的一支救援队。这支救援队已经在党中央就成为人大，就张勇的是人大代表，而且那个中国的应急局和地震局联合咱们那个蓝天总部成立了很多培训。你像现在的咱们现在的5级救援证，甚至一些地震救援培训证，甚至跨国救援的培训证，都是由蓝天来出面就是进行来培训的。他的那个我刚从那个北京地震总局培训回来。北京的地震总局它是在凤凰岭，它坐落在凤凰岭，它是我们中国地震界的黄埔军校。就是我们每个队员都能为加入蓝天感到很高兴，因为大家只有了解了它才去想去加入它。这是一支唯一的纯公益的不收费的队伍，完完全全的免费，就是所有的救援是所有的我每一次付出，甚至我们跨国去救援的所有的费用都是自付的。 就我们所有的。

0: 装备，目前现在装备，吴队那个目前的装备，他个人已经拿了200万出来了，200万来购买所有的救援装备。
1: 嗯，
0: 就是我们救援你必须得有这些东西啊，你像搜寻你得有无人机吧，
1: 对，
0: 你落水你得有冲锋舟吧，
1: 对对
0: 对 对，我们的车，我们出去救援我们得有车辆吧，
1: 对
0: 啊，这些这都是个人我们购置的。
1: 就是咱们这边成立这支队伍是依托于这么一个很大的背景，刚刚您介绍是一个非常丰富而且一个庞大的这么一个背景了哈，然后成立了这么一个组织。
0: 对，
1: 它完全是公益性质的，大家对这个是有很多人是不是不太了解？
0: 目前其实就也就是我们呼伦贝尔这块内蒙古这块对蓝天不太了解，因为呼伦贝尔蓝天是个空巷，就没有，以前没有。但是你要现在去秦皇岛，你去河北、河南、山东问一问蓝天，但每一支蓝天队伍在当地都做得非常好。你现在到秦皇岛打捞翻船的时候，会每一个渔民都会跟你说打蓝天4000019958，我们的总部，我们现在的目前的救援电话也是，这个是总台电话，只要你想被救援，你就打这个电话，直接转到我们手机上来。这个任务就是
1: 你们的每一次任务啊，或者你们的工作设置啊，会不会根据你们所在的这个地域的一些特点来增强一些设置的配的工这个工作的培训内容？比如说我们这儿，比如说冰天雪地比较多，冬天的时候这个白灾也比较多。会针对这个设置内容吗？
0: 没错，你说这个很对，因为那个墨旗水域比较多，我们就会针对它进行水域培训。像我们这面呢，像我们这面水域也有，但是我们个别队员会实行，像落水人员打捞啊，去年我们就打捞，那需要培训队员的冲锋舟操作和水下操作，是吧？急流的那个急流的救护啊，甚至那个今年年初那个索尼尔他们几个就过去了，有两个老夫妻被雪灾围在那里面，他们几个是骑着雪地摩托进去的，雪地摩托小排量的都进不去了，就是大排量的雪地摩托冲进去把那俩人拽出来的，其实。就是我们都会针对我们呼伦贝尔特色进行很多培训，现在就是你要打比方，现在传奇的队伍现在就在山上进行那个山火的救护呢，他随时24小时备勤。我们这队伍还是我觉得很好的，而且我针对咱们下属这个13个吧，目前咱们那个呼伦贝尔是14个旗舰市，我们现在有13支大队伍，就在各个旗舰市基本上做到全国化，唯一没有的就是东旗。东旗我们目前还在招收。
1: 您刚刚提到的好像让我理解都是很多大的一些救援场面啊，那就是说最小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们也可以去帮助来救援？
0: 我们救援吧，救援队这三个字它体现的是啥呢？我们只救危急重。就是说你说你车辆你误到城市里，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你打电话我也不会去。你如果你跟我说打电话，你说我这车辆翻车了在城市里，但人员出现危险了我们必到。
1: 它有一个考量度。
0: 对，这个就是怎么说，你不要说你们救援队啊，你们就什么任务都要承担，没有，不会的。我们在这里也说只救危急重，就是说你大冬天你在外面误车了，你出误到金帐汗里面了，这时候来电话我必去，我肯定去。为啥？因为我们这-30度，我不去你是不是冻死在那里了？我去了我车出不来，我得把你人拉回来。就是这么。
1: 那目前像类似这样的救援组织就是民企也比较多，那我们和他们相比较的话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不一样的地方就这么说吧，首先最大的不同处就是我们不收费，所有的救援每一次都是免费，而其他的民营企业他
1: 是有收费项目，
0: 他们每会收费的，而且很贵。比方说打捞一个落水人员，最低底价就得2万起。那捞就2万起，那我们从来都是免费。去年捞2次也没收过一次费用。
1: 那你们这个不收费是说只是目前打市场，还是说以后永远不收费？
0: 蓝天的宗旨，纯公益。我们的宗旨，我们的职责就是纯公益。为什么成立蓝天这支队伍？我们就想在呼伦贝尔打造一支纯公益、不收费的队伍。
1: 那可能老百姓会有一种疑问，说：那你们靠什么来发展自己？
0: 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就是说，你加入蓝天的时候，你加入我们队伍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好你有没有那份时间，有没有那份收入。
1: 比如说刘队是有工作的哈。
0: 我们都有自己的。都有自己。
1: 那今天就像我们作为记者，如果我们对这个感兴趣，我们也想加入到这个团队组织，我们也这个我们的资格够吗？
0: 够，
1: 是可以的。
0: 可以，但现在就是我们有入队有入队的一系列，比方说考察呀，还我们入队有自己的那个制度的，不是是谁。

0: 都往里加这个。
1: 要考核一下也是。
0: 对，要考核。
1: 比如说他身体因素啊，
0: 身体因素、
1: 啊，他不能说
0: 家庭因素啊，甚至你自己的有无犯罪啊这类的，我们都会考虑的。不能，有好多人他们想加入我们队伍，但是考核都不通过的。
1: 对对对。
0: 其实在那个北京蓝天，那个加入蓝天是很难的。就是不是说我想加入就要的，不行的。我们蓝天救援队的队员首先必须有几个证啊，那个无线电操作证，就是对讲机必须要有证。那个五级救援证。你必须得有五级救援证，你没有五级救援证，我们出去救援是非法的嘛。
1: 这些证是要考取的。
0: 对呀，都要考取的。我们队员就马上报名了嘛。我把我们所有队员一步一步的把他们所有的人都培训出来。以后你即使不做蓝天，你出去你也能做公益，你也能做救援。
1: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也祝你们的这个事业呢越做越好，能够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在遇到紧急求救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默认男队员呢一定是冲在最前面的救援人员，而实际情况呢似乎又不完全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采访的这位嘉宾就是救援队里的一名女性，她在救援队的具体工作都有哪些，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你好，首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副委或主任，我的名字呢叫刘颖。
1: 在救援队当中的女性，那您除了这个日常的具体的工作，让我想的话可能很多都是一些后勤工作，但实际上你的工作性质是什样的呢？
2: 这个就是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边，就是女生吧可能会做一些后勤的保障呀，或者是说一些给大家提供一些后援，或者是说在面对这个民众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心理上的疏导这样的作用。但是在我们蓝天救援队里边，我们所有的女性，我们所有的女队员们，并不是说只有这些个作用，我们呢也会跟我们的男同志一起去冲锋在最前线。对，也会跟他们一起去出救援。
1: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到这个组织当中来的？
2: 我们的队伍成立在去年的4月30日，然后我是5月份加入的。就是刚知道的时候，刚知道有这样一支公益的队伍的时候，然后我就加入了。
1: 那当时你为什么会想加入这样一个团队？
2: 因为在咱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呢，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善心的人，然后也就是平时的时候也会去帮助那个身边的人，然后也会跟着就是社会的一些志愿服务队，也会做一些志愿的服务义工什么，义工团队我也会去参与。我觉得大爱这个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做的，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一个身份或者是一个理由去做这样的事情。那然后当我知道了这个蓝天救援队这个队伍以后，我就果断地加入了，和我们的队友们一起去做这个公益的事业。
1: 但实际上在参加到这个工作当中，你发现它和你最初想象的是一样的吗？或者比你想象的更难更复杂？
2: 说实在的，当时加入的时候没有想过是这样一个队伍。为什么说是这样一个队伍啊？因为进了这个队伍以后还需要去学很多的专业的知识。因为有专业的知识我们才能去做自救和去救别人，帮助别人。对，这个可能和我平时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不太一样。对，
1: 所以这些知识你是在加入团队之后开始用一个字叫恶补是吗？
2: 对，是的。因为就是怎么说呢，救援队呢它虽然是民间的一个组织，但是进入到这个队伍当中一定是一个正规的一个组织我们也需要有足够的这个专业的知识说每个人必须要掌握一些专业的知识，像最起码的急救呀这些都要去掌握，都要去了解的。
1: 那在这样的一个不长的时间，你经历过的这样的救援的事件应该也不少了吧？
2: 对，是的，我参与了很多。
1: 通常你们是怎么接到这样的救援求助的？
2: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通过这个朋友圈呀，还有就是网上，我们也有自己的，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账号嘛，然后也会通过这个去散播。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这个救援队伍，对这个救援这个组织并没有太多的认知和了解。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不被很多人认知。在参加了几次救援培训以后呢，然后我们就是为了扩大这个宣传力度，也为了更多的人能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支队伍的存在。然后我们在救援的时候呢就开着直播。对，
1: 用直播来影响大家。
2: 对，是的，就在年前年后这个风雪的时候，然后我们就

0: 每一次出行，然后我们就开直播，在直播间里我们就会跟大家说，我们是呼伦贝尔蓝天救援队的，然后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现在行走在某某条路上啊，如果说周围有正被困的车辆啊、群众呀，你就随时进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来联系，然后我们也会在直播间里把我们的这个电话呀啊，我们队长的电话哎留在直播间里，对，这样的话慢慢就被很多很多的人啊认知了。
1: 那在以后的所有的这个救援过程当中，你们也会经常开直播吗？
0: 我们会选择开直播，
1: 选择性的开，
0: 对，在救援的
1: 有的时候可能根本就顾不上
0: 啊，是的，
1: 就有时候情况特别紧急，
0: 对，
1: 或者我们的工作特别繁忙的时候就不能直播了。
0: 对，是的，其实我们开直播的最初的初心是什么呢？是想让更多人去认识到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支队伍存在。你在最危难最着急的时候，比如说进到哪里没有信号的时候，或者是很危难很着急的时候，能第一时间想到我们，不是大脑一片空白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可以先想到我们，我们可以去给你做一些救援，做一些帮助。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会考虑什么呢？因为救援这个事情挺急的，
1: 对，
0: 然后不是说去做的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可能想开直播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存在，但也怕有一些人在说啊，人都在救援，你为什么在直播呀？
1: 对，
0: 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顾虑，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顾得上的时候，人员充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直播，
1: 对，
0: 因为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有我们这样一支队伍存在，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来不及，顾不上，
1: 而且有的时候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还要照顾到当事人的很多的可能隐私啊，或者他不太想让大家看到的一面，对他们我还要做好保护，
0: 对，有一些
1: 所以直播时候有很多场面也不能给到大家，
0: 对，是的，是的。
1: 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大家有时候还会产生一些怀疑啊、质疑啊，说这是不是在作秀啊？
0: 对，
1: 在炒作哈、啊。
0: 对。
1: 那你在这个救援过程当中，你没有遇到就是说救援成功之后，大家依然对你们还是不理解的，有这样的一些疑惑呀、困惑的事情吗？
0: 目前为止还没有，
1: 还没有是吧、大家还都比较
0: 对，都很。就是怎么说呢，其实真的很感谢他们在最无助的时候想到了我们，我们也在第一时间就是没有任何犹豫，就还是那句话，有事是真上，就是只要这边有需要，我们队长一发布这个任务，我们群里面真的就会很勇敢的去举手，然后很快的呢立刻到现场。
1: 对，作为女性救援队员，其实在和这个当事人进行交流啊沟通过程当中，是不是比男性更有一些容易切入的点？
0: 对，应该是这样的。对，和他们聊的时候能怎么说呢，比男生可能要想得多一些啊，然后男生有的时候一来的可能着急就是救援或怎么样，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些协调呀，然后做一些这个心理上的这些疏导上，
1: 心理上建设，所以在心理上面你们也是要掌握很多知识的。
0: 其实女生和人交谈起来感觉应该比男生更容易一些吧、
1: 本身就很容易拉近距离
0: 啊。对，是。
2: 好的，感谢刘队还有刘主任接受我们的采访。那这样一支用热血守护生命的队伍，让我们看到了公益的力量。主持人，我在现场的连线就到这里了。
3: 那感谢严军带来的现场报道。通过刚刚他的连线，其实我们真的感受到不管是我们的刘队还是我们刘主任对于这一份公益事业的一份热忱。那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胡宏伟主任继续聊聊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故事。

0: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1: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宣传部主任胡宏伟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共同聊一聊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故事。那想问一下胡主任，您当时加入我们这个蓝天救援队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2: 我加入蓝天救援队呢，是我们吴队长在我们有个群发了一个蓝天招募。我说蓝天也是国家最大的一个救援力量组织，民间力量啊。那我说，那呼伦吴队他们成立了不挺好吗？而且蓝天的救援知识储备啊，还有技术都是非常有那个优先，全国优先的。我说跟吴队申请，我说我要加入，因为这个契机。我说吴队说特别好啊，他说欢迎你的加入，要求也欢迎像我们很多人去来加入蓝天这个救援组织力量。我说行，好嘞，我说特别感谢。
1: 那就是在加入蓝天救援队之前，其实你个人也会做一些公益的

0: 这样的救援的事情吗？
1: 啊，会做的。
0: 嗯，
1: 因为救援嘛，不需要说是提前申请，是因为要求救援，不是我需要使用什么身份。但是你有一个，你要有学习，像蓝天救援队，你要去学习救援知识、技能、技术的话，会对救援力量更有帮助的。
0: 啊，您个人觉得，比如说在没有加入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之前，您的个人的救援和加入之后您再救援的这种感受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啊，有很大区别的。
0: 嗯，
1: 比如像海姆立克和心肺复苏这个，你不学习你是真不会，也不敢上手。
0: 嗯，
1: 一些像车辆啊、水域啊。你车辆救援还好点，你好多是咱就可以牵引一下的，但是你安全系数达不到。在学习的过程中，你知道什么叫安全系数，还有水域。水域呢，这个救援呢，你要不会，你最起码你得学会游泳吧。
0: 嗯，
1: 那不
0: 保障自身的安全，才能够更好的救人哈。
1: 对对对，
0: 嗯。那其实就是加入咱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了以后，它不仅是可以让我们更加的专业，也是让我们这个叫做师出有名的公益救援了，是吧？
1: 啊，对的。
0: 嗯，那接下来胡主任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地域特点是很复杂的，比如说我们有草原，我们有牧区，我们的冬季还是特别的寒冷，然后我们不仅这样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野外和边境的这些风险危险比较高，咱们的救援主要方向都会有哪些呢？
1: 咱们救援方向呢也有一些像草原救援，完了森林搜救吧，还有一些像冰雪冬季冰雪救援，边境附近的搜索救援，城市一些寻人这些救援类别。
0: 嗯，那具体的比如说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草原救援都包括哪些呢？
1: 草原救援呢像牧民走失啊，车辆沼泽被困，还有沙地陷车，还有风雪天比较大的迷路。像冬季冰雪救援呢，会有极寒天气走失的一种可能，还有车辆被陷到冰雪里头，往冰面啊遇险，这些都是。

0: 这些都有能救有救援类的。城市呢，一般都是行人为主，以老人、孩子，还有一些精神障碍的人员走失，我们会产生对这些人员进行救援。
1: 嗯，那其实这些救援的范围还是挺广的。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困难的一些情况？因为咱们这儿其实包含的这些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0: 是的，就主要是咱们面积比较大，距离各个城市和村落都比较远。一次救援呢，开车最短或者是最长的好几百公里的常态。
1: 没错。
0: 冬季呢寒冷呢，咱这儿也特别冷，零下三四十度是常有的。冻伤啊，装备的冻硬啊，人员容易失温。完之后信号盲区也特别多，草原林区里头，特别是手机无信号，还有无法定位。地形也复杂，咱们也是草原沼泽和密林沟壑，河流也多。天气变化呢，就是风雪大，白毛风啊，我大雾天气来说，都特别严重的。也就是有比如说咱现在好多驴友来过来玩，迷失了以后就对野外救援吃喝也是产生问题了，太远，没有一些的相应措施都。
1: 那刚刚通过您的介绍，其实我们会发现和其他的地区的蓝天救援队相比，咱们这个地区真的是面临了诸多的困难和挑战。那让您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说最艰难的救援经历是什么呢？
0: 最艰难的救援经历呢，就比如说像在咱们开春的时候，一场大雪，春节那场大雪嘛。我们在有一支那个队员，有一个队员，我们有一个队员在救援过程中的时候开直播，完了之后有一个求助群众通过直播间说，
1: 他在直播间里面紧急求助的，
0: 对紧急求助，完了说一个宝妈还是，说孩子因为出车祸。完了之后大雪滞留在了姆达姆吉，
1: 哎呀非常危险。
0: 对，完了之后我们接受求助呢，就尽快赶紧去救援。道上的雪没有，这个雪呢就是很难开进去的车了。我们队员也是就是说声了，被油门焊到死了，就往死里顶了。
1: 真的是
0: 好，就是反正也是跟当地的公安和交警沟通了以后，那边全力配合我们，完了把孩子就是接六五四个小时，四个小时把孩子接出来送到咱市医院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一阵儿的额尔古纳大队有一个老人走失，老人走失了，是他也是因为精神障碍走失的。我们
1: 家属一定是非常着急，
0: 很着急的，很着急的。完了之后，我们额尔古纳出动了像无人机啊、搜救犬呢、这些都出动了，能出动全出动了，走了48小时。幸亏他是。这个人自己回去了，后期就接着家属电话是自己得走回去了。我们感到很万幸啊，就是48小时啊，也是开春也很冷，容易产生失温呐。
1: 是的，尤其是这个老人，他是有轻微的这个精神障碍之后，他可能没有办法辨别当下遇到的自己的这些危险啊、寒冷啊一些情况。那其实刚刚通过你的介绍，你会发现，我们刚刚的这两个事情都很紧急，是吧？
0: 对啊。
1: 然后你也说到了，在救助老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出动这个无人机呀、这样的一些装备。咱们平时都会有哪些装备呢？
0: 我们会有深潜的。像一些声呐搜救，还有一些那个冲锋舟，一些我们还有山猫两栖作战车，一些无人，像一些红外的无人机，这些这样正常装备的正常态性装备我们都有，还有一个就是爬山虎的一个特种车辆装备都会有。
1: 这个爬山虎是用于什么样的救援呢？
0: 山地救援
1: 啊，就是当这个山地的地况非常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正常的车辆是没有办法行驶其中的，是这样的。
0: 对，它会在沼泽上形成一个，就跟如履薄地是那么通过的。还有一些比较湿泞的路况上，它会通过。
1: 那比如说您刚刚说到的这些救援装备其实都是很齐全的一个情况了哈。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地域太辽阔了，而且冬季特别特别的漫长，不仅漫长还特别的寒冷。寒冷之外呢，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个白毛风啊说来就来了。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会带来什么样的生命危险呢？
0: 有快速失温，零下30多度呢，一到两小时就可以致命的。冻伤，就是这种冻伤，手冻伤了，耳朵鼻子就几分钟才会产生冻伤，甚至坏死。失联那种白，就是迷失啊，就是白毛风大了以后，和大雾啊大雪分不清方向，完了越走越远，容易产生失联。 车辆抛锚嘛，这个

0: 气温低，发动机容易冻坏，完之后电瓶油路啊，就容易都冻死了，就在外就是受困嘛。雪地、雪坑啊、冰裂呀、啊，这一系列容易踩进去就掉进去了，因为咱们不知道它的雪地域情况是什么样，容易掉坑。
1: 它有可能这个看起来这个冰很厚或者雪很厚，但是其实你走进去的时候它很薄了已经。
0: 对，你还不知道它底下是什么样的，所以就掉到雪坑里、雪冰坑里的，这也就是很常见的一种状态。
1: 那比如说您刚刚说到的，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特别想了解的哈，就比如说在冬天我们遇到了这个天气情况特别不好了，需要紧急救援的，然后你们接到了这样的指令，但是这个天气有白毛风，其实你们出去的时候也很危险，那这种情况下你们都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0: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第一要保证我们队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一定要做好保温措施，每个队员的保温、车辆的燃油和车辆的保暖系数，二就是啥，确定好方向，带好咱们的指北针，带好一切能通联的对讲和手机，定好位，因为每次能联系到我们的，基本上我们都能定把位置定好，或者跟咱们那个公安系统去三方定位，去通过搜索救援。白毛风大呢，我们会不止一台，因为在冬天救援不只是一台出动救援车辆，是出动3到4台，
1: 保证安全，
0: 保证我们队员的安全，也要保证被救人员的安全。甚至会有说车辆救不来，但是我们要把人接出来的状况，因为车辆就有产生车队了，就救援方式会很大，救援成功率很高。
1: 先保证这个人身的安全是吧？
0: 对。
1: 那刚刚您说到了这样的保证安全，那比如说我们还很想了解的就是，当比如说我们这个车辆陷入到这个水里面，那怎么办？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怎么救援？
0: 陷入水里面，第一有一种叫车辆沉陷，第二有一个就是车辆的半陷。沉陷呢，一定要把在沉陷过程中，车辆
1: 沉陷是这个车完全陷入到水里，
0: 对，沉陷的沉陷那种车辆呢，第一是你安全带在解能保持安全带解除的范围，是车辆在不短路的时候车窗全要摇下来，驾驶你方便你逃出。半陷的时候也要不要去紧张啊，车窗也是同样把车窗摇下来，慢慢的从车窗爬下来，或者开门就能开开，这样能出来就行。
1: 就是一定要快速的脱离开这个汽车，
0: 对，
1: 跟人和汽车是要尽快的分开的。
0: 对，因为沉陷就10几秒，车就沉下去了，
1: 非常紧急，非常的快哈。
0: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我想问问您，就是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一定是遇到了特别多的故事，因为你们的救援次数也很多了。那有没有让您或者是让您和其他的团队成员特别感动的故事呢？
0: 这种故事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那个牡丹武吉那个家长，那孩子父母就非要让我们队员认他为干亲
1: 那这是在我们这儿已经是非常非常深的一种感恩了。
0: 对，还有这种故事太多了，而且好多救完员以后，每次打电话，还有给我们打电回访的时候，说非要上家里吃手把肉，
1: 这就是特别高兴了，感恩了。
0: 对，而且现在还有一些像那个前一阵时间，咱们就是大雪封山嘛，路都封死了，像华乐到额尔古纳的路封死了以后，应急局邀请我们两支，从额尔古纳大队和陈奇大队，一人开一台铲车去通连这条道路，一天打通的，完了之后好多人都在感谢，中间还救援好多人呢。这些大车司机啊，还有家庭这些人，还有咱尤其过来玩的过年嘛。特别感谢我们也是，我们说呢，他又是又吃饭又给烟又给啥的，我说这个我们队员都说这是无偿奉献嘛。而且不要感谢我们，也是因为我们就做的公益这些事情，就是无偿嘛。
1: 您刚刚说到了，就是之前咱们这阵儿大雪封路的时候，你们也参与了这一次的通路过程当中，是吗？
0: 对的。
1: 您具体给我们讲讲什么情况呢？
0: 因为大雪嘛，咱白毛峰-30多度，而且风级达到13级。白毛峰能见度不超过2米。在这种情况呢，我们应急局邀请，通连额尔古纳那个海拉尔至额尔古纳东路段。这个路段特别那个风雪特别大，导致车辆被埋被陷的很多，而且
1: 就是它行驶在路上就一下子被陷住了，
0: 就是误住以后半小时车就被埋了。
1: 哎呦天，太危险了
0: 大车好多大车都通行不了。完了之后，在我们救援过程中呢，通联的时候打通这条道的时候，就救出了我统计那天我们统计是大车30多台，小车40多台，救援人次达到400多人。 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对因应急局要求嘛，所以说就送入也救援也血特别高啊，那个铲车一铲推不动，都一铲铲端出去的血，
1: 因为太高了太厚了，是不是？那幸亏是咱们和应急救援局的相互配合，才让这些当时受困的车辆和人员得到了紧急的救援。那其实我们也很想了解，咱们的这个救援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你们每一次都是团队，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尤其是白毛峰这种特殊天气的时候，不是出一辆车，而是出3到4辆车，保证队员和被困人员的这些人身安全。那咱们是怎么样分工协作，或者是在你们去救援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危险，遇到了困难，是怎样相互支撑的呢？
0: 我们分工协作特别明确啊，有指挥组、搜索组、通信组，还有一些后勤保障和医疗。分工嘛，指挥嘛，一定要设定方案，控制全局。搜索呢，也就是也一线步行或者开车，是最苦的一个单位了。通讯呢，就是保障对讲、定位和信号中继。后勤就是吃喝啊，这个油给、补给这些问题。医疗呢，就是现场的紧急救护和有处理冻伤。外伤，大家相互信任，照顾嘛。这些就是轮班上流上气，其实我们都会做这个互相弥补的工作，哪个方向组累了，我们去弥补另一个组就完事儿。
1: 你们并不是说，比如说我就是指挥组的，或者是我就是搜救组的，但是如果其他的那个组别有的人，比如说比较累了、疲惫了，然后那个我们是互相顶上的这样的一个。
0: 对对对，因为后勤和医疗嘛，都是属于在后方嘛，比较居多。前面的搜索组还有一些累了的话，那都可能会后勤的或者医疗组会去替补一些搜索组的事情。
1: 您平时经常是在哪个组别？
0: 那我基本上通信，后勤和通信。
1: 你是在后勤通信，那这样的情况你们都需要做些什么呢？
0: 我们情况基本上属于说队长通联，还有后勤这边吃喝拉撒，我们都得能尽量送到一线就送到一线。至于对讲这个和定位这个，是属于说我们就是保持到定期定点去跟我们的总队和我一些上级上级部门去随时沟通，搜索情况怎么样，就是这做这个不那个沟通的。
1: 那刚刚您讲了这么多救援的过程当中，想问问哈，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所谓的绝望时刻，那最后又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呢？
0: 有，这个是真就前一段时间的事情。也是开春了，刚开春嘛，晚上的气温也就是-5-6度了。接到一位家属求助，说六旬老人清晨早晨出去，完之后10多个小时就联系不上了。
1: 那很危险。
0: 对的，完之后我们一手这么晚了，而且很冷，我们就赶紧的出动人员搜索，调派热成像无人机。因为人员不够嘛，我们又从临近单位像晨曦单位和海尔单位借调人员，去全面搜索。搜索了10多个小时，一直没找着人。当时家属特别崩溃，因为10多个小时晚上还特别冷，老人说出去穿的也少，早上出去穿的少。我完之后家属有点绝望了，说可能人没了。我们就是坚持搜索一下，再搜索。
1: 就不要放弃，
0: 不要放弃这个生命安财产安全嘛。完之后。众人呢，我们一堆人呢，就寻遍了。完，终于在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成功将老人找回。看老人一切平安，好多人都流泪了。完之后，家属呢喜极而泣。就是属于说呢，所有的深刻赴奔波吧，寒风里此刻呢的记忆是有了。我们对于这种干活的申请，无法难以表述，就是。你想哭？
1: 其实听你讲的过程当中，我也是有这样的感受。为什么刚才我会咳嗽？因为我想流眼泪了，因为真的就是感觉喜极而泣的这种。当时家属一定是特别特别着急了。那想问问，咱们队员都有本职工作吗？
0: 我们队员都有本职工作。没有一个靠救援赚钱的。平时上班呢，都上班照顾家，有空就训练，有警情的立刻出警。经常就是半夜就接到求助，完我们放下碗筷啊，放下所有的事情了，就跑出去了，跟家人说一声。平衡很难，但只能靠几个一起。

0: 其实没有办法平衡，但是家属都给了非常非常大的理解。那想问问有没有比如说特别担心的一些情况呢？
1: 哎，有，大部分家属从来担心，从担心到理解吧，都再到支持，一开始家人都说那一定很危险啊，又不赚钱图啥。那我每次出任务，家里人都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提心吊胆的。但慢慢看了，我们救了这么多人，帮了这么多家庭呢，守护了这么多家乡的父老乡亲呢，把家里面也懂了，慢慢就懂了。完了之后说，家人们说就是这不是傻，这是责任、善良、担当嘛。现在有很多家属也帮助我们做后勤和有宣传和整理装备的工作
0: 啊。现在你们出去救援，很多家属成为了你们后备力量了，已经。
1: 对啊，
0: 在
1: 整个救援队中，家属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支持，没有家里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很难做的。
0: 那想问问哈，就是您说得申请成为我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的队员，都需要经过哪些训练或者是考核呢？
1: 有的，第一是先报名面试，完了基本的训练，体能考试和有技能考试，初期变为实习期队员和正式，或者是完了下一步就是正式队员了。我们考核很严的，要求是不能怕苦，完了之后也不能怕危险，必须服从指挥，完了必须有一份责任心。
0: 其实要经过一个层层选拔的过程哈。
1: 对。
0: 那平时咱们会进行一些训练吗？比如说我们训练的内容都有哪些呢？会有体能、技能、心理吗？有侧重吗？
1: 有，比如说像体能、长跑啊，还有负重耐寒训练，雪地行军，还有力量训练。极寒地区的搜索比较长嘛，所以说就要有极寒和力量，而且还有一些技能训练，比如像，在没有信号的时候，你要能使用地图，还要使用 GPS 定位和或者被动定位，对讲通联和绳索技术，包扎呀、心肺复苏，还有水溺水打捞、冰雪救援和车辆脱困这些等一等技术。
0: 那比如说我们在心理方面会进行一些培训吗？
1: 有，一些抗压的，还有生存绝望、团队信任，还有情绪管理这块都会有一些训练。
0: 其实咱们训练的这个内容还是很丰富以及很专业的，是吧？
1: 对。
0: 那想问问，就是真的是有人理解，别说是家人说了，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想法，说做这个公益救援没有报酬，是什么支撑大家一路坚持下去的呢？
1: 不是钱，是心。掌握我们这个就是救人后的一种感觉。家属的一声谢谢啊，就是对我们之间兄弟之间那个情感啊，和守护家人责任啊，生命至上的信念呢、一份善良的那个热血啊，能给我们绝望的人伸出一个伸手啊，能让家庭啊团圆啊，这些都不是钱能解决的东西啊。
0: 您说的这句话真的让我们特别感动，不是钱，是心，是这一份精神的力量在支撑着你们哈。
1: 对的。
0: 那其实真的是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那其实我们也想问问，在呼伦贝尔最容易发生哪些意外，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意外有一些，就冬季的草原森林走失和迷路就最多。还有一些像车辆陷困呐、沼泽被陷呐、还有野外抛锚、冰地上的走冰水，完了冰裂缝、遇险的，完进山踩山货的失联比较多。现在还有河流溺水的、老人孩子精神障碍走失的，完就白毛风、暴风雪被困的特别多。
0: 那接下来您给我们一些安全提示吧，比如说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哈，在冬季出行啊，或者是自驾穿越这个草原林区游玩的过程当中，最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1: 绝不单独行动，至少两人以上。提前规划路线，告知家人行程和预计时间，带足保暖衣物和高热量食物和水和应急物资，手机充满电，充电宝要充满电，下载好离线地图。远离水面，远离未开发林区，远离偏远草原深处。完了之后，冰雪天气、大雾天气和极寒天气不外出、不出行、不穿越。车辆加满油，检查防冻液和防滑链。
0: 非常的全面和专业哈，给大家做了一些温馨的提示。那真的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意外的情况，有人失联了或者被困了，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呢？如何正确的报警啊，或者是求助呢？
1: 第一时间先保持冷静，原地不动，不要盲目的乱走，立刻拨打110、119、120，说清地点、时间，具体在哪里，祁县啊、苏木、草原。

0: 那怎么样联系咱们呼伦贝尔市的蓝天救援队进行紧急求助呢？
1: 可以拨打全国蓝天电话400-001-9958。
0: 那比如说我们的普通市民在这个自己的平时生活当中，可以掌握一些比如说基础的自救互救技能有哪些呢？
1: 我们可以做一些学一些心肺复苏啊，AED 的使用，还有一些海姆立克使用方法。我基本求生就是保暖、找水、找食物、发出求救信号。
0: 这些都是我们普通市民可以掌握的一些基本的技能了哈。
1: 对。
0: 那针对我们这些景区呀、牧民呐，或者一些户外的爱好者们，有哪些针对性的安全建议呢？
1: 景区呢，可以完善一些安全提示，设置好应急联络点和配给应急物资，封闭危险区域。如果天气恶劣情况是暂停开放。牧民呢，在雪天呢，不要骑马远行，带通讯设备，结伴放牧。告知大家去向，远离深雪区。户外爱好者呢，是一定要先敬畏自然。
0: 没错。
1: 量力而行，不冒险，不独行。提前报备，完之后装备齐全。天气恶劣的时候果断放弃行程。
0: 这几个提醒真的是非常的关键了哈。那也想问问说，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作为我们民间的公益救援队，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1: 怎么说呢，装备的短缺呀，油料训练啊，还有救援等都是自筹的，压力都很大。装备不足嘛，尤其是御寒呢，旗下13个大队，那只有个别几个装队，都有时，而且是装备啊，这些东西都很难整，缺口比较大。完之后，人员嘛，就是队员本职工作都很有，完之后时间都有限的，完长期坚持都很难。完训练吧，就是缺乏一些训练基地，没有一些正常的正式的训练场所。野外救援成本比较高，油料、住宿啊，还有补给啊，开销都很大。完之后社会认知呢，就是仍有一些不理解和质疑。
0: 那未来咱们队伍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计划呢？或者是说想为我们呼伦贝尔带来哪一些改变呢？
1: 就加强训练，提升一些极寒草原和林区搜救能力，完之后完善一些就是补齐防寒的、通讯的和搜救的应急装备。扩大宣传力，我多进社区、学校、牧区讲安全知识，减少意外。后期储备力量就是后期吸纳更多爱心人士或能爱心的志愿者，会有蓝天救援的一些预备队员，能吃苦的本地青年人，打造区域力量，覆盖呼伦贝尔全域，能做到有警必出，有难必帮，完之后守护平安。通过我们努力，让呼伦贝尔更出现的意外更少，更安全。人心更暖，家乡更平安。
0: 那节目的最后了，想请您跟大家说一些安全提醒或者是我们的求助方式吧。
1: 各位呼伦贝尔市的家乡父老，草原辽阔，风景很美，但野外有风险，出行需谨慎，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不冒险，不独行，提前报备，装备齐全，恶劣天气不出门，一旦遇到风险，有人联系被困，一定要拨打110，同时也可以联系我们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400-001-9958，联系热线呢，这是全国统一联系热线，我们是纯公益的，免费求助，救援的，完之后永不放弃，每次出发都，平安归来，愿呼伦贝尔市这片土地永远安宁和祥和。
0: 那感谢我们胡主任今天带来的我们关于呼伦贝尔市蓝天救援队故事哈。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坚持做我们的公益救援，也希望呼伦贝尔市的朋友们都能够平安健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吧。
1: 再见。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

0: 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世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4: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5: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6: 来两个大塑料袋。
4: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6: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4: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7: 拌好啦。
8: 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比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4点。
12: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

0: 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欢迎准时停靠边走边听的音乐驿站，我是依宁。时光流转中，总有一些歌声带着独特的韵味，或是古风的婉转悠扬，或是热恋的炙热直白，或是生活中的真实感悟。今天我们打捞起时光里的动人旋律，精选风格多元的经典曲目，愿这些歌声能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听觉时光。
1: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0: 首先让我们从一段古风浪漫开启今天的旅程。醉千年用悠扬婉转的旋律勾勒出了跨越千年的深情，歌声里藏着古典爱情的唯美与执着，一开口就将人带入充满诗意的千年梦境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首《醉千年》。

延续古风韵味，再来感受一首充满着奇幻色彩的曲目，名字叫做《倩妖女狐》。这首歌曲将神秘的仙侠意境融入旋律当中，歌声轻柔又带着几分灵动，把奇幻故事里的情愫演绎得细腻动人，极具画面感。

从奇幻的古风转身，我们再来感受一份热恋的炙热。我已经爱上你，用直白又热烈的旋律唱出了陷入爱情的坦诚与执着，歌声里满是青春的悸动与勇敢，感染力十足。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首《我已经爱上你》的炙热爱恋里。

中刻下你名，风雨过后天晴，伴你一路前行。你就像一朵花，花瓣飘香散发，喜欢你的笑呀，有你在才是家。你的一生羁绊，我愿一生陪伴，只要你能笑得灿烂，我此生无遗憾。我什么都不图，只

0: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热烈爱恋之外，还有一种洒脱自在的心境值得我们品味。有一首歌的名字叫做《神仙》，它用轻快激昂的旋律传递出了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歌声里也满是对自由的向往与豁达，听着就让人心情舒展。

豁达心境过后，让我们感受一份纯粹的坚守。不染，用清澈温润的嗓音唱出了在纷繁世界里坚守本心的纯粹。旋律悠缓，舒畅，每一句都藏着治愈的力量，让人内心平静。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首《不染》。

人生难免有遗憾，安慰就是治愈伤痛的良药。最后的安慰，用温柔的旋律搭配细腻的演唱，把离别后的不舍与慰藉演绎得淋漓尽致，给每一个受伤的心灵都带去了温暖。

从温柔安慰转向内心的挣扎与觉醒，有一首歌的名字叫做《我对自己开了一枪》，带着现场独有的情感张力，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也唱出了与过往的决绝，旋律里的痛感与释然交织，极具感染力。

感受完内心的激荡，我们再来赴一场古风故事之约吧。《道将行》这首歌曲将江湖豪情与儿女情长融入到了悠扬的旋律中，歌声里满是故事感，仿佛一幅江湖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韵味悠长。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首《道将行》的江湖世界。

江湖故事之后，让我们用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调剂一下心情吧。咕叽咕叽，凭借着魔性的旋律和俏皮的节奏，成为了2025年的热门解压神曲，听着就能让人瞬间的卸下疲惫，找回愉悦感。

轻松的氛围中，再来感受一首元气满满的曲目吧，那就是《卡路里》。《卡路里》是活力之作，这一版的《卡路里》更多了几分俏皮和灵动，旋律轻快洗脑，充满着青春活力。

接下来，我们再来感受这一份责任与担当。这首《责无旁贷》用激昂有力的旋律，唱出了面对选择时的坚定与担当。歌声里满是热血与真诚，让人也感受到了直面挑战的勇气。

勇敢担当之外，生活的本质就是平凡中的坚守。活着，用接地气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唱出了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歌声里满满的都是生活的烟火气，也能引发无数人的共鸣。

生活当中的烟火气里，总有一份偏爱让人感觉到温暖。中意你2008用充满地域特色的嗓音唱出了对心上人的深情偏爱，旋律怀旧又温暖，仿佛能把人带回到2008年的那段难忘的时光。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首《中意你2008》。

最后，我们要用一首深情的告白来收尾，那就是《奋不顾身》。用沧桑又真挚的嗓音唱出了为爱情奋不顾身的坚定，旋律治愈又充满力量，把最纯粹的爱意传递给每一位的听众吧。一首首的歌声勾勒出了生活的多模多样与情感的丰富层次。今天的歌有没有哪一首恰好触动了你此刻的心境呢？好的音乐总能够精准地捕捉生活的点滴，能够成为我们的情感寄托。今天的边走边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的一路聆听，愿这些动人的旋律能够常伴你的左右，给予你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赶快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呢，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呼伦贝尔本土文创品牌憨呼文创携羊毛毡原创文创产品参展，凭借着独具地域特色的创意设计、匠心的手工艺，那么在国家级文化产业平台上充分展现了呼伦贝尔文创产业发展的新成果，让呼伦贝尔文创产品走出内蒙古。
1: 此次参展憨呼文创聚焦本土草原和森林文化、自然风光和游牧风情，打造了专属原创 IP 杨小憨和他的朋友们系列文创产品，以草原原生态生活为创作核心，设计多款形象鲜活、风格萌趣的草原动物 IP 形象，构建起极具呼伦贝尔辨识度的原创文创 IP 体系，打破了传统地域文创的单一设计模式，为草原文创注入了年轻化、时尚化新动力，彰显呼伦贝尔独特文旅魅力。
0: 依托呼伦贝尔大草原、森林、河湖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以及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文创团队呢也是精心打造了羊毛毡的挂件、主题冰箱贴、桌面的摆件、跨界的文创手作等等多款轻量化实用型的产品，精准还原呼伦贝尔草原盛景、民俗风情，将地域自然之美、人文之韵融入文创细节，兼顾观赏性、实用性和收藏性，全面贴合大众文旅消费需求，收获了各地观展客商与观众的一致青睐。
1: 哎，我觉得别说是游客了哈，就连本地人其实看到了这些羊毛毡的手工艺

0: 工塑形精细打磨的传统制作方式，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草原民俗手作的原生质感与人文温度。在坚守传统工艺本色的同时呢，品牌创新融合了现代化的审美与市场化设计思路，让藏在草原民间的艺术产品走出本土，走向大众，实现传承与创新传播。
1: 借助文博会国家级专业化市场化的这种产业交流平台，呼伦贝尔憨呼文创呢也是成功搭建起了对外交流的合作桥梁。展会期间呢，累计对接各地意向定制合作客户100余家，经过多方对接精准筛选，现场与10余家全国优质品牌达成了长期合作意向，成功的打通了对外销售品牌推广的渠道，为本土文创拓展全国市场，实现产业提质增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0: 此次远赴深圳参展也是呼伦贝尔本土文创产业创新发展的一次集中展示，更是呼伦贝尔推动地域文化对外传播、深化文旅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实践。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持续深挖文旅资源，大力培育文旅品牌，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市场需求深度融合，不断壮大文旅文创产业实力。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一条消息。说到这个短视频呢，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看。
1: 哎，对啊，经常刷视频哈。
0: 不但刷那个短小的那种视频哈，而且呢，看里面的那个直播。
1: 哎，也经常有哈。
0: 经常去看那个直播。
1: 没错。
0: 就是有的人吧，他有就专门针对自己的，你比如说。喜欢文玩的他就看一看文玩类的直播，
1: 对呀、
0: 是吧？喜欢听歌的人呢看一看唱歌那人的
1: 也有，对，现在还有这种什么跳舞的团播呀之类，各种各样的哈，
0: 各种各样的直播都有、所以呢这个直播的人呢他也是五花八门，
1: 是的，
0: 啥人都有。
1: 哎，
0: 就你比如说在直播间里面就高声喊哈，感谢大哥送来的嘉年华，
1: 哎，
0: 感谢榜一大哥太威武啦，
1: 好像经常听到这些声音哈。
0: 对，就是我以前呢就是不太懂这个榜一大哥到底是啥意思，
1: 哎，
0: 然后呢后来在直播间里面我就发现就是他有一个榜
1: 啊，对，消费榜是吧？
0: 对，就是那个消费榜
1: 啊，
0: 什么大赏榜，就是那个你的头像呢会排在第一个，那就是榜一大哥，
1: 哎，有排面哈。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在直播间里面哈，你看轻点一下指尖，那个虚拟的礼品呢就会刷屏而过，那屏幕内外呢真金白银就会悄然的流转。那么当刷直播成为了网民生活日常，打赏这个本是观众基于情感共鸣而回馈主播的互动方式就逐渐的变味了。有人呢被套路诱导将养老钱包掏空，有人被甜言蜜语蒙骗不惜挥霍家庭财产，懵懂的孩子呢就偷偷的绑定家长的银行卡，那稀里糊涂的就巨额打赏钱财就没有了。
1: 没错，哎，我也看到过这些孩子给打赏的这种，他们一般都是看什么呢？游戏主播
0: 啊啊，游戏主播，
1: 哎，这个主播在里面对玩游戏，然后可能就会说，教你什么样的技巧啊，或者是教你怎么样能够变得更厉害呀。
0: 我教你一招，你给我打赏点东西。
1: 哎，这小孩一看觉得你太厉害了，太崇拜你了，给你刷点礼物吧。
0: 哎，就是那里边就经常就提到那个什么什么刷火箭呢
1: 啊。对，
0: 刷航母啊，
1: 是啊，
0: 那个东西应该很贵，
1: 肯定是啊，因为这么就是怎么说有牌面的东西哈，它这个特效啊也特别震撼的这些，
0: 特别震撼，
1: 它肯定就是贵的礼物啊。
0: 对对对，那其实就刷过的人知道，你看我会这么问，就我是真不知道那个东西到底多少钱
1: 啊，因为咱们就是看过哈，
0: 看过
1: 肯定是都没刷过，哎，那近日。

0: 呢，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为乱象丛生的直播打赏划出红线，也给那些诱导高额打赏的主播、监管失职的平台敲响警钟。别以为有人豪掷千金，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的进账了。那些践踏法律红线、违背公序良俗的打赏金，怎么吃进去的，还得怎么吐出来。
1: 就是很多主播吧，在那个直播间里面，他就会提示大家。有的可能简单一点的会告诉你，就是路过的一些这个看客吧，点点关注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是吧？然后有的呢，就是说，你把那个什么叫赞是吧？
0: 啊，点点赞是吧？
1: 对对对，要把什么刷到什么什么什么一定的数额。
0: 对。
1: 有的呢就会告诉你呢，你给什么刷点什么礼物啊？
0: 哎，是是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呢，最近啊，这个记者也是在某直播平台看到，这个主播呢正通过连麦 PK 的方式，诱导粉丝刷礼物。那是不是就是两个主播一起 PK， 看哪个主播的粉丝刷的礼物多呢？
0: 应该就是这样的模式，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1: 你看1799块钱的一路有你，
0: 哎，
1: 这是个产品吗？
0: 应该是，
1: 是不是跟那个火箭和航空母舰差不多？
0: 对对对，只是这个
1: 名字不一样，
0: 显得更温馨了。
1: 还有呢，你看2888元的梦幻城堡，
0: 哎呦，
1: 哎呀，那个主播直播间里面就接连弹出，那短短几分钟，榜一的消费，你看哈，过万了。
0: 哎，这就是榜一大哥的力量了哈，
1: 哎，
0: 这些动辄几千上万的虚拟礼物，用户要先充值兑换平台代币，主播呢再按比例与平台分成，看似是浪漫温馨真情实感的背后，却是真金白银的利益瓜分。据记者采访了解呢，通常个人主播与平台的分成比例是1:1，而签约主播呢是平台先抽取50%，剩余的部分再由经纪公司抽成，之后主播可获得打赏金额约40%的分成。
1: 这个金额还是不少。
0: 对呀，
1: 就是线上的那个诱导性的打赏这方面哈，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已婚男子，这个王某，他呢就长期向女主播杨某高额打赏。你都结婚了，给别的主播还是女的打赏，
0: 这他媳妇儿肯定不知道是吧？
1: 他媳妇儿能不发现吗？你说单月打赏最高达到多少钱呢？340余万元。
0: 哎呦，这真不是咱普通人，那个普通百姓生活哈。
1: 就想想有点让人啧舌。
0: 是啊。
1: 并且呢是以恋爱名义线下进行往来，这个法院呢就认定主播刻意诱导打赏，而且平台呢没有尽到监管义务，最终判决平台返还787.5万元。
0: 哎呦，这金额是真不小哈。
1: 他到底是打了多少钱？
0: 是啊，这个线下非正常消费呢也有这样的例子哈。退休人员，这还是这个也不年轻了哈，
1: 年龄挺大了。
0: 对，这个王某与某主播添加微信好友，从直播间刷礼物变为大额转账，单笔呢也是高达数万元。家人起诉之后，最终法院判决主播返还14.4万元以及利息。
1: 真的不知道他们都在想什么。
0: 这是人家养老钱哈。
1: 对，你看年龄大的，这还有年龄小的呢。这个未成年人非理性打赏，你看有一个17岁的刘某，他呢是绑定了自己父亲的银行卡，一年之内累计充值45万元用于打赏。他爹好像挺有钱，
0: 是
1: 45万元打赏，
0: 我估计
1: 他居然不知道。
0: 他爹估计知道了之后要把他腿打折了吧？
1: 就我说你那个银行卡里面，如果说突然45万块钱没了，那个没有提醒什么的吗？
0: 除非是可能人家特别有钱，是不是？
1: 对，这45万可能是零头啊。对，你看平台呢曾经采取过消费的限制，但是刘某呢就冒充监护人致电之后，平台呢仅凭借着电话确认就解除限制了，最终呢法院判决平台返还24万元。
0: 这是还了一半哈。
1: 对对对，
0: 因为还有一半可能已经流到人家主播手里了，是不是？这些判例呢也说明，就算是打赏是具备网络服务属性或构成赠与合同关系，若是违背了公序良俗，存在诱导和监管失职，主播和平台仍然会面临退还追责等法律后果。
1: 对，其实高额打赏纠纷不断却屡禁不止，原因呢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哈，这个主播的逐利失德，就是为了眼前的利益，是吧？那么在平台 PK 还有这个榜单等等机制的刺激之下，部分主播呢诱导手段呢真是花样百出，有卖惨博同情的，由以返现福利诱惑的，有借这个水军刷榜造势怂恿粉丝冲榜的，更有甚者呢就是说打赏与线下不正当交往绑定， 谋取巨额利益，这就违背了社会的责任了。
0: 没错，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平台监管的缺位，部分平台呢为了追求营收，以打赏金额决定榜单的排名、推荐优先级和流量分配，刷的越多越显眼哈、就是我们常说的能在上面一眼就能看到谁是榜一大哥哈，
1: 对对，
0: 自己非理性的消费，对诱导打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造成诱导打赏、监管缺位、违规获利、乱象加剧的恶性循环。
1: 对，所以说呢，这个消费者理性方面呢，其实还有一定的原因，就是理性缺失。
0: 哎，对，上头、是不是？
1: 是不是有的男士看到直播间里面的那个跳舞啊、唱歌的那个女生太漂亮了，是吧？
0: 哎，
1: 你就缺乏了那种理性了。哎，然后呢，自己兜里有多少钱都往那里面砸。
0: 哎，或者是有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一种那个情绪价值的提供哈。
1: 啊、
0: 他一吹捧你，哎，可能你就觉得，要不我刷点儿。
1: 那个主播就说：“哎呦，这榜一大哥，快给我刷个火箭吧。”
0: 嗯，
1: 就是几句甜言蜜语吧，就有的男生就坐不住了。
0: 是的。
1: 哎呀，就把兜里的钱都掏空了。
0: 哎呀，
1: 就所以说吧，有人为了追求虚拟的优越感，就陷入了这个打赏越多面子越足这种误区。
0: 嗯，
1: 是不是有人在直播间里面还争那个榜一大哥的位置？是吧？
0: 哎，肯定会有啊，两个人争上了、是吧？
1: 对，就是你打多少，我比你多。
0: 对，
1: 然后那个人呢，就会加倍的再往上打钱。
0: 哎，看谁更有实力，是吧？
1: 啊、那主播在旁边就乐翻天了。
0: 主播肯定得在旁边喊加油啊，加油加油，打起来。
1: 对对对，所以说有人抱着这种线上打赏、线下交友等等不切实际的这个幻想吧，
0: 嗯，
1: 就落入了非理性的转账陷阱。一些未成年人认知呢是比较浅的，自控能力也弱。很容易被诱导打赏，部分消费者维权意识淡薄，也助长了诱导打赏的这种气焰。
0: 法律界的人士认为呢，直播打赏形式多，证据留存难，时间跨度大，也不少当事人因为觉得耗时耗力而放弃维权，加上主播经纪公司与平台赔付比例连带责任划分模糊，打赏容易退款难，高额的纠纷往往难解难分。
1: 对，就是这样。那直播打赏的本质呢，其实本应该就是说内容换价值的这个良性互动。
0: 哎，没错，
1: 就是说你这个主播吧，你比如说你是讲那个历史方面的，
0: 哎，确实有啊，给大家读书的呀。
1: 对 对, 对，你讲得好，
0: 嗯、
1: 哎，哎，我给你刷个小礼物，是吧？
0: 是啊，点个赞都没问题啊，
1: 我表达一下感谢。
0: 是的，
1: 你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啊，就很多直播间里面他就根本没啥内容，
0: 嗯，
1: 哎，那主播就在那儿就
0: 哎就是闲聊啊，这种是吧？
1: 东北话叫闲扯淡。
0: 对对，
1: 是吧？就你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内容的东西，然后很多人在里面就是争个那个榜一大哥，这是咱真的不知道争的什么劲儿，是不是？
0: 哎？
1: 所以说呢，就不能沦为这种金钱换流量的利益输送吧。前不久呢，中央网信办也是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一个通知，从明示打赏规则、规范打赏盈利权限的开通、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等等11个方面，对于直播打赏进行了全面的规范。
0: 哎，没错。哎，我记得前段时间我还刷着一个直播间，就是一个老师在那儿讲这个、幼儿英语吧，算是、
1: 哎、
0: 就是唱儿歌，然后给读绘本啊这种直播哈、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想给他点点赞，或者是怎么那个，就是他那个下面不是有点亮小红心这种吗？
1: 对对，或者给点小礼物啥的。
0: 哎，对对对，我想我多点点，我怕他不播了，因为我觉得特别、真是这种就很有价值嘛，是吧？
1: 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类的主播的直播间里面的人流啊，
0: 哎，流量就很小，
1: 他好像真没有咱们刚才说的那种主播的人流量大。
0: 没错，
1: 对，
0: 哎，他肯定是没有那个什么十万加的人看他读绘本，是吧？
1: 这就证明一个问题哈，在这个直播间里面、
0: 哎、
1: 看那个直播的这些人呢，就可能还是看热闹的多。
0: 对，大家可能还是喜欢看一些休闲的、娱乐的这方面的内容哈。
1: 对 对, 对。
0: 哎，所以说呢，我们平台啊也要把好关，当好守门员。
1: 对，
0: 要设置以内容主导的流量分配和排名机制，对诱导性的话术、违规打赏及时惩处，明示打赏的规则、分成比例等关键信息，并以简洁直接的方式进行公开，完善身份验证、消费限额、异常消费预警、畅通举报审核和快速退款的通道。
1: 对，主播呢也要知道敬畏啊，守住法律的红线、道德的底线，恪守公序良俗，拒绝低俗虚假诱导性的话术，不搞刷榜返现等等违规操作，不诱导特殊群体非理性的这种消费。
0: 没错，
1: 消费者呢也要理性的参与，那么管好自己的钱袋子， 还有就是管好自己家孩子是吧？
0: 嗯，
1: 对，你一定要看好了哈。另外呢，就是主动设置打赏上限，认清诱导套路，不被虚拟光环裹挟。发现权益受损的时候呢，要及时留存证据，主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
0: 没错，哎，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常常这么说哈。
1: 对，
0: 落实好直播打赏11条，让打赏真正成为对优质内容的认可，对真诚负责。

0: 付出的回馈，让每一份心意都是发自内心，每一笔收入都问心无愧，让我们共同构建清朗健康的直播生态。
1: 对，就曾经呢有一个很著名的歌手演员哈，
0: 嗯，
1: 咱们就不说是谁了吧，
0: 哎，
1: 他在直播的时候哈，他那个直播间里面的人就几千万。
0: 哦，这么多，
1: 然后人家其实就是想和粉丝们互动互动
0: 啊，对，
1: 他把直播打赏那个功能给关了，
0: 哎，好多明星现在都这样哈，
1: 对，
0: 就是想跟大家来聊聊天，哎，互动互动，
1: 人家那才叫真心的和你互动沟通交流呢，
0: 没错，
1: 剩下那些就
0: 是都是想掏你的兜，
1: 对呀，啊，忽悠你打赏的那些就是想让你钱包掏空嘛，
0: 是的，
1: 是不是？来，咱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条哈，这个同样跟主播有关，
0: 嗯，
1: 刚才咱们说的那些可能才主播比较多哈，
0: 是的，
1: 哎，咱们再来说一个，你看健康主播这个，
0: 嗯，
1: 这几年也挺火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健康主播的乱象啊，这个科普如何更靠谱，零基础当健康主播，月入过万不是梦，三天速成 AI 赋能轻松变现等等等等，近期呢这类主播培训广告呢就成为了一些机构的吸睛利器，
0: 哎，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可能直播呀当主播可能比较赚钱哈，
1: 对，
0: 那有些人刷到这类的视频就在想，我能不能成为一个主播呢哈，
1: 嗯，
0: 我能不能也去播点什么赚点钱呢，
1: 哎，你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马上就有人我要培训你啊，
0: 还是啊，
1: 哎，
0: 于是呢大家也都更重视健康知识了，健康科普类的账号就备受青睐，
1: 嗯，
0: 那健康主播培训也日趋火爆，
1: 对，
0: 然而一些速成的培训就暗藏陷阱，
1: 嗯，
0: 侵害群众的利益，治理行业乱象，筑牢公众科学防线，那科普如何更靠谱呢，
1: 哎，就最近呢其实在网上有很多这个健康主播吧，
0: 嗯，
1: 就是比较火爆的，
0: 是的，
1: 就咱们打个比方，就是那个叫偏口鱼博士是吧，
0: 啊，对，
1: 就是人家其实是专业学医的
0: 啊，他因为是博士在读是吧，
1: 对，他是学了多少年了这个健康方面的这些知识了，
0: 嗯，
1: 所以人家是专业的，
0: 没错，
1: 就很多人有这种心理，就是为了很快的赚钱，然后呢就报这些机构
0: 速成班，
1: 自己没有这种基础，那你说怎么能够一天两天你就能成为这个健康主播呢，
0: 没错，
1: 那你说那个话谁敢信呢，
0: 可是呗，人家要是问点你没培训过的内容你也不会呀，
1: 你也不会呀，而且你说那个东西吧就有自己可能都不信，
0: 是
1: 不是，就有人就问了，就是一场主播啊，就这个直播收入就10000多块吗，
0: 嗯，
1: 你看这个健康主播的黄金十年哈，就普通人改命换运的这个机会，
0: 哎，
1: 还有呢就告诉你啊，这只要成功起号了，你一场直播可以收入10000，哎，你就在社交平台上就这类诱导人的口号啊就吸引了不少求职者的目光，
0: 没错，那就有记者调查发现呢，健康主播就被炒成了零门槛高收入的金饭碗，
1: 嗯，
0: 针对健康主播的速成培训也成为了一些机构精心设计的围猎骗局，
1: 对，你想赚别人钱，啊，
0: 别人想先赚你一笔呢，
1: 你这个想法刚出来呢就有人就想先赚你钱了，
0: 是的，
1: 是吧？你看一些学员呢缴纳了高额的培训费，培训内容呢就大幅缩水，记者调查发现呢，部分培训机构设置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的培训费，承诺啊包教包会，对接资源，流量扶持，但实际培训内容呢仅限流量话术、吸粉技巧、带货套路，
0: 嗯，
1: 并没有健康知识教学，
0: 哎，这也让我想起了前些年好像有啊这类的就是什么培训班啊，什么让你考证啊，考各种各样的证，
1: 对对对，还有就是教你在短视频上怎么做那个短视频
0: 啊，对对对，
1: 吸粉儿赚钱，
0: 哎，你上一期这个课也需要花不少钱，
1: 哎，
0: 结果你上完其实是你没有什么收获，
1: 就是，
0: 啊，是不是，
1: 就其实我觉得吧，就很多套路都是什么呢，他如果说他那办法能让你赚那么多钱
0: 他自己就赚了，
1: 他是不会告诉你的，他早都自己去赚钱了，
0: 哎，就有这么一个例子啊，湖南长沙的肖女士本来就是想通过学习成为一名健康主播，
1: 嗯，
0: 却并没有学到专业知识，她说啊，她说交完4500多块钱的学费，他们发来几个话术模板就再也没下文了，
1: 你看这68岁的王女士就说了，她花了8000多块报了个多课程的班，
0: 嗯，
1: 想通过学习推广健康知识实现再就业，培训老师呢却频繁更换，最终呢黯然消失了，发信息也不回，这个课程也直接停滞，
0: 可能你买的这个课程我估计你问问豆包，豆包都能告诉你，
1: 对呀，就是现在的 AI 呢就已经挺像那个健康主播的了，
0: 对，而且你要是有健康问题啊还可以干嘛呢，你可以去问问医生是不是，
1: 对，
0: 这些培训班教给你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的专业哈，
1: 嗯，
0: 啊，有一些人可能确实他自己都不会，就拿来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他就敢教你，
1: 对，其实主要目的嘛就还是为了掏空你的钱包，
0: 是的，
1: 对
0: 啊，还有一些呢被机构推

0: 是台前的学员还有可能会面临非法行医的风险。记者就梳理发现，一些参加过健康主播培训的账号将仅具这个辅助调理作用的成分，夸大宣传为能够根治疾病，
1: 哎，
0: 就是说包治百病啊，这个药到病除啊，这个经常听到一些健康主播说这些话哈。这个账号呢还可能会发布虚假的食疗、违规养生手法、错误用药的指导等。
1: 对，你一说这个，其实我挺有发言权的。
0: 嗯，
1: 就是这本人不是有那个痛风吗？
0: 啊，
1: 对，所以说那个经常就是这个短视频就给你推一些这个
0: 刷到过
1: 跟痛风有关的东西。
0: 嗯，
1: 就是有的宣传说啊，你看我们家这个茶，哎，喝了之后那痛风就能好。
0: 哎呀，
1: 这怎么可能呢？
0: 是的。
1: 哎，对呀，还有些人说，就我们家这个产品啊，
0: 嗯，
1: 你吃了之后，你就是不用忌口。你肉想吃多少吃多少，
0: 哎，
1: 想喝酒还喝，就喝酒也行。
0: 嗯，
1: 那个痛风那个就好治了呢。
0: 你说他要是好使，那医院怎么不用呢？
1: 对呀，所以痛风这个东西吧，你得了长时间之后呢，就是咱们怎么说呢，就是久病成医。
0: 嗯，
1: 你对于这个东西呢，自己就有分辨的能力了。
0: 其实你自己已经了解
1: 了
0: 这个理论了哈。
1: 对，就是刚得痛风的那些人，他可能不知道。你在网上刷到这种视频，他就会觉得哟，嗨，那茶好像不错，喝了之后你看还不用吃药，
0: 哎，我尝尝，我试试，
1: 来吧，买点，你这不就把人给骗了吗？是不是？
0: 没错。
1: 对，所以业内人士也表示说，这个主播啊，如若判断病情，还有呢分析病因，提出治疗方案，指导用药，替代就医决策，就可能越过科普的边界了，进入到诊疗活动的范畴。那么在主播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情况之下，就可能构成非法行医。
0: 没错。哎，你说其实这个事儿放到线下啊，我觉得很多人都不会上当受骗。
1: 嗯，
0: 就是如果说现在有一个路人过来跟你说的我会怎么怎么样啊，我会治你的病啊，
1: 哎，
0: 什么你信吗？你肯定不信啊。
1: 有没有人看见你就我瞅你脑袋咋越来越大呢，啊，你是不是该拄拐了
0: 是吗？你肯定不信，但是这个事儿一放到网上，哎，你说怎么就会相信呢？
1: 对对，
0: 哎，你有没有怀疑过，你说他是不是医生呢？他有没有相关的资质呢？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更有甚者会陷入以培训为名行传销知识的骗局。
1: 对，
0: 比如说江苏的傅女士啊，她就在求职平台上寻找健康主播的工作，却不慎踩坑。
1: 嗯，
0: 参加招聘的方式啊，这个招聘方的免费直播培训之后，傅女士就被邀请至线下直播基地进行学习。
1: 对，在对方话术的洗脑之下，她最终交了多少呢？2.2万元。
0: 嗯，
1: 这叫会员费。
0: 哎，
1: 购买了对方的保健品，就让你买东西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他自己也说了，要求呢自己先用，然后再销售，实际就是为了高价的卖产品。傅女士也表示说，同期的学员当中呢，有人甚至被诱导追加了10几万元，
0: 嗯，
1: 用于自建主播基地，最终这钱呢，当然就打水漂了呗。
0: 哎，肯定是啊，这些健康主播培训学员啊，
1: 嗯，
0: 买的这些保健品也不见得是什么真的好的产品，是吧？
1: 当然。
0: 如何步步为例的呢？这也有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机构利用精密的话术与流程，步步为例求职者。首先呢，就是从免费培训啊开始这个诱捕，
1: 对
0: 啊，制造高薪的神话。
1: 对，就是实打实的扶持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全程专业培训呢，独家 AI 赋能啊，就是这些话术呗。就是一些机构呢，在社交平台和招聘软件上投放大量的招聘健康主播的这种电子传单，声称啊，入职就可以获得专属孵化，从而呢实现财富自由。
0: 哎，多名受访者就表示，哎，入职的免费培训就是线上的集中洗脑。
1: 嗯，
0: 一些机构要求在培训前就提交一份培训申请，
1: 对，
0: 以此来营造名额紧缺性。啊，你现在要不申请，可就没你名额了哈。
1: 对，就很紧张嘛。
0: 对，你得抓紧了。
1: 嗯，
0: 培训过程中呢，讲师也不断展示所谓的成功案例，称普通人转行做健康主播，短时间就能涨粉数万，月入过万。
1: 对，
0: 哎，副记者是这样告诉这个傅女士哈，
1: 我跟你说，啊，
0: 上当受骗的，
1: 还有类似的这种骗术呢。
0: 是，
1: 你看咱们这个属于广播嘛，这个行业是用声音传递的，是吧？
0: 没错。
1: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平台就经常给我推一些什么东西呢？
0: 啊，
1: 就是那个在平台当中录一点声音，然后通过声音赚钱
0: 啊，有啊，
1: 哎，
0: 什么让你读书啊这种，
1: 这个，
0: 然后说让你赚钱，
1: 对对对对对，就读那些东西嘛，
0: 嗯，对，
1: 然后给那个什么配音啊，
0: 哎，
1: 等等等等，
0: 对对 对, 对,
1: 对，
0: 哎，
1: 对，有一天呢，我这个就手欠儿啊，
0: 嗯，点进去看看。
1: 也是挺好奇，我就点了进去看看。
0: 是啊，
1: 哎，然后呢，他开始的时候是给你介绍了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就告诉你啊，我们这个培训怎么怎么样，
0: 需要交点会费了、
1: 啊、对对对对对，你得先学习
0: 是的，
1: 然后你通过学习，然后你交了钱之后、平台什么给你派单。

0: 哎呀，
1: 就是给你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录音的东西呗。
0: 对，
1: 哎，就给你派单。我一听，嗨，让你先交钱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这里面就有猫腻了。
0: 哎，这种模式就跟以前那个什么刷单呐、啊，什么其实是
1: 差不多
0: 一种方式、是吧？
1: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打卡啊，要保持粘性，就诱导发展下线、所以说呢，为了保证学员的粘性呢，一些机构就会建立培训课程，还有聊天群，要求打卡式的学习，在群内制造火爆的氛围。如果说没有分享学习内容呢，就会被清退，还会设置线上考核。
0: 哎，
1: 整得挺正规。
0: 是啊，记者也参加了一场专注于肠胃健康的主播培训哈。在这场培训中呢，就发现培训的导师要求主播发展下线，数次提到没有底薪，全靠提成。想要高收入呢，就要拉人建立团队，有团队管理奖金。
1: 对，这个线下呢分别逼单啊、兜售高价产品。线上免费培训结束之后，那一些机构呢就会邀请学员到线下学习或者说参会，举起收割的镰刀，哎，就开始割韭菜了，是吧？据傅女士介绍说呢，所谓的线下学习啊，其实就是一对一单独的这种逼单。就是说对方呢会轮番的劝说你。这傅女士就说了，她所在的批次超过60%的人都交了钱买了产品。
0: 是的，傅女士呢也注意到啊，说对方提供的产品是公司自有品牌的保健品，虽为注册品牌，但售价极高，一小盒需要300-400块钱。
1: 对，
0: 还有受访者呢就告诉记者，一些线下的健康峰会也要求其自费体检，查出小毛病之后啊，便要求购买该公司产品进行调理，让人陷入高价囤货的套路。
1: 对，就是说呢，让科普更靠谱的业内人士呢也指出了，彻底斩断灰色产业链需要多方协同共同治理。你看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武义文教授就建议说，对以培训为名实行诈骗传销之实的这种机构要依法严厉的打击，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典型案例，形成有效的震慑。针对跨区域作案的特点呢，可以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投诉举报平台和协查的机制，压缩违法机构的生存空间。
0: 医药行业 AI 创新联盟秘书长张蕊认为，平台需要压实主体责任，加强对招聘广告、培训课程的严格审核与风险提示。在专家看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关键词拦截机制，及时的清理虚假宣传内容，切断健康主播培训乱象传播渠道。对于用户投诉集中的机构账号，及时的采取下架、封禁等措施，并向监管部门报告。
1: 对，受访人士也认为呢，要加快完善健康主播职业标准与准入的机制。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科普部主任陈国勇就建议说，对于从事健康类直播的人呢，可以探索实行备案管理，或者说能力认证制度，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上来提升行业专业化的水平。
0: 没错，此外呢，公众也需要提高警惕，增强辨识能力。专家建议求职者要树立理性的就业观，在选择培训机构的时候啊，核实资质，查看条款，一旦发现上当，要及时收集证据，保存好培训宣传的页面、聊天记录、付款凭证、电子合同等相关材料，并向12315平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对，那受访的专家也表示说呢，大健康产业呢关乎的是民生福祉，要形成监管合力，铲除乱象滋生的土壤，来壮大专业主播的队伍，更好的去传递健康方面的知识，去服务社会大众，这才是健康主播应该做的事儿。
0: 没错，
1: 所以说呢，很多人现在有一个误区吧，他们就觉着在这个网络当中呢，自己都想谋点利。怎么说呢，就是我想做点什么，
0: 都想赚点钱，
1: 想赚点钱。
0: 是的，
1: 然后呢就产生了大量的培训的内容，就是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配音啊，配音方面的这个培训内容，是吧？然后呢，你交了钱之后，说实话哈，有人呢被这种套路骗过，
0: 是吧？肯定有啊，
1: 这个是我亲自这个跟人
0: 了解到的，是吧？
1: 了解到的，就是说什么呢？他这个投了钱了，然后呢， 平台呢会给你发一点那个跟配音有关的东西，
0: 哎，
1: 然后等到派单的时候吧，基本上你是等不到的，
0: 你就不会派给你是吧？派不到你。
1: 对，然后呢，就是说你呢，有的时候你会录一点这个小样发到平台上，
0: 哎，
1: 那边呢基本上审核不会通过
0: 哦，
1: 哎，
0: 就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呗，是吧？
1: 各种各样的理由，其实呢，它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那种，
0: 嗯，
1: 就是骗人的。
0: 哎，其实它要再有进一步的话，我觉得它还可以什么呢？比如说按等级啊，是不是？
1: 对，
0: 谁等级高给谁派单，怎么升等级呢？你还得再交点钱。
1: 就是那个钱其实不太好赚，
0: 是
1: 哎，然后呢，就是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过，就是有一些短视频里面呢，很多人会觉得我做点那个段子啊，
0: 嗯，
1: 是吧？然后呢，提升一点那个粉丝数量，
0: 是的，
1: 哎，然后呢，我就开始往里面挂一点那个小黄车之类的那个能卖东西的东西，
0: 哎，
1: 是吧？对，然后呢，就有这个主播他就会开一些课程，
0: 嗯，
1: 干嘛呢？
0: 告诉你
1: 教你。哎，
0: 怎么涨流量啊？怎么涨粉啊？哎，是吧？
1: 就你那段子怎么做？
0: 嗯，
1: 对，从那个什么呢？比如说用手机拍你的那个视频，
0: 哎，
1: 然后呢，再到那个视频怎么剪辑？
0: 嗯，
1: 怎么制作？怎么上传？上传之后，然后告诉你怎么去吸粉儿。
0: 哎，
1: 就这些东西吧。就当你学完了之后，你自己在做的时候，能不能吸粉儿，咱不知道哈。但你那钱呢，肯定是要不来的。
0: 对，所以说要想创业，也需要谨慎一点哈。
1: 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擦亮眼睛吧。
0: 没错，
1: 赚钱呢，虽然说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
0: 嗯，
1: 哎，但是咱们还是那个要擦亮眼睛，捂好自己的钱包，
0: 哎，理性一点，
1: 理性一点。一旦有说这种你自己还没赚钱的，就想让你从兜里往出掏钱的这个东西，
0: 是的，
1: 那你真的要就是仔细考虑考虑，是吧？
0: 哎，对，别没赚到钱，然后先把自己钱包掏空了，
1: 先赔了，那就犯不上了，是吧？
0: 是。
1: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起到阿荣奇来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进入春季，安荣旗市政服务中心联合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抢抓绿化黄金时节，在纳吉镇城区全面开展园林绿化精细化养护和景观提质工作，持续厚植城市生态底色，美化人居生活环境。园林绿化养护覆盖城区行道树、沿街绿化带全域范围，工作人员集中开展修枝整形、并班刮除、枯枝清理等作业，同步实施科学化病虫害防治，累计完成5000株绿植防虫养护作业。同时，加大缺株断代补植力度，完成行道树及绿化带苗木补植1400株，在城区主要路口景观节点新增栽植绿篱2000平方米。绿化栽植工作稳步有序推进，先后栽植小榆树、红叶梨5万株、小叶丁香5000株、独干榆叶莓400株。通过精细养护与提质补植同步推进，进一步优化城区绿化布局，丰富植物景观层次，有效改善城区生态风貌，为群众营造整洁优美、绿意盎然的宜居环境。安荣旗市政服务中心副主任韩继远：
1: 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我们持续进行这个刮除病斑呐，还有喷洒药剂对这个树木进行施救，现在看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有一些病害比较严重的树木呢，我们今天进行了更新。还有一些死亡的行道树，我们今天补植行道树。我们对这个一些节点，你像生态界的路口节点，对一些以前的树木死亡率比较多的位置，我们今天补植了一些景观树种。你像那个独干的榆叶莓，观赏效果非常好。还有就是在建华园门口，我们今天新做了一个绿化带，这以绿篱和灌木、乔木、草坪为主的一个园林景观，简单的设计。
0: 据了解，今年安荣旗园林绿化工作明确目标标准，力争行道树补植成活率达到98%以上，全面管控树木病虫害态势，通过常态

0: 态化精细养护、节点景观升级，不断提升城市绿化品位与生态宜居水平。日前，阿荣奇文旅局、荣光传媒联合后新力服务区举办“一路乡情，助农同行”农特产品推介会。活动依托服务区客流优势，以展示、品鉴、销售相结合形式，通过全方位呈现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让阿荣奇休闲游、过站游品牌深入人心。现场乡土气息浓郁，人气十足。非遗朝鲜族泡菜、四世同堂坐蚕科普展区各具特色，新发冰香稻、冷榨豆油、手工粉条、山珍干货、坐蚕蚕丝被等本土特产集中亮相，让游客近距离领略特色产业的独特魅力，吸引大批过往游客驻足咨询、试吃选购。游客李亚全：
1: 本来只是计划中途休息，没想到阿奇不仅有好吃的特产，还有这么多好玩和住的地方，现在已经和家人商量好了，返途时来阿奇体验一下子。
0: 此次活动打造服务区文旅中转新载体，成为阿荣奇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内蒙古交通集团呼伦贝尔分公司后新力服务区主任吉洪浩：
2: 立足交通驿站枢纽优势，深度赋能地方农旅文旅融合发展，本次一路乡情助农同行推介会有效搭建起农特产品直达旅客的便民平台。我们将把助农推介活动常态化开展，依托路网人流优势，深挖本土特色资源，丰富驿站服务业态，以实际行动助农增收，传播阿荣风采，让过往旅客驻足服务区读懂阿荣奇。
0: 阿荣奇将持续整合农文旅资源，完善全域服务链条，优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品质，让乡土好物借一路出圈，让过路游客留下来慢下来。阿荣奇荣光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阳：
3: 后新力服务区2025年客流量达到139万人次，是向外展示阿荣魅力的绝佳窗口。我们计划长期推进此类活动。此次推介会啊，既为农户拓宽了优质农特产品的销路，也让往来游客深入领略了阿荣奇的风土人情与文旅内涵。未来，我们将持续策划更多的特色农文旅融合活动，让更多人认识阿荣，走进阿荣，爱上阿荣。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哎，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带大家去一个同样是很小众的地方。
1: 嗯，
0: 这个呢，我之前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1: 哎，对，我也是哈。
0: 对，叫做张掖的地方。
1: 嗯，
0: 如果你向往大西北的辽阔，痴迷山河的壮阔，偏爱藏着千年故事的远方，那一定要来一次张掖。很多人呢，初识张掖呢，就只记得七彩丹霞的那种绚烂，却不知道这座古城啊，古称的时候呢，叫做甘州，是河西古城，也藏着大西北最极致的浪漫和厚重。古人说张国毕业以通西域，这座扼守河西走廊咽喉的城市，一边是雪山草原的温柔，一边是戈壁丹霞的苍茫，一步一景皆是画卷，一砖一瓦皆为史诗。今天呢，咱们就带大家走进这座被时光偏爱的丝绸秘境之路。
1: 嗯，这座城市的名字哈，我觉得跟我的名字还挺像哈。
0: 哎，对对对。
1: 来到张掖呢，最先撞入眼底、震撼心底的，一定是被誉为上帝打翻调色盘的

0: 张掖七彩丹霞。
1: 嗯，
0: 哎，一说这个调色盘，自然就是五颜六色的哈，
1: 五颜六色，
0: 让人觉得很期待啊。
1: 哎，
0: 作为全球唯一的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复合景观，这里被国家地理评为世界十大神奇地理奇观，也是张掖最耀眼的城市名片。不同于南方山水的清秀温婉，七彩丹霞的美是磅礴的、热烈的、极具冲击力的。亿万年的地壳运动，风雨侵蚀，让这片土地啊层层叠叠晕染出红、橙、黄、白、带紫的斑斓色彩。
1: 嗯，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调色盘嘛，
1: 调色盘
0: 是吧？
1: 被打翻了。
0: 对，很多很多颜色啊。
1: 对，
0: 这是错落的山峦哈，
1: 对，
0: 连绵百里，纹路清晰立体，向大地铺开的七彩锦缎啊，壮阔又治愈。
1: 对，其实很多人形容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的大兴安岭哈，
0: 嗯，
1: 有的时候也会说，
0: 也是这么形容的哈。
1: 哎，调色盘打翻了。
0: 是的。
1: 哎，颜色非常的漂亮。
0: 哎，因为咱们这儿到秋天的时候也是那样哈。
1: 哎，
0: 红的、黄的、绿的，
1: 很好看。
0: 嗯，
1: 清晨的丹霞薄雾缭绕，色彩温润柔和，自带朦胧的仙气。正午的阳光呢铺满山野，那所有的色彩呢尽数绽放，浓烈饱满，耀眼夺目。而日落时分的时候呢，这是丹霞一天当中最绝的时刻了。夕阳余晖倾泻而下，染红了整片山峦，光影流转间，七彩的地貌变换出数十种的层次，恢宏而又梦幻。那么站在观景台，极目远眺，连绵的彩丘延伸至天际，没有高楼的遮挡，也没有喧嚣的人群，只有纯粹的山河胜景，让人瞬间读懂了大西北独有的那种壮阔和浪漫，所有的烦恼都会被这片天地彻底的治愈。
0: 如果说七彩丹霞是张掖热力的外衣，那平山湖大峡谷就是大地俊客的一年史诗。
1: 嗯，
0: 很多人说它堪比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却有着独属于河西走廊的苍茫雄浑。历经亿万年风雨雕琢，这里形成了绝壁林立、沟壑纵横、奇石遍野的独特地貌。赤红的崖壁挺拔陡峭，幽深的峡谷蜿蜒曲折，层叠的岩石也记录着岁月的变迁。
1: 对，行走在峡谷之中的话呢，这个脚下就是沧桑的戈壁，身旁是万丈绝壁，抬头呢是澄澈的蓝天，风声穿过沟壑，自带苍凉辽阔的那种氛围感。形态各异的天然奇石栩栩如生，将军石、情侣峰、一线天等等景观鬼斧神工，每一处角落呢都藏着大自然巧夺天工。深入峡谷腹地的话呢，远离城市的烟火，就只剩天地山河了。这一刻能够真正的体会何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千古意境啊，何为岁月无声，山河壮阔。
0: 哎，看过张掖的地质奇观，一定要走进沉淀千年的人文秘境，首推马蹄寺石窟群。这座始建于北凉时期的千年古刹，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与莫高窟、榆林窟并称为河西佛教三大艺术宝库，藏着最纯粹的千年信仰与极致匠心。不同于热闹的网红景区，马蹄寺自带静谧空灵的气质，整座石窟群镶嵌在麒麟山绝壁之上，依山而建，错落有致。
1: 对，同样的最震撼的还当属33天石窟，7层21窟垂直分布在百米悬崖之上。那么顺着狭窄陡峭的甬道向上攀登的话，很多路段呢仅能容纳一人侧身而过，步步惊险，步步震撼。那么站在高处远眺，皑皑的祁连雪山、辽阔林海草原与古朴石窟融为一体，佛韵禅意交织着山河的灵气，古朴又治愈。那么在这里呢，远离喧嚣浮躁，触摸千年石窟壁画与造像的那种纹路，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感受古人虔诚的信仰与精湛的艺术。内心呢就只剩下平静和敬畏了。
0: 没错，读懂张掖的烟火底蕴，不能错过张掖大佛寺。
1: 嗯，
0: 作为西夏皇家敕建的古刹，这里藏着塞上名刹、佛国圣境的千年底蕴，也是张掖千年文脉的核心所在。大佛寺最负盛名的就是全长34米的西夏泥塑卧佛，佛像面容安详，神态温润，身姿舒展大气，是国内最大的室内卧佛，历 经千年风雨沧桑，佛像依旧保存完好，眉宇间呢自带慈悲祥和，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古城。
1: 对，大家呢漫步古寺之中的话，红墙黛瓦，古木参天，清幽的庭院，古朴的殿宇，斑驳的壁画，每一处细节呢都透着厚重的历史气息，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只有静谧安然的氛围，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低声诉说着西夏王朝的过往风华。一脚踏入古寺，瞬间隔绝了外界的喧嚣，沉浸式的感受千年古刹的佛韵悠长，岁月安然。
0: 哎，这就跟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跟咱们这儿我觉得有点像了哈、
1: 哎、
0: 因为他们也有草原。
1: 对对对，
0: 张掖的美呢就不只是山河壮阔，人文厚重，更有草原雪山的温柔诗意。位于祁连山北麓的山丹军马场是世界第一大马场，自西汉霍去病创始以来啊，历经2000余年的风雨依旧风华不减。这里背靠皑皑祁连雪山，坐拥万亩的无垠草原啊，我觉得跟咱们这儿的风景很相似哈。
1: 对，
0: 春夏时节呢，绿草如茵，野花半地，牛羊成群，骏马奔腾，风吹草低，皆是治愈风光。秋日呢是草木露金，天地澄澈，辽阔苍茫，氛围感拉满。
1: 对，那清晨薄雾笼罩着草原，牧马人策马驰骋，马蹄声声划破静谧。傍晚呢，落日融金，余晖呢洒满草原，天地温柔又治愈。在这里呢，你可以骑马漫步草原，再吹一吹祁连山的晚风，看一看骏马奔腾，云卷云舒，沉浸式的感受西北草原的那种自由和洒脱，解锁不一样的诗意的这种张掖。
0: 除了极致的风光呢，张掖还是一座烟火气十足的宝藏小城，作为多元的民族风情与地道美食，也让这座丝路古城愈发的鲜活动人、
1: 嗯、
0: 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啊，这里也保存着多种的民俗文化，色彩浓烈的民族服饰，悠扬嘹亮的草原牧歌，热情淳朴的民俗礼仪，每一处都独具魅力。偶遇着身着盛装的这叫玉固族哈、
1: 啊，玉固族同胞
0: 是的，
1: 哎，
0: 很特别哈、啊，这个民族我也不知道，不太了解。
1: 哎、
0: 听一曲原汁原味的草原歌谣，沉浸式的来感受独属于张掖的民族风情，温暖又治愈。
1: 对，不知道他们的草原歌曲和咱们的草原歌曲都有哪些区别呢？
0: 哎，应该是有区别的哈，因为是不同民族的这种歌谣。
1: 哎，所以说呢，就都能够代表草原吧，那种苍茫辽阔的那个感觉是吧？
0: 嗯。
1: 哎，另外呢，就是提到烟火美食了，到了张掖呢，一定要解锁一下地道的西北风味儿。名声远扬的张掖牛肉小饭啊，汤底醇厚，面片劲道，肉香浓郁，一口下去呢，暖胃又暖心。鲜香入味的那种炒波澜啊。

0: 都藏着张掖的烟火温柔，傍晚漫步甘州老街，那么晚风轻柔，灯火璀璨，美食飘香，人生温柔，千年古城的这个烟火气息呢就会扑面而来，治愈所有的旅途疲惫。
1: 没错，很多人走过大西北啊，看过无数的戈壁湖泊，却唯独难忘张掖。它不像敦煌那般热烈苍凉，也不像青海湖那般纯净温柔，张掖是包容的、多元的、厚重的。这里有亿万年地质造就的山河奇观，有2000年丝路沉淀的人文底蕴，有雪山草原的诗意辽阔，更有烟火市井的温暖温柔。
0: 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2: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

0: 亮，
1: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2: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3: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4: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5: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6: 脚步不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7: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8: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7: 哦，我也想到公主。
8: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7: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8: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7: 不能太晚回家。
8: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7: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成长路上给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就是我们的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有梦想的心灵终将发光，越过高山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梦想的光芒终将把我们的人生旅途照亮。那今天的梦想秀板块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他们是谁呢？首先有请他们来和朋友们问声好吧。谁先来？小严同学。
1: 大家好，我是星辰一班的严启轩。
0: 你来自哪所幼儿园？
1: 二幼。
0: 来自海乐儿区第二幼儿园，是不是？好，下一位。
2: 大家好，我是海乐儿区第二幼儿园星辰一班的高子睿小朋友，我今年5岁。
0: 太棒了，两位小朋友都落落大方哈、来到直播间感觉怎么样？

0: 谁紧张了？嗯，都没有，是吗？啊、哦，那来到直播间，用一个词形容一下你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勇敢一点，看谁更勇敢一点。嗯，好。
1: 我的心情很开心。
0: 嗯，告诉人说我这个心情还挺不错的。嗯，来，严启轩，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也很不错。
0: 也很不错，是不是？好，那来说说你们的这个平日里怎么安排时间吧，尤其是周末都干点啥呀？
1: 我上午学习，下午运动。
0: 哟，上午学习，学什么？
1: 学书。
0: 嗯，要看书。
1: 会。
0: 是吗？嗯，要看什么书？
1: 要看能学习知识的书。
0: 嗯，比如说
2: 我是上课。
0: 啊，你要上课。好，比如说最近在看什么书呢？和娇晶分享一下。
1: 最近在看。
0: 嗯。
1: 我最近没看啥。
0: 哟，那你逗我玩是吗？那下午运动都做什么运动？我听听。嗯，
1: 玩滑板、骑自行车。
0: 啊。你这么小就会骑自行车了？
1: 对，
0: 嗯，
1: 我都骑大自行车。
0: 哎呀，已经是摆脱那个辅助轮了。
1: 对，
0: 是吧？平衡感不错。来，小严同学，说说你的这个周末怎么安排自个儿的时间的？嗯，你说上
2: 午
0: 你上课？
2: 下午我上课。
0: 嗯，上什么课呢？
2: 上珠心算。
0: 啊，在学珠心算。
2: 打算跑了。
0: 嗯，打算盘呢，怎么样？
2: 行。
0: 嗯，打得还行。嗯，下午呢？
2: 下午是去广场或者公园玩。
0: 嗯，约上你的好朋友。
2: 嗯，
0: 是约上你的好朋友，还是你就是一个独行侠，能够自己出去玩的？爸爸妈妈带着你就可以了，是不是？嗯，那平时啊，娇晶想知道，除了说，你看你们现在占这个玩的时间占的比重还是挺大的，是不是？就是玩的时间贯穿每天，从早到晚，在幼儿园里是不是也经常玩？嗯，幼儿园里玩的游戏比较好玩的有什么？嗯，在幼儿园里玩啥呢？你们班？
1: 我们班有磁吸片。
0: 嗯，
1: 磁吸片的话，还有很多纸杯。纸杯。
0: 你们怎么玩？
1: 还有一些木头小块。
0: 嗯，但这都是干嘛用呢？锻炼逻辑思维能力的。大家用这个磁吸片拼一个什么东西？能拼成什么？
2: 能拼房子。
0: 哦，
1: 能拼一个圆饼。
0: 嗯，这都是大家每天一起玩的项目，是不是雷打不动的？每天大家都在这个固定的玩具区玩这个。嗯，那在幼儿园里会学点什么内容吗？说说你俩最好的朋友。
1: 我最好的朋友是小多。
0: 嗯，为什么他是你成为你的最好的朋友？你喜欢他身上什么样的特质？他性格好。嗯，他很团结，是吗？你说说，你来说说，不能让娇晶一直猜。你来说说你的这个好朋友，他有什么美好的品质特别吸引你？嗯，
1: 他有礼貌。
0: 哎，礼貌是不是啊？礼貌是最华丽的外衣了，是不是？他有礼貌，你觉得跟他在一起比较舒服。嗯，还有吗？他平时帮助你吗？
1: 帮助我。
0: 有好事情想着你吗？
1: 想着我。
0: 想着你，是不是啊？嗯，就这一个好朋友，你们俩是一般的，是吗？
1: 嗯，
0: 平时你们俩交集多不多？你们俩在一起玩吗？嗯，
2: 我跟他玩。
0: 嗯，
1: 他也跟我玩。
0: 啊，就是可能，嗯，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小团体，是不是？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朋友，但大家偶尔会在一起交叉着玩，是不是？来吧，小严同学。嗯，严启轩，你的最好朋友是谁？
2: 我的最好朋友是月月。
0: 嗯，是个女孩。嗯，你为什么喜欢和他在一起玩？
2: 因为他懂礼貌。
0: 哦，他也懂礼貌。

0: 貌，还有吗？
1: 他学习好
0: 啊。你们现在还有成绩排名，怎么能看出来他学习好？
1: 他上课很认真
0: 啊。上课很认真，
1: 对，
0: 专心听讲，积极配合老师，你俩能做到吗？
1: 能。
2: 我
0: 自信点，能不能？
1: 能。
0: 你们班有没有上课不配合老师调皮捣蛋的小孩？
1: 有。
0: 是谁？
2: 王子轩。
1: 木木、严启轩，不对，王子轩。
0: 啊、哦，你还没记清名呢。
2: 我认识王子轩和木木。
0: 嗯，
1: 我他俩谁都认识。
0: 嗯，他们平时你们会一起玩点什么游戏吗？
1: 不会。
0: 嗯，为啥？
1: 不会，
2: 因为我们最近都在练球呢。
0: 哦，最近幼儿园有活动。
2: 对。
0: 有什么活动？
2: 我们六一表演。
1: 六一表演拍球，
2: 对，
0: 就在六月一号吗？
1: 对，
2: 啊、
0: 哦，
2: 等我们放完五天假回去就上来
0: 就开拍，是不是？
2: 嗯
0: 嗯，练的怎么样了？
2: 练的稍微有的小朋友不行。
0: 嗯，你俩是行的还是不行的？
1: 行的。
0: 嗯、是行的那个方阵的是吗？嗯，你们班有多少个同学？
1: 29个同学。
0: 嗯，
2: 29个。
0: 行的有多少人？占这29个同学当中多少个？
2: 多少？
0: 有一大半吗？
1: 嗯。
0: 个别小朋友不行，是不是跟不上趟？是吗？嗯。
1: 是。
0: 那你们两个能不能分享一下，怎么把这球拍好？篮球吗？
1: 是篮球。
0: 嗯，
2: 对。
0: 怎么才能拍好不掉队？
2: 我们要是全体来了，
0: 嗯、
2: 大概有30个、
0: 嗯，
2: 全体来了。
0: 嗯。
1: 没有30个。
0: 那、啊、他说29。
1: 没有。
0: 嗯。
1: 13没有。
0: 嗯。
2: 我爸说，那个咱们要搬全体来了，都有30个、
0: 嗯、
2: 全体的。
0: 嗯，全体有30个人，有。
1: 全体没有30个。
0: 啊，29个人。
1: 对。
0: 啊，
1: 13没算。
0: 嗯、啊，那你俩得先说说，你们算是拍的好的，自己认为是拍的好的，还是老师也说说你俩拍的不错？是吗？
2: 嗯，
0: 还是自己觉得我拍的可以啊？小高，高主任，你觉得是自己拍的不错，还是老师也说点名表扬过你俩，说拍的真不错？
1: 我自己感觉拍的不错。
0: 啊，那有什么小技巧能把这球拍好？跟你的同龄的小朋友们科普一下，分享一下。怎么这球才能不乱跑呀？还得跟上节奏。嗯，咋练习的呀？在家还是就是在幼儿园就练会了？
2: 嗯，
1: 在幼儿园就练会。
0: 天生啊，
2: 练会了，
0: 在幼儿园就会了。
2: 对，
0: 就天生丽质难自弃，是不是？老师一教就会了，绝对的是天赋啊。
2: 嗯，
0: 那你们有没有帮助那个不太会拍的同学？有没有互帮互助环节？
2: 我帮助的那个张浩洋太小。
0: 嗯，他太小了，比你还小呢。
2: 对
0: 啊，
2: 我们有小、
0: 嗯、
2: 张浩洋小
1: 七，他好像都到眼前婆子们
0: 啊。哎呀，那太小了，是不是？
2: 那
0: 嗯，
2: 我们有齐雨欣也小，木木也小，
0: 嗯，
2: 张浩洋也小。
0: 嗯，年龄小还是个子小，跟不上趟。
2: 对，
0: 嗯，你们就算大一点的了。拍的还好，那你们就是肯定在 C 位呗，在前排是吗？
1: 是
0: 代表你们班。
1: 我在第二排。
2: 我第一排。
0: 嗯，老师是按这个拍球的熟练程度分排站的吗？
1: 不是，
0: 也不是，按个子高低，是吗？嗯，
1: 应该也不是。
0: 也不是，那老师有自己的考量，是不是？但你俩算是我们班拍球的领头羊，就能拍好，嗯，给班级争光，是不是啊？这六一活动除了拍球之外，老师还说没有，还有没有别的活动？还有没有其他的？
1: 没有。
0: 你们班级就是这么一个活动，
2: 对，
0: 是不是啊？
2: 对。
0: 嗯，好，有信心吗？拿第一名，一共几个班？你们星辰班班组？
1: 星辰一班、
2: 星辰
1: 二班、
2: 星辰三
1: 班、
2: 星辰四
1: 班、
2: 星辰
1: 五
2: 班，
1: 应该没有星辰六班
2: 没有星辰六班，但是还有
1: 也没有星辰五班，
2: 有
1: 没有吧？
2: 有，
0: 嗯，
2: 莹莹老师他班就是星辰五班。
0: 哎呀，行，不计较这个了，能不能取得个好名次？有没有信心？你们两个是不是你们班的实力担当？嗯，可能啊，赢不了，不太行。
2: 我也不太，
0: 也不太知道。行啊，那就尽力吧，是不是？嗯，那尽力呗，尽最大努力排，行不行？好不好？好，我们休息一会儿。
2: 行吧。嘿，我是李诺。

0: 唱的这歌名字叫什么？
1: 小太阳。
0: 小太阳，这是咱们班级的班歌吗？
1: 不是，
2: 不是。
0: 在班级。
1: 电脑里的歌。
0: 啊，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叫什么名字？
1: 我班班主任是楠楠老师。
0: 楠楠老师。
1: 对。
0: 楠楠老师会在班级里给大家播放这首歌曲，是不是？你们还知道在电脑里，在老师的电脑里嘞？
1: 楠楠老嘉瑞老师左右说的不算，都听过我班楠楠老师说的话。
0: 哎呀，楠楠老师是众多老师的实力担当老师，都得听他的，是不是？
1: 不是，每个班级都有班主任。
0: 那楠楠老师，你们评价一下吧，三个词评价你的楠楠老师。高子润，你先来说说。三个词，比如说楠楠老师他温柔啊，他可爱呀、他严厉啊，平时他对大家要求比较高，是吗？说几个词来，怎么想怎么说，别想太多。
1: 他长得漂亮。
0: 哎呦，可以，不错，漂亮。还有吗？
1: 善良。
0: 哎，善良。还有吗？
1: 温柔
0: 啊，温柔。哎，不好意思了，说是感觉不好意思了，是不是？高子润，
1: 可爱，
0: 可爱。还有吗？多点词藻来，去形容形容我们的楠楠老师。
1: 严厉，
0: 严厉。比如说什么时候他严厉，什么时候他温柔，什么时候他又很可爱。
1: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
0: 王
1: 子羡慕惹他生气的时候他严厉，
0: 那肯定的，是不是？还会生气，是不是？怎么说也不听。那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们是楠楠老师，你们刚刚说的谁谁谁谁谁谁不听话的时候，你们什么样，是不是？
1: 这有点性了。
0: 是不是啊？哎，来说说你们幼儿园的趣事吧，有没有好玩的事儿？最近幼儿园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儿了？
1: 我们幼儿园开了一个六一活动。
0: 哎呀，你成他的复读机了，他说啥你说啥。你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这个六一活动比

0: 比较好玩？好玩在哪儿啊，高子润？
1: 好玩在
2: 玩呸
1: 水枪。
0: 玩水枪了？
1: 嗯。
0: 哎呀，那你们
1: 还有挖宝？
0: 嗯。
1: 还有弹瓶盖。
0: 哎呀，这
2: 还有
1: 拔
2: 蚝，
1: 还有拔河，不是战壕。
2: 前几天咱们搞活动不玩不战壕吗？
0: 战壕是什么游戏啊？讲讲规则，交警感兴趣这个。
2: 这个是拿着枪奔跑然后射击的玩意
0: 儿。哦，我以为你们还会挖这个，在地上挖坑呢，修建一个战壕，在壕沟里，不是？
2: 它是有个迷宫的
0: 啊、哦，
2: 它有两条空道，
1: 有两个、嗯，这个有一个堵路，完了再翻过去有一个下坡。
0: 嗯，那怎么算？
1: 上都上不去。
0: 上都上不去，没准明年你们长高了就能上去了。
2: 我这秒的扑我都能上去。
0: 嗯，那交警想知道你们怎么算输，怎么算赢啊？怎么算胜利了？规则是啥呀？在这迷宫里面，战壕游戏。
2: 迷宫里面，迷宫里面的话，
0: 嗯，
2: 我们有那个垫子，
0: 嗯。
2: 然后还有枪，
0: 嗯，那枪能发出声音啊？
2: 枪能啊，对啊，
0: 还能击中目标呀。
2: 嗯，我的是一把枪，还有一把剑，嘟嘟嘟嘟，砍死你！
0: 哎呀，那你们小男生太喜欢这游戏了。那女孩参与吗？参与的多不多？
1: 参与了，
2: 参与了
0: 啊，都有。
2: 对，
0: 嗯、
2: 就除非我的枪跟他们的都不一样。
0: 嗯，看来这个游戏还挺受欢迎。
1: 他是那个迷你特工队的枪，
2: 对、
0: 啊。
2: 然后小多的也跟别的人的不一样。
0: 嗯，
1: 他发出的声音不是啾啾啾，是咚咚咚。
0: 啊，
2: 我那个主要有三种声音，但它都是分岔子的，它都分岔子了。
1: 一个是龙，
0: 嗯，
2: 不是，
1: 一个是甩的刀。
2: 不是、哦
1: 那个、
2: 一个是砍的，然后一个是 biu biu biu biu。
0: 嗯，你们觉得这个游戏好玩在哪儿？
2: 嗯，
0: 声形并茂是吗？就有声音，大家还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享受到那种把别人击毙的快感是吗？
2: 对，
0: 嗯，
2: 对。
0: 然后我们最后怎么定胜负啊？就看每个队战死的人数多了。
1: 不是
0: 、嗯，
1: 谁把谁打撤退了，谁就赢。
0: 啊，
2: 还有，
0: 那这个撤退是啥标准的呀？
2: 我们就是奔跑设计完了，快速离开。
0: 嗯，
2: 这个弦就已经把它打了。
0: 嗯、
2: 那我们还在那站着有啥用？
0: 哦、啊，
2: 直接找下一个目标不就得了、
0: 啊？也就是说，这个游戏考验的是大家的这个叫做快速反应能力。是吧？
2: 对，
0: 嗯，除了这个游戏比较惊险刺激过瘾之外，哎，现在提起来还觉得挺有意思呢哈，精神抖擞的。哎，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好玩的？幼儿园里，嗯，
1: 还可以玩沙子
0: 啊，
2: 还可以玩滑梯。
0: 哎，对，刚刚说有个挖宝游戏。
2: 对，挖宝游戏是我们那天搞活动的时候的。
0: 挖着什么了？
1: 挖出来个，有人挖出来，但是我没挖出来，就借别人的。他挖出来四个
0: 了、嗯。哎呀，为他高兴哈！
2: 每个地方都有个宝。我前几天要去玩战壕的时候，我们搞活动。
0: 嗯。
2: 我当个看那个龟毛，就发现他旁边藏了个怪兽。
0: 嗯。那你挖都没有高启轩？
2: 我和高子润没挖。
0: 哦，你们去别的活动了？
1: 不是，
0: 嗯，
1: 我本来挖了，就是没挖着，就去借别人的。
0: 啊，就轮流玩呗。
1: 借了一个小怪兽，完了弄丢了。
0: 啊，
2: 那个高子润拿的加安贴，我拿的是那个金怪兽金补桥，后边有导弹，嘣嘣、
0: 哎啊。我们每个游戏都有奖励。
1: 对，但是我把那个我不是挖到的是。是借来的那个怪兽弄丢了。
0: 嗯，那咋办呢？还人了吗？
1: 没有。
0: 嗯，
2: 我的那个怪兽直接带回家。
1: 那个水枪那儿了。
0: 嗯，那也没管你要。你借的那个同学还挺慷慨的、大度的，是不是？他没说缠着你，你给我弄丢了。

0: 你要还给我？
1: 没有，
0: 没有。
1: 他挖出来四个就走了，也没拿。
0: 啊，有点太多了，不太在意，是不是？
1: 对。
0: 嗯，好。
2: 我，
0: 嗯，
2: 我的那个金不求烟絮也是别人的，但是我直接带回家了。
0: 嗯，
1: 我没带成。
0: 没带成，其实也想带了，是吗？
1: 对。
0: 来吧，聊聊咱们即将要迎来的一个节日了。再有两天迎来什么节日了？
2: 我知道春假。
0: 嗯，春假来了，还有呢？
1: 六一儿童节也要。
0: 嗯，六一儿童节要来了，这是谁过的节呀？
1: 小孩子过的。
0: 嗯，
2: 小朋友过的。
0: 嗯，对，你们都是小孩子，也是小朋友，都属于你们自己的节日。那你俩喜欢吗？
2: 喜欢。
0: 有没有筹划着怎么过这个节？就是。跟爸爸妈妈商量了吗？咋过呀？这节怎么过得有意义一点，还是好玩一点？
2: 儿童节是我
1: 好玩一点。
0: 嗯，想咋过呀？
2: 儿童节是我们小朋友的节日，
0: 是小朋友的节日，想怎么过？
2: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0: 嗯，那这一天你期待什么？
1: 我听不见。
0: 嗯，期待干啥？比如说收到礼物，
1: 我期待跟我的好朋友小多一起出去玩。
0: 嗯，
2: 我希望我爸送我个大礼物。
0: 这个礼物是啥呀？
2: 这礼物是个大枪。
0: 啊，是不是？
1: 都到了，
0: 嗯、
1: 正在他车上呢。
0: 都到了。
2: 真的，就搁他，就搁我车上呢。
0: 啊，这是提前，这小确幸提前就。抵达了是不是？然后你还没在儿童节当天就可以收到了。
2: 我爸不是上网
1: 给了我了一个蜜雪冰城小人儿。
0: 嗯，
1: 黑的。
0: 哎，收到这个礼物啥心情？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开心。
0: 嗯、
2: 我爸给我买的那个大枪不是上网买的，
0: 嗯、
2: 是搁超市买的。
0: 嗯，
2: 卖玩具店给买的。
0: 嗯，你现在来形容形容此时此刻的心情。
2: 我很开心。
0: 嗯，想对爸爸妈妈说点啥呀？给你准备了小礼物、哦。
2: 嗯，爸爸妈妈，谢谢你们陪我读书，陪我玩，我爱你们。
0: 相信爸爸妈妈收到你的这份心意了哈。高子润，你说六一儿童节你想干嘛？想跟你的好朋友玩？小多，他同意了吗？你约他了啊？还没问呢。
1: 我还没有他微信。
0: 啊，你们现在这么小就可以都用微信了？
1: 对呀、
0: 啊。都用微信搞社交了？你俩有微信吗？
2: 我是没有手机。
1: 我跟谁都没有微信，我就跟我爸爸妈妈、奶奶就，我舅妈。
0: 嗯，相信平日里会用微信和大家联络感情。
1: 可能知道
2: 我，但是就是我老
1: 微
2: 信
1: 是个大。向日葵，
0: 嗯，
1: 知道的，
0: 嗯，知道那个向日葵头像的是谁了？
1: 对，
0: 嗯，你想说什么？高启轩，
2: 严启轩
1: 不是
2: 高启轩
0: 啊，严启轩，对，嗯，
1: 你把我的名字叫串了，
0: 对，有点混淆了我，嗯，是我的问题，
1: 把高放到严启轩身上了，
0: 嗯，太像了，嗯，嗯，严启轩，你刚刚说什么？
2: 想跟穆萨出去玩
0: 啊！你看，收到了一个礼物，然后我马上又叠加了一个新的愿望，是吗？想和你的好朋友出去玩。你们现在小朋友在一起聚会都玩点啥呢？小静特别好奇。
2: 我跟穆萨玩的是那个射击僵尸，我们拿这个大枪，
0: 嗯、
2: 把所有小朋友都当做僵尸得射。
0: 嗯，
2: 啪啪啪。
0: 啊。游乐场里玩的这个游戏是吗？
2: 不是，是广场里玩的，好吧？
0: 啊，广场有这样的一个设施，
2: 好大呢，
0: 嗯，
2: 一大片，
1: 是啊，
0: 嗯，
1: 是幼儿园里的，
0: 啊，
1: 就是后院那个战壕了。
2: 你都没去过成吉思汗广场，那里可大了。
1: 你确定？
2: 嗯，我去过呀，我都去过好几次了。
0: 啊，私下交流一下这个事儿行不行？嗯，交警再来了解了解。在幼儿园里，儿童节说了要拍球，有这个活动，还有其他的活动吗？
2: 没了，
1: 没了。
0: 嗯，就表演节目，做手工有没有？
1: 有。
0: 在幼儿园有没有吃过蛋糕啊？
1: 没有，
2: 我的牛奶和小麦波蜜。
0: 这个东西是万万吃不得的，是吗？
2: 对
0: 啊，
2: 吃不了
1: 娃娃。我对什么都不过敏，我就对芒果过敏。
0: 嗯，好，那你们的过敏源我都知道了，来了解一下。以往的儿童节都咋度过的？和你们的小伙伴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开心的事儿？有吗？
1: 有，
0: 回忆回忆。
2: 有。
0: 嗯。
1: 有。
0: 来，说一说，讲一讲，怎么开心的？嗯。就说说去年的儿童节。
2: 去年的儿童节，我们也拍过球。
0: 嗯。
1: 这个不是拍球啊，
2: 是
1: 啊。
2: 就去年
1: 的爷爷奶奶这个，
0: 嗯，
2: 对爷爷奶奶还有个这个吗？万秋追风那个吗？
0: 嗯，
2: 不还有个那个吗？
1: 对呀，
0: 嗯，
1: 那是提前拍，
2: 那这都是去几年的事儿了，
0: 那都去年的事儿了。
2: 那
0: 但是现在想起来也挺好玩的，是不是？嗯，哎，在幼儿园里每天。你们除了一起朝夕相处，早晨就到了一起吃早饭，然后中午再吃饭，下午睡午觉，然后一起做游戏。
2: 中午睡午觉。
0: 中午睡午觉。
1: 不是这样睡。
0: 嗯，是中午睡午觉。那你们觉得，在幼儿园里的儿童节，还有什么好玩的点吗？想和大家说一说的。嗯。老师有没有在儿童节前后给大家发点小礼物、小奖品？
1: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
1: 嗯。
0: 啊？嗯，好吧。如果说
2: 老师只让谁带的糖果什么的分享。
0: 嗯，你分享过没有？
2: 我分享过两次了。
0: 嗯，分享了什么？
1: 我分享过好几次了，但是在以前分享。
0: 嗯，
1: 现在
2: 我分享的是山楂卷和，那个叫那个海苔和风筝糖，
0: 嗯，
2: 它有好几种颜色。
0: 嗯，和你的小朋友们一起分享你喜欢的这个食物，你感觉怎么样？
2: 很开心。
0: 嗯，看到大家都喜欢吃你带的这个食物，你会很开心。嗯，是吗？
2: 嗯，
0: 内心感觉很满足，是不是？比自己吃更有意义，对吗？
2: 嗯，
0: 嗯，是这样吗？来，高子睿，你有没有分享过？
1: 我有。
0: 嗯，分享过什么？
1: 我分享过口哨糖。
0: 嗯，
1: 就是在上面一吹就响那个。
0: 嗯，
1: 底下还能拉长呢。
0: 嗯，你什么心情？看大家都挺开心的。
1: 我也很开心。
0: 你也很开心，是不是？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再回来。我们先听两首歌曲，休息一下。你说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嗯。

0: 爸的梦想是当一个生物学家，去发现从未见过的新物种。
1: 我的梦想是玩玩具。
2: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保护世界的警察。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
4: 我的梦想是一个生日派对。
5: 我的梦想是等我长大想当魔术师。
6: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幸福的东西。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梦想秀，秀出你的精彩。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教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来自海乐尔区第二幼儿园星辰一班的高启轩小朋友。啊，严启轩小朋友和高子润小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他们和大家分享了他们在幼儿园的好玩的一些事儿，是不是？还有关于六一儿童节他们的一些规划。我们接下来呢，继续邀请他们来和。

0: 朋友们聊一聊。刚刚说到了，要过六一儿童节了，是属于我们小朋友们自己的节日，是不是？那除了这个儿童节，你们俩还知道哪些属于小朋友们的快乐节日吗？
1: 春节。春节。
0: 为什么说是春节？
1: 元宵节。
0: 为什么又是元宵节？有没有理由？春节可以干嘛？
1: 春节可以
0: 穿新衣，是不是啊？然后还可以放鞭炮，小朋友们，尤其你们小男生特别喜欢的环节，是不是？
1: 是。
0: 还可以收压岁钱。每年的春节都收压岁钱了吗？
1: 收了，
2: 收了。
0: 现在在哪儿呢？
1: 都在家，爸爸给我花了。
2: 我爸给我存我卡里了。
0: 有这个储蓄的理念传递给你了，是不是？你的呢？告诉人。
1: 我嘞。
0: 自己保管一部分，然后妈妈替你保管一部分。
1: 不是，妈妈给我花了。
0: 为啥呢？妈妈理由是啥？
1: 给她买漂亮的衣服。
0: 你心甘情愿的说没问题，买吧，是吗？
2: 我存的里面稍微有点红票。
0: 你这红票什么规划吗？六一儿童节要不要动这红票？
2: 我老动不，然后他说他再给我赔一个。
0: 家里大人可能有个着急的事儿要用一用，然后回头，家里的老人又还给你了，是不是？言而有信。
2: 我老他是没钱了。用一下，
0: 是不是？行，用一下用一下吧，是不是？以后你们赚了钱，要不要给你们的家长用一用？
2: 我想给他用一用。
0: 给谁？
2: 给我。给我爸，给我妈，给我姥爷，给我姥。
0: 哎呀，挺孝顺啊！告诉人你呢？
1: 我想给我奶，给我妈，给我爸。给我舅妈，给我大舅。
0: 哎呀，
1: 我姐姐。
0: 这舅妈和大舅也都能轮得上份儿呢。为啥呢？平时他们对你好。
2: 我还想给我奥老、西老、小李东、高老和刘老
0: 啊，
2: 梅老爷。
0: 那看来平时平日里这些亲戚们对你们都不错，是不是？
2: 这都是来自根河的人。
0: 就是你们也想回报他们，是不是？
1: 是。
0: 好，来吧，说说你们的梦想。我们今天节目的板块叫梦想秀。你们俩的梦想都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跟爸爸妈妈出去烤串钓鱼。
0: 要跟爸爸妈妈出去团建露营，是不是？
1: 对。
0: 谁会钓鱼？爸爸会钓鱼？
1: 不会。
0: 我
1: 小鱼会。
0: 嗯，
1: 爸爸会，但是他钓不上来。我都钓上来三条，他就钓上来一条。
0: 是吗？在哪儿钓鱼了？
1: 大河边啊。
2: 大河边还能钓鱼。钓下来鲨鱼肉呢，
0: 是不是啊？
1: 我不敢吃鲨鱼，鲨鱼有啊。
2: 我敢吃鲨鱼。
0: 你的梦想就是和家里人去露营。
1: 对。
0: 来，严启轩说一说你的梦想又是什么？
2: 我的梦想是跟我的爸爸妈妈、姥姥，出去玩。
0: 这个应该叫做愿望吧。近期的愿望，以为以后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是梦想吧？
1: 对呀。
0: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职业？比如说人民警察、消防员。
2: 我就想当消防员。
0: 还是老师？
2: 我想当消防员。
0: 你想成为消防员，为什么？
1: 我想成为
2: 消防员。因为消防员能救火，能帮助他人，特别厉害的。
0: 真的是这样。能够救助受困的这个人们，是不是？
2: 对。
0: 你希望成为大家的一个小帮手，能够帮大家解决问题，是不是？告诉人。
1: 我长大了想当军人。因为军人能保护我的国家
0: 保家卫国。有梦想谁都了不

0: 非常棒。就真希望你们能够平日里严格要求自己，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好不好？来说说平时怎么严格要求自己呢？刚刚有谁在节目开场的时候逗我玩了，说我上午我读书，我下午出去玩做运动，然后一问读什么书呢，我最近没读，到底读没读？
1: 没读。
0: 没读，那从今天开始读行不行？
1: 行。
0: 嗯，
1: 我回家就看恐龙书去。
0: 行。
1: 恐龙立体书
0: 可以，把恐龙的种类研究明白了，分为什么大概知不知道？
1: 我有三角龙，我有翼龙，我也有苍龙的。
0: 嗯，他们，
1: 我
2: 有三角龙、霸王龙，还有镰刀龙、
0: 雷龙、迅猛龙。
2: 但是还有个，
1: 我还有
0: 三角龙，
2: 还有中国白垩纪的毒牙刺客，它有毒素的。
0: 嗯，是呢。那恐龙可以分按它这个吃食的这个。习惯可以分为两大类，分别是什么？
2: 还有剑龙。
0: 对，有剑龙。是不是分为植食性恐龙和肉食性恐龙？
1: 是
0: 吧。嗯，还有那个身上带着厚厚的盔甲的那个叫什么？甲龙吧。
1: 对呀、
2: 啊、
0: 是吧，
2: 甲龙
0: 很可爱，
1: 带上铠甲那个。
0: 是
2: 但三角龙能打不霸王龙、
0: 还有能飞的叫什么龙来着？
2: 飞龙
0: 对，叫翼龙。
2: 我知道风神翼龙、
0: 对，还有风神翼龙。哎，看来平时感兴趣的书也可以读一会儿的，对不对？不认识的字会不会喊家长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爷告诉我们这个字念什么呀，是不是啊？
1: 是。
0: 好，严格要求自己，想成为长大以后成为军人，想成为消防员、战士，那都得多读书，是不是？养成好习惯。那你们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平时在家里面爸爸妈妈对你们要求严不严格？
2: 严格。
0: 严格在哪儿？怎么严格的？
2: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1: 我妈妈严格，我爸爸严格，我把玩具收起来。
0: 养成好习惯，你不能让别人跟着你的身后替你收拾，是不是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对吧？
1: 对，
0: 是这样吗？
1: 是。
0: 好好睡觉，好好吃饭，这也叫严格要求？怎么着？不能好好吃饭呀？平时？
2: 就是这么严格要求的。其实也不是那样的
0: 啊，平时也不是那样的。那到底是咋回事？又逗我玩？
2: 没逗你玩。
0: 那平时很严格，这就算严格了，在你们看来？
1: 我感觉不算严格。
0: 不算严格。
2: 我是觉得挺算严格的。
0: 你学习方面呢？你肯定吃饭费劲，是不是？
2: 对呀。
0: 你不好好吃饭。
2: 这个就不是了。
1: 我每次不收拾玩具。
0: 你每次不收拾玩具？挨训。
1: 现在开始收拾了。
0: 挨训过吗？
1: 没有。
0: 没有。警告过你吗？
1: 警告过。
0: 下次自己赶紧收拾啊，是不是？
1: 没有。
0: 那你如果不好好吃饭，爸爸妈妈说什么？
2: 说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0: 还是以这个哄着我们为主，没有很严厉的对你们，是不是？
2: 对，
1: 是。
0: 那这就不叫严格了，对不对？
1: 对。
0: 来说说近期参与过哪些实践活动吧。
1: 我上午参加的实践活动是拍球。
0: 就是拍球。有没有跟爸爸妈妈走进福利院呢？光荣院呢？
1: 没有。
0: 去社会上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算是参加实践活动了，是吗？
2: 上午也拍球练球。
0: 好。
1: 他上午也去了。他跟我的可定说一样。
0: 对，他好像就是你的小复读机，是不是？你们近期有没有走进博物馆？
1: 我去北京博物馆。
0: 来说说你的见闻。看见什么了？现在记得吗？国家博物馆去的。
1: 我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但是有这个印象。爸爸妈妈告诉你，这个是国家博物馆，
2: 我没去过博物馆。
0: 嗯，春假来了，我们博物馆有好多的有趣的活动。哎，我们包括历史博物馆呀，我们可以去转一转，好不好？嗯，
2: 我最近在打算盘，又在写识字，
0: 没有时间了，是吗？间接的告诉娇娇没有时间。
2: 不是，周二周四的话是识字，
1: 我每天晚上
2: 周六周天是算盘。
0: 嗯，
2: 对哟。
0: 嗯，那行，抽点时间出去玩玩呗，行不行？
2: 嗯，珠心算是中午就下课。
1: 我每天晚上半夜睡觉之前都会写字儿。
0: 哎，还有。咱们呼伦贝尔还有一个叫城市规划馆，也有一些活动，包括自然博物馆啊，我们春假都可以，哎，跟爸爸妈妈申请，让他们抽出一点时间带你们去转一转，好不好？
2: 好，我那个打算跑主要是中午下课，
0: 嗯，
2: 中午下课下午就可以玩去，
0: 对，就可以去转转了。
2: 那个、识字，要不就是周六周天也能去，
0: 嗯，
2: 要不就是周二周四晚上去，
0: 嗯，行，多走些。
2: 晚上去的话，晚上去离广场挺近，直接就上那嘎玩火了。
0: 嗯，哎，我们去走进博物馆，可以了解了解我们呼伦贝尔当地的历史人文，好不好？哎，去了解了解，增长点这个见闻，行不行？丰富一些知识。好不好？六一儿童节快到了，
1: 我还去过动物园呢，那里有老虎、豹子、
0: 是
1: 猴子，什么都有，
0: 留下了你的美好回忆，是不是？
2: 我也去过动物园。
0: 嗯，好了，看了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进入到尾声了。最后有没有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想分享的事情？还有吗？没有就要和朋友们说再会了，以后有机会再来吧，好不好？
1: 好
0: 好。嗯，好啦，快过六一儿童节了，娇娇也祝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好不好？希望你们都能够健康快乐成长，每一天多读书，养成好习惯，好不 好？让阅读点亮我们的生活，好不好？
2: 我都是还想你。
0: 嗯，好，那就这样吧，让我们和朋友们说，我也会很想你们两个的。有机会你们再长大一点，邀请你们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让大家看看你们的变化，成长变化，行不行？
1: 行。
0: 嗯，
1: 行。
0: 好，让我们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2: 再会，再会。
0: 嗯，
2: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对于本期节目的收听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再次感谢高子润小朋友还有严启轩小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节目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

0: 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浓恳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1: 北京时间17点。
2: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3: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2: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3: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
2: 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现在呢已经是天气暖和了哈，
0: 对，
1: 微风正好，而且呢就是近期呢有一个好事儿呢，大家可能比较关注一些，那就是这个中小学生的春假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是、那相信呢很多家长也在想，在思考，在纠结哈，
1: 是
0: 这春假短短几天、该带孩子去哪儿玩呢？
1: 对呀、
0: 既能避开这个人潮轻松遛娃、又能让孩子玩的所学收获满满。
1: 哎，真是，咱们现在呢就是希望啊能在短短的假期当中哈，咱们不远行也能够欣赏到美景。
0: 是
1: 这个呢，其实啊也是我们感觉到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出游的选择。
0: 对，你看啊，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季节哈，这个温柔又很治愈。
1: 对呀，
0: 你像春天呢春暖花开、夏季呢这个绿色的草原哈、湿地呀花海呀刚刚绽放。
1: 是，
0: 然后呢没有说像这个七八九月份这样的一个旺季，拥挤，然后物价呢也比较舒服舒适哈，
1: 对，
0: 风景绝美。我觉得这个春假是不是在咱们周边游就可以玩得很好？
1: 哎，有很多的这个宝藏的目的地，其实呢可供大家来选择。
0: 是，
1: 因为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家长啊，他们都在这个咨询，而且呢他们也是在翻看着各种的攻略哈，他们也是想找到一些能够专属于自己的这种亲子的特色玩法。最好呢是有适合孩子的精品游玩的线路，这是最佳的了。
0: 对，或者是这种沉浸式的感受草原民俗的深度游，
1: 对啊，
0: 还有这个自然风光游，兼具趣味寓意的红色研学，
1: 哎
0: 等等哈。
1: 对，
0: 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们都非常期待，应该是提前做了攻略了吧。
1: 是，所以今天呢咱们还是要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走一走咱们呼伦贝尔，看一看咱们的周边，然后呢有没有适合于大家的这种短途的啊这个景点可以选择。看看咱们这个春假如何更好的去玩转咱们最美的草原春光。
0: 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是邀请到了一位我们的老朋友、旅游从业工作者刘亚飞，亚飞做客直播间，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春假如何更好的领略我们呼伦贝尔的美。
1: 对，是我们接下来呢来欢迎这个亚飞呢走进我们的节目。亚飞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亚飞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
0: 对，
1: 我们一需要就是了解这个景点啦线路啦，我们都要请这个亚飞来和我们聊一聊说一说啊。
2: 感谢信任。
1: 那亚飞今天也是要这个掏一掏这个你所收藏的这个宝藏的地点了，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春假的时候大家如何更好的去选择一些亲子的线路，如何更好的能够去享受这个春假。
0: 对，有关于这个周边啊推出了哪些就是符合我们学生啊包括亲子家庭的这个特色出的产品有吗？
2: 是这样的，首先呢是非常高兴和孩子们一起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春假啊。但是呢是这个春假虽然是有五天，但是可能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因为工作的原因

0: 需要的那个点啊，
1: 好的，
0: 第一处呢，就是位于额尔古纳亚洲湿地的这个列夫湿地庄园。它呢，距海拉尔市区只有170公里，我们可以呢自行驾车前往，而且呢路况也比较好，适合呢全家出游。而且呢，这个地方其实都无需你提前做什么攻略，因为景区呢已经完全为我们准备好了，2天1夜刚刚好。那我们推荐这个地方的理由呢，就是带孩子提前过六一。不是去游乐场排队，而是住进湿地与草原交织的风景里，孩子的收获也不仅仅是玩具，而是一整个草原的快乐。我感觉这样的两句话说出来，好像就这个地方已经是有了一些吸引力了。
2: 是，
0: 这个地方呢是全家呢可以各有所乐，不用彼此迁就。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比如说孩子，景区呢设有萌宠乐园，孩子们可以亲手喂羊驼、小浣熊、梅花鹿、小兔子，可以乘坐小火车在景区里面穿行，这个呢就跟在学校和在市区的体验完全不一样。孩子们呢还可以和爸爸妈妈来一场射箭的友谊赛，可以放电一整天。那像这个假期呢，我们除了带孩子呢，其实还可以一起带上我们的父母，带上长辈，三代人出行。那针对长辈呢，景区呢它有山顶落日的观景平台，老人们走路呢或者乘坐景区的摆渡车呢都可以到达，轻松舒适。那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假期其实我们也算是跟孩子们沾光，来休个假，那我们可以发呆拍照。

0: 吃住玩呢都是一年当中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1: 嗯，这个景区雨涵去过吗？
2: 之前应该是采访过，但是那个时候很多年前，肯定是没有现在这个设备啊、设施这么完善。
0: 对，是的，景区呢最近几年呢也在不断的就是对于基础设施建，就像这个萌宠乐园，它也是最近两年呢才建好的，而且每一年呢在旅游旺季到来之前呢，景区都会不断的往里面填充啊，比如说我们更新小动物的品种呀，然后增加孩子的这个娱乐项目呀，是这样的。
1: 嗯，刚刚你提到了说这个景区的话，咱们可以享受两天一夜的这样的一个游玩，那也就是说像吃住游实际上
0: 在景区里面是
1: 都可以的。
0: 对，因为住呢它是景区里面的这个酒店呢就非常的有特色，酒店呢相当于是建在了湿地和草原的边上，因为它的房间呢也是分为草原观景和湿地观景，比如说我们住在了草原观景的这一侧，早上打开窗帘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如果我住在沿湿地的这一侧呢，就是刚好这个湿地呢在相当于在我们的这个房间前面呢蜿蜒流淌过去，就是景色是特别好的。就是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错峰，然后这个季节呢相当于是景区针对春假呢提供了这项的优惠，就是房价呢要比旺价的时候低很多很多，所以呢是这个季节去体验这样的住宿是特别好的。景区内呢是设有餐厅的，而且它本身离黑山头镇不远，如果说我们这两天在景区用过一个午餐或者一个晚餐之后想换换口味啊，其实我们开车到附近的黑山头镇也不远，都非常的方便。
1: 就是咱们去的话，路线可以是直接从哈尔出发，然后直接奔这个湿地去，然后回来的时候咱们可以绕到这个黑山头镇，
0: 它其实是顺路。
1: 都是顺路的。
0: 对，
1: 所以看来的话就是从这个路途上来看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的简单，
2: 方便。
1: 对，
2: 而且我觉得就是除了刚才说到了比较大家关注的一点就是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其实我们觉得爱吃美食的朋友们肯定也有这个一定的选择，因为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会吃到这个正宗这个俄式。

0: 都可以满足大家不同口味的需求。
1: 嗯，这样看的话，其实如果家里面有孩子，就是中小学生的话，他应该是也不受这个年龄限制了，就是多大的孩子去那儿都可以啊，有自己的这个选择。
0: 对，因为这个附近，你像小一点的孩子，你可以选择在萌宠乐园；大一点的孩子，这个附近还有马场。
1: 哦，
0: 孩子们也可以体验一下我这个在草原上策马扬鞭的这种感觉。对对对。
1: 对，所以就是如果说有这个需求的话呢，大家可以试着来去关注一下这个景点哈。刚才说提到了有两个景点，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一个了，下一个看看是什么样的。
0: 对，这两处景点呢，其实也都是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而且我们是自己带着孩子去体验过，还无论是从孩子呀还是从家长，就是反响都比较好的两处景区。第二处呢，也是位于新巴尔虎左旗的巴尔虎蒙古部落，这个地方呢，距离海拉尔是150公里，计时高速呢可以直达，也是特别方便。这里呢可谓是呼伦贝尔草原的欢乐谷，遛娃的圣地。景区的活动呢更是异彩纷呈。下面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景区的一些活动啊。首先呢就是呼伦贝尔的独家纳达木乐园，每天呢会有30场的实景民俗演出，50项的竞技活动体验，大概300余项的 NPC 沉浸式互动，我们可以转

0: 把我们亲历游牧文明的厚重，深植守护草原的初心。
1: 嗯，
0: 这种体验呢，肯定是学校呀和市区里面体验不到的。
1: 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景区呢还是有民俗博物馆，从传统民俗、生产生活、艺术等多角度展示了蒙古族的文化。另外呢，还设有蒙古族的小课堂、民俗打卡点，让游客呢充分了解蒙古族的丰富的历史，还有传统的风。为什么有这个蒙古族小课堂呢？之前景区设这个蒙古族小课堂，其实更多的是针对外地的游客啊，对蒙古族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后来我们就发现，其实在我们身边很多的蒙古族的小朋友，他可能他自己是蒙古族，但是他可能连最简单的这样的蒙语都不太会说。那有这个蒙古族小课堂呢，也可以让我们当地的孩子学上几句简单的蒙语。另外呢，就是景区还设有民俗竞技娱乐场，园区内呢有射箭、蒙古火炮、高尔夫等十多项的草原竞技活动，可以体验到竞技的刺激和为胜利奋力拼搏的喜悦。景区的亮点也是它的点睛之笔，就是大型实景演出的马之舞。这个马之舞呢，是马上竞技表演，是对于马背文化的生活。演员们呢，是拿出了生死相搏的气势，人马合一，为我们呈现出精彩的表演。这个马之舞呢，也是我们强烈推荐的。现在的演出呢，是每天两场。游玩了一天呢，我们也不必舟车劳顿的返回市区，可以在景区体验一晚住星空蒙古包。包顶呢设有通透的天窗，卧于床榻便可以仰望浩瀚苍穹。户外呢有专属的观景平台，可以饱览草原全域风光。蒙古包装饰呢是以蒙元风格为主，一步一景皆藏民族底蕴，让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可以体验满满的蒙古风情。这个就是巴尔虎蒙古部落。
1: 听着这个雅菲介绍哈，突然让我感觉到一种草原上的这个迪士尼呢，
2: 是多少有一些。
1: 对，你看它这个，咱们在原始的这个记忆当中，就是我觉得去草原可能就是更多的是看这个自然景观，然后
0: 没有想到还会有
1: 这么多的体验的项目，
2: 竟然还有 NPC。
1: 对
0: 的，
1: 而且你看，你要是一天的话，我感觉好像都不一定能每一项都能尝试到。
2: 对，
1: 你像这个。您刚才说到了这个马之舞啊，包括这个游牧大迁徙，它是同时进行的吗？它分场次。
0: 对，这个景区呢就是设计的非常的合理，它从早上九点开始会按照时间段，然后就比如说像这个额吉奶茶每天会有六场，然后呢另外像这个游牧迁徙每天大概会有八场，就是大概这样的时间上都会给大家串开的。而且呢也考虑到大家的顾虑，说我会不会顾此失彼啊，所以它这个民俗园的门票呢三天都是有效的，你可以先去安排马之舞，先去参加晚上的篝火晚会，然后第二天白天你再在民俗园里面按照时间段每一项去体验。这个就刚刚主持人也说到了，这个居然还会有 NPC 啊，这个 NPC 呢也是景区就是在不断的从外面景区学习完了回来之后呢，就是今年的一个特色，它会有大概300余项的这样的 NPC 的体验，然后你去赢银票，这个银票呢在景区内呢是可以抵值的。比如说我在景区去参加其他的项目，我可以就用我这个银票在景区来是在景区内相当于是流通的。对对对，
2: 这就是一个本景区内流通的一个货币了。
0: 对，
2: 是不是？所以是非常沉浸式的。
1: 对，
2: 就是现在可能很多朋友说我要出去玩啊，我就去哪个景区啊，或者去了哪个城市之后，我感觉玩的不尽兴是什么呢？我不能沉浸到他这个城市或者他这个地域当中的这个民俗民情当中，我不能更好的去了解他们。但是通过了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我相信如果说就是咱们不提是不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朋友哈，就是如果是外地的朋友的话，应该可能是觉得啊，我会更加的了解草原，更加的了解我们呼伦贝尔，甚至更加的了解咱们的这个新巴尔虎左旗了，是不是？
0: 对的。
1: 那么我们刚刚也和大家分享到哈，我们的亚飞跟大家推荐了，如果可以用这几天的时间带着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老人，都可以 体验到各种不同、其实就是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这样的需求。
2: 是，
1: 你可以去体验，你可以去拍照、然后你可以去试美食，然后可以跟 NPC 互动等等，
2: 看看你有什么样的需求，
1: 是、
2: 我尽量的我都满足你。
0: 是的，他景

0: 区的配套设施呢也是特别完善的，就无论从餐饮呀、住宿呀，还有这个娱乐项目呀，还有这种演艺，都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
0: 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您无论是哪个年龄段，就是孩子想要去撒欢，那孩子就可以去参加这些的竞技项目呀，去体验呀。然后老人呢，就是我可以在园区漫步呀，看看风光，因为它就是这个景区呢，就是依草原而建的，就是你往远处走一走呢，真的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然后呢，年轻人呢，可以下午呢有这个就是沉浸式的这种演出，你可以去听听演出呀，然后酒吧里喝喝酒，而且在室外呢还会有这种一些美食的体验，像我们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个去年夏天特别火的那个羊肉串儿，你可以这边喝着羊肉串儿，然后喝上一杯凉啤酒哈，
1: 对，
0: 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好。
2: 就是你是喜欢吃还是喜欢玩儿，我都能满足你，这个其实是更好了。
1: 对，
2: 然后刚才提到了说这两个这个景区呢，其实距离尤其咱们哈尔区哈就稍微有点远，一个是170公里，一个是150公里。就是如果除了这个自驾前往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别的途径可以前往呢？
0: 景区是有直通车的，像列夫湿地庄园，它是景区有直通车的，而且一部分这个旅行社呢，它会专门开通了这种两日游的这种线路。如果大家不想就是自驾前往的话呢，其实就是跟团游也是可以的。我以上介绍的这些东西，跟团游也是都可以体验到的。
2: 刚才提到了说这两个这个景点呢，它实际上它都需要门票的，是吧？那它这个门票的话，它有限制吗？咱们都知道有一些这个景点的话，它可能会因为人数啊，或者是等等的一些相关原因，它可能每天它都有限制的。那现在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这个季节的时候，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去这两个景点，它这个门票会有限
0: 需不
2: 制
0: 需要
2: 吗？
0: 提前
2: 对
0: 购票
2: 呀，
0: 这样？
2: 需不需要啊？
0: 目前为止是不需要的，因为大批的游客还没有上来，我们相当于刚好是错峰出行，避开了这种高峰的人群，所以就不至于说，到了旺季，你看我想看马之舞的时候，因为座位有限，我需要去占座位啊，或者是说，我提前一点做准备，这个季节呢是不需要的。
2: 所以对于这个咱们本地人来说，
0: 对，
2: 这个时
0: 是
2: 候是
0: 特
2: 非常
0: 别
2: 好
0: 好，
2: 的，
0: 对，
2: 又
0: 特别
2: 好。
0: 好，
1: 那么我们稍作休息哈，听一首歌啊，听完之后呢，继续让我们的亚飞跟大家来聊今天的话题。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闹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闹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很有可能在做攻略之前会有一些定向的选择，就比如说我这次玩就想感受自然风光，或者是我就想领孩子体验一下这个红色之旅，这方面有没有一个专门的推荐呢？
1: 这些在我们呼伦贝尔境内其实都可以满足到大家。比如我们说起来自然风光，那自然风光呢，我们就这个季节就可以选择从海拉尔出发，我们走额尔古纳、根河、莫尔道嘎、市委，这一条线是纯纯的森林、草原、湿地，全部都是自然风光。而且呢，它好就好在这些地方它是以自然风光而主，又不仅仅单调的是让我们就只能去赏景。其实这一路上呢，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给孩子呢安排进去一些特色的活动，就是让我们视觉疲劳的同时呢，给孩子穿插进去一些娱乐类啊、体验类的项目。就比如说可以安排草原的骑马，在根河呢我们可以走进奥鲁古雅史鹿部落，孩子们去喂驯鹿。然后在市委呢，我们可以乘坐游船去游览中俄界河，感受呢一水分两国，一目蓝两岸。然后呢我们再往前走，还可以到满洲里，登上国门呢可以一眼望三国。所以就是每一天呢其实都兼顾了观赏性和体验感。然后呢比如说像红色之旅，像红旅集团呢今年就推出了一些惠民政策，我们海拉尔市区境内的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就是在我们北山口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红旅集团呢已经推出了在春假期间针对呼伦贝尔市境内16周岁以下的中小学生免门票的优惠政策。
2: 这政策已经开始了
1: 是的，对，就是从明天开始。正常之前呢孩子们是享受半价的，就是他门票是50元，但是孩子们呢是想是25元的门票，但是春假期间呢，红旅呢已经是免门票了，
2: 就是春假的第一天开始，大家就可以呢就是免门票，16周岁以下的孩子
3: 就带着身份证是吧？
1: 对。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非常适合孩子们去看一看的，
2: 这是红色线路类，刚才呢也介绍了这个民俗体验类的。然后就是除了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带着孩子直接就是进行体验，然后进行观光，甚至进行学习之外，咱们还有没有那种就是针对一些比较岁数小的孩子，可以让他亲自动手去体验的这样的这种游玩的线路，或者是这个体验项目呢？
1: 是，你看今年像这个呼伦贝尔自然博物馆，它呢就是在打造特色的科普活动。它比如说像它推出了让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理念在青少年心中播下守护自然的种子，它依托博物馆丰富的馆藏标本和呼伦贝尔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让孩子们开启一场精彩的自然探秘之旅。孩子们呢可以在触摸标本、观察自然的过程当中读懂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生存的密切联系。那参观结束之后呢，孩子们就可以亲手体验这个毛毡画的制作。毛毡画呢，它是以白色的羊毛为底，用彩色的羊毛和灵巧的双手将所见所感创作为一幅幅生动的作品，也充满了对自然的热爱和敬畏。这个毛毡画呢，它做起来呢还不复杂，所以即使是年龄小一点的孩子呢，他也是可以完成的。那针对年龄大一点的孩子，比如说想要亲手去体验做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会推荐稍微大一点的孩子走进我们三少民族自治旗的鄂温克旗。鄂温克旗呢，首先我们可以参观它的鄂温克博物馆，了解鄂温克族的民俗历史。走进民俗园之后呢，孩子们就可以亲手体验制作太阳花。因为这个太阳花呢是稍微复杂一些，可能就适合年龄稍微大一点10来岁这样的孩子可能会好一点。传统的这种太阳花制作呢，可以让孩子们感受到手工造物的温暖，体会呢亲手创作的独特价值，从构思到实操，锻炼手部的精细动作、手眼的协调能力，提升专注度。在搭配色彩、设计造型、选择材料，又可以培养审美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手工制作呢需要一步步的完成，循序渐进的过程呢也能够磨练孩子的心性，养成认真、坚持、不急不躁的做事习惯。 太阳花呢又象征着阳光、乐观和活力，亲手制作的过程呢也是汲取正能量的过程，可以驱散低落的情绪，保持开朗豁达的性格。其实这个呢也特别符合我们春假的

0: 一个理念也好，还是很多人原来就认为说孩子放假就是彻底撒欢，甚至是就放羊了。其实我感觉呢，春假刚好就是给了孩子另外一种体验。我们从学校走出去，来到了社会的大课堂。比如说你看一个简简单单的太阳花，但是却锻炼了孩子其他方面很多的能力。
1: 对，并且也了解了这个民族民俗哈，了解了各种的这样相关的一些民族文化。这个我实际上是家长们更愿意看到的。
2: 是的，
1: 是
2: 的。而且呢，我们了解到就是很多父母就是喜欢去到一个城市，包括咱们本地，就是愿意带孩子不定时的去这个像这个民俗馆呐、历史博物馆呐、对，来了解一下咱们当地的一些文化，包括啊这个刚才也说到了，自己动手体验，真正感受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一个魅力。你像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像这个鄂温克民俗馆啊，包括咱们当地的历史博物馆，它是从手机上小程序可以提前预约的吗？还是现在不用？
0: 我们的博物馆现在目前为止，像我们境内的历史博物馆、鄂温克博物馆和呼伦贝尔自然博物馆都是不需要预约的。而且在这个春假期间，像历史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包括科技馆都会每天按时间推出很多适合孩子的这种体验项目。像科技馆呢，它会有那个一些电子类的这种演出，还有 4D 影院的体验，每天不定时会有很多场。因为历史博物馆呢，它是刚开馆没多久，其实很多的孩子和家长还都没有去过。那利用这个春假呢，它也不是很远，可以带孩子呢去感受一下，馆藏真的有很多特别好的这种标本。
1: 因为就是别看放假哈，真就像这个亚飞刚才提到的，说作为家长吧，可能不希望就是孩子放了假之后彻底放羊了。
0: 对，
1: 这个可不行。这如果说等着放了羊了再回去上学的话，孩子能杀下心来吗？是吧？这都是家长担心的。但如果说咱们把这个春假的这个时间呢也利用起来，就是在让孩子游玩的过程当中也能学习或者是巩固一些东西，这个可能是更好了。
2: 对，甚至可能会把一些书本上学的比较枯燥的一些知识哈、能够结合到实际的这种实践的体验当中，会让孩子对这个知识更加的有印象。
1: 是，因为咱们一直在说嘛，说有些孩子为什么说在学习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总是差那么一股子劲儿哈，可能他就是觉得说在学校里面稍微有那么点枯燥，咱们给他增加了一点亮色之后呢，增加了一些跳色，这孩子可能一下子就开窍了。
0: 就好像我们说的是在休了春假啊，其实是给孩子换了一个环境去学习，学习他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1: 其实现在就是从咱们各个景点呀，或者咱们整个呼伦贝尔的这个所有的设施的安排上呢，其实也都是兼顾了，就是不单单说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游玩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实际上呢也是希望带孩子的家长能够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也让孩子们学习到一些什么，是吧？
2: 对。说到咱们这个周边游，其实如果说这几天要出行的话，我们提前还要准备一下，看看这个我们去的地点的一个天气情况。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注意事项了。你包括我们自驾需要注意什么，如果跟团游需要注意什么，亚飞能不能跟我们来一些温馨提示？
1: 对，您是专业人士哈，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没提前做攻略，然后之后直接掉坑了？
0: 这个在就是我们选择异地出行的时候，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就比如说在旺季出行的时候，首先孩子们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出去，第一站都会选择这个博物馆。
3: 对，
0: 博物馆是一定要需要提前预约的。像一些热门的博物馆，真的是你提前一周的时候都可能会约不到。
3: 对，
0: 所以比如说您在最近呢有带孩子利用这五天异地出行的话，比如说您想去博物馆呀、故宫啊、天安门的升旗啊，这些是务必要提前预约的。而且呢最近的南方有一些城市呢，它其实是降水比较多，也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开这样的城市，因为它降水多呢，一个是路上的安全问题，另外呢就是每天下雨可能也会影响到您的行程。所以建议大家呢实时关注天气情况吧，避开这样就是南方现在多雨的一些省份。其实这五天的时间我个人

0: 就是如果说有的朋友说，哎，我就是要请下假啊，领着孩子用好这5天，甚至我可能就是孩子一二年级的，还能够往后多请几天假，这个。 出去跨省游，其实一个好的推荐。对，因为像这些地方都是它暑期还有假期的时候，这个人数真的是翻倍的。因为刚好我前天的时候问了一下这个进园人数，他一说有20000人，我就觉得那这个地方是太适合我们这个春假去了。我们只要是不周六日，我们利用春假的后3天，就工作日的时间进园，真的是特别好。
1: 嗯，这个就是需要爸爸妈妈们调整一下自己的工作时间了啊。如果说有可能的话。 这个有条件的话呢，您可以试着就是带着孩子，把这孩子的这几天的假期呢，好好的安排一下，然后也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啊。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放松一下哈，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杯，我是主持人依宁。
1: 嗯，我是雨涵。嗯，
0: 刚刚呢我们聊到的呢，实际上就是咱们如果说休春假的时候哈，咱们有什么样的这个选择。
1: 嗯，
0: 实际上呢就是在不管是短途游还是长途游，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啊就是一不小心这个攻略没做到，就可能出现了一些这个坑啊，一不小心呢咱们就掉坑里了。
1: 嗯，
0: 所以呢现在呢咱们实际上呢也是希望给大家能够在这个节目期间呢提个醒，然后呢能够让大家呢把这些坑呢都给避开，比如说这个交通选择啦，住宿的预定啦，还有呢就是咱们其实刚才提到了景点的这个避风出行了哈。
1: 是，
0: 那咱们在美食方面咱们如何更好的去避坑呢？其实呢咱们都应该有一个这个很好的规划和提前的这个量啊。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需要专业人士呢这个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了，亚飞来给大家就是出一些避坑指南吧。
2: 嗯嗯，就是现在呢很多人在出行之前啊，他做攻略的首选呢可能就是会选择网络。
0: 对
2: 啊，就是某某书呀或者怎么样的。那就是给大家建议，就是呢我们不要太过相信网络上的一些推荐啊。因为有一些呢他是为了低价引流，他会推出一些所谓的低价呀，这样来吸引大家。那任何的旅游产品它都是有成本的，价格呢会直接决定品质，所以建议大家呢你可以，如果你选择咨询呢一定要咨询一些正规的旅游机构。嗯，另外呢就是短途出行呢，其实我们还是会比较建议大家自驾。
0: 嗯，
2: 因为呼伦贝尔境内呢通往各个旅游景点的路况呢还是相对的比较好，自驾呢方便舒适，我们只需要提前订好酒店。这个时间呢景区的客流量呢其实也不是很大，不需要提前的预订门票，你可以选择到了景区再购票呀，这样的都可以。人流不大呢体验感呢就会比较好。然后各个地方呢它都会有一些特色的餐厅，那有一些朋友我看他们会比较喜欢选择大众点评呀或者怎么样的。但是这些呢也不是说我们选择餐厅的唯一的判断标准，因为有一些呢它也不是很准。就建议大家在选择餐厅的时候呢可以比如说跟酒店的前台啊，就是了解一下说你们当地人如果用餐呢会选择什么样的餐厅哈，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口味一定要选择一些干净卫生这样的餐厅。
0: 嗯，就是在饮食上面，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就是去到旅游城市的话，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顾虑哈。就旅游城市是不是你这个物价会很高啊，我吃的这个美食是不是价位很高啊，其实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顾虑的。其实如果说做好攻略了，或者就是自己做好了一些相关的这个准备，我觉得像这样的这个什么高价的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的。
1: 嗯，对。而且呢就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可能会带到一些这个随身的物品哈。
0: 对，
1: 你像包括美食，你像我每次出去长途的话我会带一包健胃消食片如果去到一些吃到美食，哎呀太油腻啊，或者怎么不消化，
0: 对，
1: 反正来上几片啊。除此之外，可能每个朋友他都有一些随身携带的一些比较可可爱爱的、奇奇怪怪的，能够满足自己出行需求的哈。包括还有一些穿衣着装，
0: 嗯，
1: 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的这个温馨提示？
0: 有没有必备品？
1: 对，必备品。
2: 嗯，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六月初的呼伦贝尔的天气呢，它其实温度特别不稳定。
0: 对，
2: 其实我们在市区都已经就是非常深切的感受到了，就开车这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一直在忙着穿秋裤脱秋裤。那我们短途出游之后也是这样的，不管就是我们出发的这一天天气什么样，一定要给自己备一些保暖的，比如说这个长袖的外套是一定要备的。像最近几天这样的天气呢，基本上是我们中午可以穿短袖，但是你到了尤其像住在草原和住在林区这样的地方，早晚温差比较大，一定要给自己备长裤呀，然后这种保暖的外套。另外呢就是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大概一号二号呢可能会有小雨，如果这两天选择出行呢还是建议大家准备雨具。如果是想就是说下雨也不影响我游玩，那在景区的时候呢我们给自己穿这种雨衣要比打伞呢要方便一些。就比如说我在白桦林里面，其实它下小雨也不影响我游览，那我就可以穿着雨衣然后在林子里面走，要比打伞呢要方便一些。另外呢就是 草原的紫外线呢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女士，那我们一定要给自己做好这个防晒，在抹防晒霜的同时呢，我们可以戴上遮阳帽，这样呢就是说防止呢这个晒黑然后紫外线受伤。另外就是一定要提醒自驾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控制车速，我们周边有呢大概走的这些路线呢基本上都是国道和高速，它路上呢会有定点的测速和区间测速，这些呢摄像头呢也都是好使的。我们不是说为了去避免这些违章，其实主要呢是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尽量呢在测速区间按照这个车速呢去行驶，因为呢假期出行还是安全第一。入住之后呢，比如说出去吃晚餐，还是建议大家呢，如果您开车了，就不要饮酒。
0: 这个叫什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对，这个安全意识要有哈。
0: 对，是。
1: 另外，其实对于这个爱摄影的朋友，如果这个季节是不是也有很好的出片
2: 的
1: 瞬间？
2: 是的，就像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推荐的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是在呼伦贝尔境内看日出日落特别美的地方。黑山头的日落是很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必须要去打卡的点。六月初的呼伦贝尔呢，白昼时间特别长，大概日出时间呢在4点左右。如果您想拍日出呢，建议您提前个半个小时40分钟，因为日出和日落都是那一瞬间，想要拍到这个捕捉到那一瞬间的美景，一定要掐好这个时间点。日出呢大概是在4点，日落大概是在20点左右。草原的日出和晚霞真的都特别特别的美，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行程，看看在哪个点有时间去看这个日出日落，也建议大家不要错过。
0: 对，其实这个季节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最好的是什么哈？就是不管是对咱们本地的这个朋友，还是对外地的朋友都非常友好，是什么呀？这个时候虫子和蚊子都特别少，
2: 对，
0: 还都没起来呢。
1: 是，所以哈，就是说这个春假啊，这个可以不管是长途还是远途，不管是如何能够跟亲子、跟这个老人、孩子来游玩，我觉得哈，除了体验之外，其实用这个照片或者是视频能够记录这些美好的瞬间，也是非常很

0: 好的一个回忆，
1: 哎，非常美的一个事情了哈。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出去啊，有些朋友说，你看你照的像，你照的全是人了，你怎么没照着景啊？
0: 嗯、
1: 那有些朋友说，你看你光照景了，你怎么没照人呢？其实可以兼顾一下哈。
0: 对，
1: 在这个出去游玩的时候呢，用这个影像来留住这个美好的瞬间，这样的话，大家多年之后你再回顾一下，你也会再感慨说啊，原来当年我去到了这么美的地方。
0: 是，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亚飞，我们的老朋友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说了说哈，这个春假要如何玩，
1: 对，
0: 如何更好的去领略我们呼伦贝尔的自然风光啊，包括这个带着自己的宝宝去哪儿能够更好的体验呢？啊，这一整期节目是不是我们大家收获满满？
1: 哎，是，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目的的一个方向了、
0: 嗯、
1: 啊，大家呢可以现在就开始规划起来、
0: 嗯，
1: 因为春假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去度过这样的一个春假，一个更有意义的春假。
0: 对，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亚飞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
1: 嗯，
0: 再会。
1: 好的，再会。
2: 嗯，好，再见。

0: 罐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9号，农历4月13，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以科技力量夯实城市安全底座；
1: 吉永前在海勒尔区和鄂温克族自治旗调研；
0: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89次扩大会议。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呼伦贝尔市始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实施科技强安战略，加快建设全市统一的安全治理信息化平台，整合监管、监测、预警等多项功能，推动安全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金辉的报道。
2: 呼伦贝尔市依托市级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建设，全面升级全域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能力。目前该平台已全域覆盖全市25.3万平方公里地理范围，搭建8大类风险隐患图层，汇聚4类应急资源信息，接入海量动态监测数据，绘就全域应急管理全景态势图。针对高危行业，平台可对全市煤矿、非煤矿山、尾矿库、重大危险源企业等重点主体开展24小时实时监测预警，实现作业精细化管理和智能辅助决策。在防灾减灾领域，依托215处边境监控点位，实现火情、汛情等灾害实时监测，预警信息可通过多渠道直达一线工作人员，实现预警精准触达。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科员于美琪：
3: 目前我们应急指挥平台呼伦贝尔地区接入了288路大兴安岭森林火灾视频监控，140路俄蒙边境火灾监控，121路危化品企业监控，以及62路尾矿库视频监控。我们在森林草原高风险地区布设了430余路热成像摄像头，对区域温度指标实现了24小时的实时监测。一旦我们发现了温度异常或者是火灾的隐患苗头，系统将对我们进行自动预警推送，实现了从我们传统的人防向现代技防的一些转变。
2: 立足民生出行，我市全力打造智慧交管新体系，补齐路面管控短板，全市投入6000万元推进智能交通项目，新建改造76个智能信号路口，55处高清电子警察点位，部署600多台套智能设备，织密全域智能感知网络，依托交通综合管控平台，汇聚近4万处视频资源，日均采集过车数据超317万辆，实现路况、警情、警力一网制控，通过优化路口通行方案，打造绿波示范路段，调整夜间配时等精细化举措，中心城区15处堵点得到有效治理，路口通行效率平均提升15.2%，主干道路通行时间大幅缩短。同时，我市深化警力下沉改革，94名机关警力充实一线，路面执勤警力增幅超50%，创新铁骑加铁翼空地协同模式，全时段守护道路。通行安全，交通事故发生率稳步下降。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王伟迪：
4: 我们交管支队依托交通综合管控平台，汇聚全市视频资源39000余处，对城区的主干道、商圈、学校等重点区域实施全天候、全覆盖的视频巡查。平台聚焦警车移动执法效能提升，打造了自治区标杆性警务指挥系统，成功实现了市域内111辆警车、20余辆警用摩托车以及400余人实时在线指挥调度，支持执法视频车辆轨迹同步回传。
2: 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化科技强安建设，不断优化治理体系，夯实本质安全基础，以智能化、精细化治理筑牢安全发展底线，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5: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大力引入上下游配套企业，推动产业链向精深加工延伸，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以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作为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举办地，当前我市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集泳前实地查看了国际会展中心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紧盯节点、压实责任，提速提质推进项目建设，统筹推进工程收尾、设备调试、消防验收等工作。同步完善周边交通、绿化、停车等配套设施，以高标准场馆环境和精细化服务，保障活动成功圆满举办。在市蒙医医院迁址新建项目现场，集泳前了解工程推进情况，强调要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在鄂温克族自治区综合社会福利中心，他走进起居室活动区，了解老人生活照料和精神关怀情况，要求把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落到具体民生实事上，解决好补贴发放、服务质量、机构管理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维护好老年群体切身利益。集泳前还到市融媒体中心业务用房建设项目现场，实地督办半喇子工程项目复工建设，要求坚持一项一策，限期解决，强化资金保障和质量安全监管，确保项目早日盘活投用，发挥效益。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陈立业报道。
1: 5月27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89次扩大会议。党组书记、主任俞伟东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通报精神，全区全市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做好集市区苏木乡镇人大换届选举指导工作，严肃换届纪律，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要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抓紧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呼尔察报道。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5月27号，呼伦贝尔市政协召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培训会，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参加培训，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吕建伟主持并讲话。培训会上，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杨继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主题做专题辅导，进一步强化委员政治素养，提升履职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刻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的政治意义、法治意义与现实意义，准确把握其立法精神和重点内容，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方式促进政协履职、服务各族群众、增进民族团结的能力。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工作主线，以法治思维助推政协履职。

0: 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5月27号，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举办内蒙古三河牛乳肉性能基因组选育提升及种质创新项目启动暨三河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座谈会。项目启动后，将依托前沿育种技术，深挖本土优良种质资源，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精准破解育种提质难题，全力推动三河牛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封天宇的报道。
2: 活动期间，来自各大高校院所的专家团队走进三河牛科技文化馆种牛繁育基地实地调研，了解三河牛种质特性、养殖繁育现状，为项目精准落地、技术靶向攻关夯实基础。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围绕种质创新、乳肉产品研发等重点开展交流研讨，现场签署三河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联合体组建协议。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农牧管理部副部长崔九辉：
3: 项目与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合作，构建了传统选育、基因组选择、基因编辑三代育种技术融合贯通的现代育种新范式，开创了乳肉兼用牛、乳肉双性能协同选育的精准育种新体系。希望通过项目的拉动、技术的融合，稳步提升三河牛乳肉兼用性能的同时，重点研发肉用专用品系、乳用性能专用品系，适应市场需求，扩大三河牛的品牌影响力。
2: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项目首席科学家王亚春：
4: 未来呢，除了说技术的成熟、种质创新之外呢，也将实现三河牛种群性能的提升，包括它泌乳性能的提升，还有肉用性能的提升。那这些提升呢，转化到经济效益上，一定是可以提升三河牛在整体的产业当中的地位。
2: 下一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将以创新联合体为平台，以科技项目为抓手，聚焦育种保种核心，坚持全产业链谋划，将三河牛产业打造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典范。
5: 随着天气转暖，莫列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黄姑娘移栽工作全面铺开，处处呈现一派繁忙景象。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张萌、王军的报道。
6: 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哈利浅村村民李长友家黄姑娘地里，30多名工人分工明确，协作默契，育苗、浇水、移栽、覆膜、盖土，一系列动作娴熟流畅，有条不紊。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哈利浅村村民李长友：
7: 我种红娘种了3年了，种红娘比那个种波米黄豆效益好一点，反正今天多种点，种15亩地，我家这姑娘马上完事儿。
6: 黄姑娘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移栽和采栽环节，用工需求旺盛，当地精准把握这一特点，顺势引导农户组建黄姑娘移栽专业队伍，将村里的闲散劳动力有效整合，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一作业，既切实解决了种植户用工难、用工急的问题，也为当地村民搭建起就近务工、稳定增收的家门口就业平台，让闲散劳动力实现闲时增收。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乌尔科村村民毛秀英：
8: 我们现在就是地已经种完了，在闲的季节呢，我们出来栽点姑娘，挣点钱，10天半个月的能挣10000来块钱，多一份收入是挺好的。
6: 近年来，该旗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将黄姑娘种植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推动黄姑娘种植从零散分布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转型，持续做大做强特色富民产业，让黄姑娘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金硕果。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9: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0: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骑士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阿荣旗春日添新绿，宜居更舒心；
2: 满洲里市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暖心护航口岸发展；
1: 理想新征程，2026年陈班虎旗理论宣讲比赛顺利开展；
2: 牙克石市第八小学校园体育多姿多彩，赋能学生健康成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骑士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进入春季，阿荣旗市政服务中心联合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抢抓绿化黄金时节，在纳吉镇城区全面开展园林绿化、精细化养护和景观提质工作，持续厚植城市生态底色，美化人居生活环境。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李莹的报道。
4: 园林绿化养护覆盖城区行道树、沿街绿化带全域范围，工作人员集中开展修枝整形、并班刮除、枯枝清理等作业，同步实施科学化病虫害防治，累计完成5000株绿植防虫养护作业。同时加大缺株断带补植力度，完成行道树及绿化带苗木补植1400株，在城区主要路口景观节点新增栽植绿篱2000平方米。绿化栽植工作稳步有序推进，先后栽植小榆树、红叶梨50000株、小叶丁香5000株、独干榆叶梅400株。通过精细养护与提质补植同步推进，进一步优化城区绿化布局，丰富植物景观层次，有效改善城区生态风貌，为群众营造整洁优美、绿意盎然的宜居环境。阿荣旗市政服务中心副主任韩继远：
5: 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我们持续进行这个刮除病斑呐，还有喷洒药剂对这个树木进行施救，现在看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有一些病害比较严重的树木呢，我们今天进行了更新。还有一些死亡的行道树，我们今天补植行道树。我们对这个一些节点，你像生态界的路口节点，对一些以前的树木死亡率比较多的位置，我们今天补植了一些景观树种，你像那个独干的榆叶梅，观赏效果非常好。还有就是在建筑花园门口呢，我们也今天新做了一个绿化带，所以绿篱和灌木、乔木、草坪为主的一个园林景观，简单的设计。
4: 据了解，今年阿荣旗园林绿化工作明确目标标准，力争行道树补植成活率达到98%以上，全面管控树木病虫害态势，通过常态化精细养护、节点景观升级，不断提升城市绿化品位与生态宜居水平。
2: 政务服务小窗口，连着民生大福祉，关乎口岸大营商。今年以来，满洲里市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紧扣全市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工作部署，聚焦企业群众办事过程中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以数字赋能、服务升级、监督护航为抓手，持续深耕便民利企改革，推动政务服务从基础能办加速向高效、快办、好办、易办迭代升级。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傅孝忠、李诗诺的报道。
6: 今年以来，满洲里市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全力打造满意办政务服务特色品牌，从大厅环境设施提档提质到办事流程精简再造，从线上智能办事便捷赋能到线下兜底服务暖心护航，全方位优化办事流程，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实现审批持续提速，服务不断升温。工作人员：
7: 客服这张码，然后咱们实行这个24小时的不打烊的在线服务，然后不管是白天还是在夜间呢，民众和企业在办理的流程还有这个清单材料、政策咨询等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在线的解答，然后不用在大厅多跑腿。
6: 依托数字化政务改革红利，满洲里市政务服务大厅智能办事场景持续丰富改善， 立足满洲里口岸城市独特区位优势，满洲里市精准对接中俄蒙跨境经贸发展需求，专门打造俄蒙双语服务专区，配齐配强专业双语工作人员，为涉外企业提供跨境业务办理、政策解读、全程帮办代办等一站式集成服务，彻底破解以往涉外业务流程繁琐、语言沟通不畅、办事效率偏低等难题，全力畅通中俄蒙经贸合作政务服务通道，同时无感续证跨省通办、延时服务等一系列便民利企举措全面落地，打破了办事时间、地域的双重限制，让企业经营办事、群众日常生活办事更加简单高效。满洲里市加倍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经理陈小旭：
8: 作为商贸企业，我们在办理跨境相关业务流程较为繁琐，现在有了中俄服务专区、双语服务一站式办理，还有专人帮办代办，办理时限大幅压缩，办理效率呢也大幅提升，为我们企业拓展跨境业务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6: 线上数字赋能便捷高效，线下暖心服务温情满满。针对上班族工作日无暇抽身办事、异地返乡群众办事时间紧张的问题，满洲里市政务服务大厅主动打破传统作息模式，全面推行周末不打烊、节假日不停办常态化服务机制，严格落实首问首接责任制，窗口工作人员主动靠前微笑服务，延时办结，全力保障群众错峰办事顺畅高效，让口岸政务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市民张世红：
9: 我是外地回来的，只有周末有时间，我就打了一个预约电话，周六周天来了也能办事儿，很快就能办好了营业执照，服务呢特别贴心，现在办事太方便了，线上也能办，线下也快捷，我们百姓越来越省心了。
6: 为切实保障特殊群体办事无忧、全程顺畅，满洲里市政务服务大厅精准细化服务举措，专门组建专业帮办代办队伍，聚焦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办事难点，免费提供上门服务、全程跟进代办、手把手指导操作等专属服务。满洲里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工作人员严丽静：
8: 我们组建了由党员和业务骨干组成的20余人帮办代办队伍，同时呢，大厅推行周末不打烊、节假日不停办服务模式，全力保障企业和群众错峰办理，便捷办事。
6: 小窗口彰显大民生，优服务赋能大发展。从线下部门集中入驻、业务一站式办结，到线上一网通办、掌上随时办。从以往窗口坐等群众上门办事，到如今工作人员主动靠前暖心服务，从过去多次跑腿反复递交材料，到现在少跑腿一次办结，满洲里政务服务改革成效看得见摸得着，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得到。据统计，经过全方位升级优化，满洲里市政务服务大厅各类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间缩短30%以上，群众办事耗时缩短60%以上，各类审批时限压缩超80%，以政务服务的精准度、专业度持续提升百姓生活的幸福指数。满洲里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负责人秦佳颖：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根满意办政务服务品牌，不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加大数字化建设力度，优化办事流程，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推动政务服务再提质，营商环境再优化，擦亮口岸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为服务国家向北开放大局、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务服务保障。
0: 走进奇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1: 为进一步充分发挥理论宣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作用，发现和培养优秀理论宣讲员，推动宣讲工作迈上新台阶。日前，陈马尔虎旗旗委宣传部、其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团旗委等六部门联合主办“理想新征程”2026年陈马尔虎旗理论宣讲比赛，14名基层宣讲员同台讲述身边故事，传递时代声音，让党的创新理论扎根草原，浸润民心。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书晓、李阳的报道。
11: 理论宣讲，润心田，初心聚力，向前行。比赛中，参赛选手立足岗位，扎根基层，摒弃刻板宣讲模式，把理论知识融入一件件为民实事，一个个暖心瞬间。从司法行政人坚守公平正义，守护法治底线，到草原教师深耕讲台，传承育人初心；从黄国才火场救人，骆超强舍己为民的英雄壮举，到知青与牧民守望相助，税务干部暖心帮扶的民生温情；从退役军人扎根基层，西部计划志愿者青春奉献，到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信念，一个个鲜活故事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共鸣。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朴实的真情。全体选手始终聚焦民生主线，紧扣为民初心，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融入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件件实事中，一声声真挚讲述润物无声，一点点初心力量悄然传递，生动展现了全旗基层工作者心系群众、履职担当、默默奉献的优良风貌，让深邃的理论思想化作温暖人心、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以声传理想，以行见初心。此次理论宣讲比赛既是一次理论学习的深化巩固，更是一次为民情怀的淬炼升华。通过接地气、暖人心的宣讲，让党的创新理论走进基层、深入人心，进一步凝聚起全旗干部群众扎根草原、实干担当、服务人民的奋进合力。陈巴尔虎旗巴镇党群服务中心乌日利格：
12: 很荣幸参加本次比赛，那我这次的荣誉离不开我们各位领导还有同事的指导帮助，我深表感恩，倍感珍惜。那我认为理论宣讲是传递思想、凝聚力量的工作，那今后我将以此次为新起点，继续深耕理论、扎根基层、用心宣讲，把有高度、有温度的党的好声音讲深讲透，不负荣誉，不负使命。谢谢大家。
11: 陈巴尔虎旗保日希勒镇库热格泰嘎查驻村选调生王雨琪：
13: 这次宣讲比赛，各位来自不同行业的选手都在分享自己对党的理论的理解与感悟，也让我看到了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担当与坚守，更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理论宣讲催人奋进、凝聚人心的强大力量。
2: 牙克石市第八小学始终坚持健康第一、五育融合、育人导向，不断创新体育活动形式，丰富课程供给，完善运动配套，提升校园体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育人力。近日，学校举办了践行健康第一、越野逐梦进行越野赛，引领学生参与体育运动，赋能学生健康成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刘奎阳、江怡静的报道。
14: 本次春季越野赛面向全体学生，学校精心规划赛道，周密组织赛事流程，同步联动辖区安保力量，做好外围交通与安全保障工作。随着发令声响，同学们精神饱满，你追我赶，奋勇向前，在奔跑中挑战自我，超越极限，在坚持中磨砺意志，收获成长。牙克石市第八小学学生张玉涵：
15: 今天我参加了学校的越野比赛，特别开心和激动。奔跑不仅能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还能磨练我们的意志，让我们学会坚持，勇于挑战。在赛道上，我们尽情奔跑，挥洒汗水，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14: 牙克石市第八小学始终深耕校园体育内涵建设，着力构建全员参与、传统赋能、趣味多元、特色鲜明的校园体育育人体系，贴合学生运动兴趣与成长需求，集中添置空竹、铁环、飞盘、弓箭、跳跳绳、毽球、沙包等多元化体育器材，将传统民俗体育与现代趣味运动有机融合，丰富的体育运动项目走向课间，焕活校园，让孩子们在学习之余更好地强健体魄，陶冶情操，乐享童年。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即时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始，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

0: 是没有缓苗期。
1: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合蟹7到10天，合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2: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3: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勤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4: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7: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8: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4: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9: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

0: 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扩产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0: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3: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3: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4: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3: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5: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7: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6: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8: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0: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1: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四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3: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五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2: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3: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最新预报显示，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5: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4: 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5: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7: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8: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7: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9: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

0: 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2: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3: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关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4: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5: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的，都可以找我们。
1: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4: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7: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6: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9: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7: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

0: 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2: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3: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4: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5: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4: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5: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4: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5: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饭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全区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王伟忠主持；
2: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举行集体学习，潘越做辅导讲座，王伟忠主持并讲话，包刚、张延坤、石光辉出席。
1: 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回家，额济纳东风着陆场做好准备。
2: 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内蒙古主场活动举行。
1: 走一线改文风，临测铁路上的治沙人。
2: 春假来临，内蒙古多地景区推出优惠举措，请听详细内容。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报告，研究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指出，中央巡视反馈意见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整改主体责任，全面落实政治巡视要求，有力推进巡视整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党中央有关要求，始终保持高位推动态势，坚持标准不降、节奏不缓、力度不减，扎实有效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要紧盯重点任务，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从严从实从快推进整改，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要加大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件办理力度，落实好属地、部门双包双交办和领导干部包案办案要求，切实提升矛盾问题化解率和群众满意度。要强化巡视整改监督，严把质量关、消耗关，坚决防止敷衍整改、虚假整改。会议听取了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抓好各类问题整改整治，持续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坚持以上率下抓整改，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改，上下联动推动问题整改。要下大气力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紧盯不放推进政府投资类项目烂尾闲置问题整治，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加强监督检查，敢于动真碰硬，对整改整治中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边改边犯的，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审议了自治区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若干措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内蒙古台消息，5月29号，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举行2026年第八次集体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会上，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潘越系统讲解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内涵，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融合的相关论述、各民族共塑中华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等方面，深入解读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涵，就内蒙古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出了建议。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

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理解把握，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全面具体深入地落实到六大建设之中，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要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深

0: 研究阐释成果。王伟忠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全链条建立健全，统筹协调，督促落实，考核评价，宣传教育，理论研究，应急处置等相关制度机制，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意识形态问题，严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四个特别重要要求，结合换届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加强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做好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党建促民族团结进步等工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有力保证。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和法检两长在主会场参会，各盟市和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设分会场。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29号，内蒙古地区警备工作军地联席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刘春江、内蒙古军区副政治委员王舍利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一年来警备工作各成员单位团结协作更加紧密，执法监督严格规范，服务保障持续发力，驻区部队作风纪律持续向好，备战打仗更加聚焦，双拥氛围愈发浓厚。会议要求，内蒙古地区警备工作要坚持执法与服务相结合，持续加强军地协作，构建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跨军地治理格局，要全面深化依法治军，树立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良好形象，要着力提升保障治校，维护军队合法权益，践行为民服务根本宗旨，要始终坚持巷战未战，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29日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为了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回家，额济纳东风着陆场搜救系统在东风着陆场完成了神舟21号乘组返回搜救任务前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所有搜救力量、搜救装备参加了最后演练。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任务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作为载人航天返回任务的重要测控手段，落点景象测量系统主要承担返回舱高空目标捕获、姿态检测、轨迹跟踪和实时景象回传等重要职能。相比以往，不仅硬件配置实现更新，协同观测模式和智能识别水平也实现迭代升级，全新的引导算法能够快速完成目标搜索、识别锁定、连续跟踪。
1: 5月29号，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内蒙古主场活动在包头举行。 来自全。

0: 园区近300名一线科技工作者代表相聚鹿城，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霁梅、段晶晶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10位入选者有长期深耕稀土钢研发一线的企业科技人员，也有潜心农业新品种研发的研究员，还有致力于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大学教授，以及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普及教育的一线教师。现场通过 AI 人机对唱、情景诗朗诵等创意节目，全方位展示内蒙古科技创新丰硕成果。最美科技工作者，内蒙古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技术总监吕文霞，
2: 希望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能把我们研发出来的新品种新技术能转化成农民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这个听得懂的技术，然后能让我们的就是马铃薯吧，然后能变成一粒一粒的金豆豆。
1: 内蒙古始终把人才培育作为核心使命，用心做好院士推选、一对一服务，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2025年，陆战远、张鹏举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实现历史性跨越。37名在读博士生入选中国科协青年科技人才培育专项计划，培养青少年科创后备人才130名。本次活动由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共同主办。活动期间，自治区科协将开展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系列活动。自治区科协宣传联络部部长胡新慧
2: 开展系列特色活动100余场，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扎根一线、深耕实干、潜心钻研、勇攀高峰的昂扬精神风貌与时代风采。自治区科协将做实做细科技人才引育服务保障各项工作，用心用情深耕科技人才服务领域。
1: 5月28号晚上，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原创打造的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在包头大剧院精彩上演。
3: 走一线，改文风。
4: 临测铁路苏宏图治沙车间，有一群铁路治沙人，以戈壁为家，十多年如一日扎根坚守，治沙直律，守护着这条钢铁大动脉的安全畅通。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临测铁路上的治沙人，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采制。
5: 5月18号，阿拉善盟苏宏图刮起了7-8级大风，最低能见度不足50米。中国铁路呼和浩特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运营维修段治沙桥隧车间党支部书记赵宏杰带领清沙队伍，在联合至测河铁路414公里处迅速集结，顶着狂风加紧清理线路积沙。赵宏杰：
6: 尤其是这种起了沙尘暴，对一些重点的沙害容易上道的地方，我们是必须要去巡视的，主要就是线路清沙和这个防沙设施的栽设。
5: 全长768公里的临测铁路穿越了乌兰布和、亚马雷克、巴丹吉林三大沙漠，沿线有400公里处于无人区，沙害地段超过了65%。2009年，临测铁路开通运营之初，沙害最严重的时候，十几公里线路看不到钢轨，铁路行车一度中。

0: 我们采用高中低尼龙网格相配套的这种方式，增加网格的高度，改变网格的形状，采用这个工程治沙加生物治沙相结合的办法，通过在这片不毛之地上种植沙生植物，改善线路两侧的生态环境，从而达到治沙的目的。
1: 从此，邵洪杰带领车间治沙人不断恢复沙漠植被，巩固既有的绿化成果，累计完成人工造林151.4公顷，灌木种植29万多穗，播撒草籽315公顷，有效锁住了沙地水分，形成了区域性小生态。张洪杰。
0: 经过多年的实践呢，林侧铁路治沙绿植已经走出了一条符合当地实情的科学化路径。
1: 现如今，林侧铁路线沙害地段已经由过去的467公里缩减至19.5公里。目前，林侧铁路上每天运行客货列车30多趟。国铁黄河局联合运营维修段治沙憔悴车间主任蓝顺辉。
2: 这几年的几乎没有影响过行车啊，现在就是沙子上道，但是不影响行车。
1: 54岁的张红杰用16年的时间守护着这条大漠铁路，他所在的车间先后荣获了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防沙治沙先进集体等荣誉。张红杰。
0: 驻守在茫茫的戈壁，靠的就是毅力和恒心。我们这代治沙人呢，以这个戈壁为家，守护着林侧铁路的安全畅通。希望年轻一代的治沙人握好接力棒，保护好生态环境。
1: 看着每天奔跑的列车，10多年跟随张洪杰从事铁路治沙工作的线路工吴伟也有着自己的愿望。
3: 十来年前从你卸在这儿了，你说其实治沙看到成果了呀。小哥说到我们退休这一班儿，说把这个地方治理成绿植那种的。
4: 内蒙古中小学首个专属春假即将到来，全区多地景区陆续推出学生免票、特色研学、亲子优惠等政策。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5: 在呼伦贝尔扎莱诺尔区，当地文旅教育部门提前对接学生假期需求，准备了学生专属的游玩与研学内容。春假期间，扎莱诺尔区猛犸旅游区对自治区内中小学生免门票，将开设史前猛犸文化科普、非遗手工体验、户外素质拓展等研学课堂。扎莱诺尔区猛犸旅游区负责人张一凡。
6: 联动教育部门精准摸排学生假期活动需求，不搞一刀切的大众文旅活动，依托我们独有的猛犸文化资源，做实研学教育，补齐校外实践短板。
5: 春假的文旅优惠热潮覆盖全区多地，呼和浩特市11家 A 级景区集中发力，老牛湾黄河大峡谷、神泉生态旅游区等对全区中小学生免首道门票，或推出低价套票。小草公园、将军衙署、大青山野生动物园等地还准备了泡泡派对、亲子运动会等20多场趣味活动。巴彦淖尔市则围绕生态、人文、红色、非遗等主题，推出多条精品研学线路，让学生在行走中了解河套文化、黄河文明与边塞历史。丰富的政策与活动，让学生和家长对春假充满期待。呼和浩特学生王俊兰，
7: 趁着这个机会进一步的丰富自己，我打算去一些我之前没有去过的场馆。
8: 请听简讯。今天起，为助力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满足广大游客和两地群众周末往返呼和浩特、二连浩特出行需求，国铁呼和浩特局每周开行呼和浩特至二连浩特一站直达旅客列车2队，开行后呼和浩特至二连浩特间最快4小时44分钟可达，较之前压缩了2小时31分钟，两地旅客实现当日往返。
4: 2026蒙超联赛第三轮将于明天开赛。
8: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张海涛，播音彭飞、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9: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彭飞。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今天全区大部天气呈现晴朗少云、降水稀少、风力大、气温偏高的特点。降水方面，今天早晨8点到下午4点，全区大部降水稀少，仅在赤峰市北部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
0: 在气温方面，今天白天我区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出现6、7级的阵风，集中在乌兰察布市的北部、锡林郭勒盟、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南部，局地阵风达到8、9级。
1: 再来关注大风方面，今天我区受暖极的影响，气温普遍偏高，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还有锡林郭勒盟西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东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和中部地区，下午3点最高气温普遍在30到33度，其余大部地区气温也都在20到29度之间。
0: 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我区降水稀少，风力偏大，气温偏高。30号夜间到2号，我区中部偏东和东部地区有小雨和雷电对流天气。呼伦贝尔市东部局地有中雨，气温呢也会有一些许的波动。30号的夜间到1号早晨会有冷空气影响我区西部偏北及中东部大部地区。冷空气到来之前，全区大部会继续的升温，东部偏南等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时呢，在我区的区域性大风比较明显，西部偏北地区局地有沙尘天气，请听众朋友们要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
1: 在这里呢，也提醒听众朋友要注意，大风天气啊，对于您的出行、建筑工地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在大风天气来临之前呢，要记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大风吹动的搭建物。建筑工地要及时的停止高空作业，加固临时设施，严防高空坠物引发的安全事故。另外呢，降雨可以改善土壤伤情，对于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是十分有利的。同时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大家减少雷雨大风时段的户外长途出行，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包括塔吊下避雨，以防造成人员伤亡及设备损失。第三个方面呢，尽量避免高温时段的外出，外出的时候呢，穿一些轻便宽松浅色的衣服，使用防晒用品，避免太阳直射，减少剧烈活动。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区域天气预报。29号的20点到30号20点，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北部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中西部偏北地区5-6级，局地9级，偏西风。西部偏北地区伴有沙尘天气。阿拉善盟的东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中部，局地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30号20点到31号的20点，锡林郭勒盟北部和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东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5-6级，局地9级，西北风或偏西风。中东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6到10度，局地气温下降10度以上。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中部和西北部、新安盟东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再来关注5月31号的20点到6月1号的20点，锡林郭勒盟的北部，还有赤峰市的西北部和东南部，通辽市的南部，新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和东南部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区大部4-5级，局地7级，西北风或偏西风。东部大部地区气温继续下降，阿拉善盟的北部还有巴彦淖尔市的西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我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12度到30度；巴彦浩特晴，15度到28度；乌海晴转多云，12度到32度；临河晴，14度到33度；包头晴，12度到31度；康巴什晴，12度到29度；吉宁晴，14度到28度；二林浩特晴，16度到34度；锡林浩特晴，12度到33度；松山晴，13度到34度；科尔沁晴，16度到35度；乌兰浩特晴，14度到33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0度到29度；满洲里晴转小雨，7度到32度。

0: 各位听众，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晚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是周五，全区呢几乎全线的放晴，阳光充足，而且呢升温的势头比较明显。中西部升温的表现呢会比较亮眼，二连浩特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0度，像乌海、临河、乌兰浩特等地的最高气温呢也是攀升到了29度。呼和浩特、包头、松山最高气温28度，体感呢会有一些燥热。东部的气温相对还是比较温和的，比如说海拉尔呢最高是23度，满洲里最高26度，但是早晚呢会感觉到寒意比较明显。满洲里的最低气温呢仅仅是7度，全区昼夜的温差普遍在15度以上，像早晚的体感会偏凉，到了下午呢会比较闷热。
1: 是的，到了明天啊，本轮升温的顶峰就要到来了，炎热天气会进一步的升级，多地的最高气温会突破32度，炎热感拉满。通辽、科尔沁最高气温会直冲35度，二连浩特呢是34度，临河、松山会达到33度，乌海、锡林浩特、乌兰浩特32度，包头、呼和浩特也会达到31度。午后紫外线是比较强烈的，外出极易晒得发烫。不过天气格局也会开始出现变化了，巴彦浩特会转为晴转阴。满洲里会迎来小雨天气，海拉尔以多云为主，局部地区率先迎来降水降温的前奏。
0: 随着这个周末的到来呢，从后天开始啊，受到了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区的天气呢明显会转折，晴热的范围也会收缩，多地呢会转为多云阴天。另外呢，在东部的部分地区会迎来降水，气温呢也会随之回落，燥热感会有所缓解。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的，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平凡的日子需要光影点缀，每一帧画面都是生活的温柔馈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寻梦光影间》。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一部经典剧集，总有一首歌萦绕心头，一段动听旋律，总能唤醒藏在剧情里的回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同重温那些电视剧里的经典歌曲，在熟悉的旋律当中，在意剧情里的悲欢离合。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自从有了你》。

这首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曲，当是经典琼瑶剧《还珠格格》的片头曲。动力火车用豪迈又洒脱的嗓音，将歌曲里的热烈与奔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直白又直质的歌词，完美契合了剧中人物的敢爱敢恨，以及众人之间相守相伴的情谊。歌声里的洒脱与热烈，正是整部剧轻松欢快、肆意洒脱的剧情底色。这首歌一响起，就能让我们想起来守在电视追更的童年时光。那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出自电视剧《还珠格格》当中的歌曲《雨蝶》。

这首《千年等一回》是经典古装剧《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由高胜美倾情演唱，旋律一响起便自带浓郁的江南韵。

味，瞬间勾勒出西湖畔的浪漫景致。这首歌的经典唱腔恰如其分地唱出了白娘子为报恩跨越千年修为只为与许仙相遇的深情与执着，也道尽了两个人从断桥相遇结为连理，再到历经法海阻挠水漫金山的种种波折，即使跨越人妖殊途依旧坚守爱恋的动人剧情。每次歌声响起，剧中的经典画面便能够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出自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歌曲《渡情》。

0: 为一个故事写一首歌，歌曲为我们娓娓道来那片景、那个人、那段情，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我们的细胞都开始感受舞动。
1: 心情用音乐装点色彩，游走的灵魂用好歌期待未来。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接下来呢，继续我们的影视剧歌曲之旅，接下来的这些歌呀，是否也曾在你的旋律中响起某段难忘的剧情片段呢？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歌曲是一直很安静。

我们听到的这首《天下有情人》是九五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周华健与齐豫的高音碰撞极具张力，将这首歌里的深情与虐心演绎得入木三分。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那已经盛放的玫瑰，婉转又荡气回肠的旋律完美契合了杨过与小龙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也道尽了他们历经的种种磨难，爱而不得的虐心与最终相守的圆满，精准诠释出了剧中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的爱情真谛。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出自九五版《神雕侠侣》当中的歌曲《归去来》。

相信这首《敢问路在何方》旋律一响起的时候，大家的回忆就满满了哈。这首歌呢是86版《西游记》的片尾曲，蒋大为的演唱是那么的大气磅礴又饱含力量。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简单的歌词精准描绘出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漫漫征途，旋律铿锵有力，唱出了师徒四人一路翻山越岭、降妖除魔、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执着与坚守。这首歌与剧中取经路上的种种艰难险阻、师徒间的相依相伴紧密相融，成为《西游记》的灵魂旋律。歌声响起，便是取经路上的热血与感动。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出自《西游记》当中的歌曲《女儿情》。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999尖峰音乐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佳慧，还是要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同时间不见不散，也祝大家有个好梦，晚安。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9号，农历4月13，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以科技力量夯实城市安全底座；
1: 吉永前在海勒尔区和鄂温克族自治旗调研；
0: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89次扩大会议。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呼伦贝尔市始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实施科技强安战略，加快建设全市统一的安全治理信息化平台，整合监管、监测、预警等多项功能，推动安全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金辉的报道。
2: 呼伦贝尔市依托市级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建设，全面升级全域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能力。目前该平台已全域覆盖全市25.3万平方公里地理范围，搭建8大类风险隐患图层，汇聚4类应急资源信息，接入海量动态监测数据，绘就全域应急管理全景态势图。针对高危行业，平台可对全市煤矿、非煤矿山、尾矿库、重大危险源企业等重点主体开展24小时实时监测预警，实现作业精细化管理和智能辅助决策。在防灾减灾领域，依托215处边境监控点位，实现火情、汛情等灾害实时监测，预警信息可通过多渠道直达一线工作人员，实现预警精准触达。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科员于美琪。
3: 目前我们应急指挥平台呼伦贝尔地区接入了288路大兴安岭森林火灾视频监控，140路俄蒙边境火灾监控，121路危化品企业监控，以及62路尾矿库视频监控。我们在森林草原高风险地区布设了431路热成像摄像头，对区域温度指标实现了24小时的实时监测。一旦我们发现了温度异常或者是火灾的隐患苗头，系统将对我们进行自动预警推送，实现了从我们传统的人防向现代技防的一些转变。
2: 立足民生出行，我市全力打造智慧交管新体系，补齐路面管控短板，全市投入6000万元推进智能交通项目，新建改造76个智能信号路口，55处高清电子警察点位，部署600多台套智能设备，织密全域智能感知网络，依托交通综合管控平台，汇聚近4万处视频资源，日均采集过车数据超317万辆，实现路况、警情、警力一网制控，通过优化路口通行方案，打造绿波示范路段，调整夜间配时等精细化举措，中心城区15处堵点得到有效治理，路口通行效率平均提升15.2%，主干道路通行时间大幅缩短。同时，我市深化警力下沉改革，94名机关警力充实一线，路面执勤警力增幅超50%，创新铁骑加铁翼空地协同模式，全时段守护道路通行安全，交通事故发生率稳步下降。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王伟迪：
4: 我们交管支队依托交通综合管控平台，汇聚全市视频资源39000余处，对城区的主干道、商圈、学校等重点区域实施全天候、全覆盖的视频巡查。平台聚焦警车移动执法效能提升，打造了自治区标杆性警务指挥系统，成功实现了市域内111辆警车、20余辆警用摩托车以及400余人实时在线指挥调度，支持执法视频车辆轨迹同步回传。
2: 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化科技强安建设，不断优化治理体系，夯实本治安全基础，以智能化、精细化治理筑牢安全发展底线，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5: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5月2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到海勒尔区和鄂温克族自治旗调研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 在呼伦贝尔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吉永前详细询问园区产业发展规划和农垦集团入园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进一步明确园区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创新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发挥农垦集团等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大力引育上下游配套企业，推动产业链向精深加工延伸，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以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作为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举办地，当前我市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吉永前实地查看了国际会展中心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紧盯节点，压实责任，提速提质推进项目建设，统筹推进工程收尾、设备调试、消防验收等工作，同步完善周边交通、绿化、停车等配套设施，以高标准场馆环境和精细化服务保障活动成功圆满举办。在市蒙医医院迁址新建项目现场，吉永前了解工程推进情况，强调要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不断提升医疗服务。

0: 持一项一策，限期解决，强化资金保障和质量安全监管，确保项目早日盘活投用，发挥效益。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陈立业报道。
1: 5月27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89次扩大会议，党组书记、主任于伟东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通报精神，全区全市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做好集市区苏木乡镇人大换届选举指导工作，严肃换届纪律，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要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抓紧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呼尔察报道。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5月27号，呼伦贝尔市政协召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培训会，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参加培训，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吕建伟主持并讲话。培训会上，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杨继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主题做专题辅导，进一步强化委员政治素养，提升履职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刻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的政治意义、法治意义与现实意义，准确把握其立法精神和重点内容，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方式促进政协履职、服务各族群众、增进民族团结的能力。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工作主线，以法。

0: 是思维助推正义者丁小航、金辉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2: 5月27号，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举办内蒙古三河牛乳肉性能基因组选育提升及种质创新项目启动暨三河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座谈会。项目启动后，将依托前沿育种技术，深挖本土优良种质资源，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精准破解育种提质难题，全力推动三河牛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封天宇的报道。
3: 活动期间，来自各大高校院所的专家团队走进三河牛科技文化馆种牛繁育基地实地调研，了解三河牛种质特性、养殖繁育现状，为项目精准落地、技术靶向攻关夯实基础。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围绕种质创新、乳肉产品研发等重点开展交流研讨，现场签署三河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联合体组建协议。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农牧管理部副部长崔九辉：
4: 项目与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合作，构建了传统选育、基因组选择、基因编辑三代育种技术融合贯通的现代育种新范式，开创了乳肉兼用牛、乳肉双性能协同选育的精准育种新体系。希望通过项目的拉动、技术的融合，稳步提升三河牛乳肉兼用性能的同时，重点研发肉用专用品系、乳用性能专用品系，适应市场需求，扩大三河牛的品牌影响力。
3: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项目首席科学家王雅春：
5: 未来呢，除了说技术的成熟、种质创新之外呢，也将实现三河牛种群性能的提升，包括它泌乳性能的提升，还有肉用性能的提升。那这些提升呢，转化到经济效益上，一定是可以提升三河牛在整体的产业当中的地位。
3: 下一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将以创新联合体为平台，以科技项目为抓手，聚焦育种保种核心，坚持全产业链谋划，将三河牛产业打造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典范。
0: 随着天气转暖，莫列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黄姑娘移栽工作全面铺开，处处呈现一派繁忙景象。请听莫列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张萌、王军的报道。
6: 在莫列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哈利浅村村民李长友家黄姑娘地里，30多名工人分工明确，协作默契，育苗、浇水、移栽、覆膜、盖土，一系列动作娴熟流畅，有条不紊。莫列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哈利浅村村民李长友：
7: 我种红娘种了3年了，种红娘比那个种苞米黄豆效益好一点，反正今天多种点，种15亩地，我家这姑娘马上完事儿。
6: 黄姑娘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移栽和采栽环节，用工需求旺盛，当地精准把握这一特点，顺势引导农户组建黄姑娘移栽专业队伍，将村里的闲散劳动力有效整合，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一作业，既切实解决了种植户用工难、用工急的问题，也为当地村民搭建起就近务工、稳定增收的家门口就业平台，让闲散劳动力实现闲时增收。莫列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乌尔科村村民毛秀英：
8: 我们现在就是地已经种完了，在闲的季节呢，我们出来栽点姑娘，挣点钱，10天半个月的能挣10000来块钱，多一份收入是挺好的。
6: 近年来，该旗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将黄姑娘种植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推动黄姑娘种植从零散分布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转型，持续做大做强特色富民产业，让黄姑娘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金硕果。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建设繁荣兴盛。

0: 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0: 骑士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旗春日添新绿，宜居更舒心；
3: 满洲里市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暖心护航口岸发展；
2: 理想新征程，2026年陈巴虎旗理论宣讲比赛顺利开展。
3: 牙克石市第八小学校园体育多姿多彩，赋能学生健康成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进入春季，阿荣旗市政服务中心联合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抢抓绿化黄金时节，在纳吉镇城区全面开展园林绿化、精细化养护和景观提质工作，持续厚植城市生态底色，美化人居生活环境。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李莹的报道。
4: 园林绿化养护覆盖城区行道树、沿街绿化带全域范围，工作人员集中开展修枝整形、并班刮除、枯枝清理等作业，同步实施科学化病虫害防治，累计完成5000株绿植防虫养护作业。同时加大缺株断带补植力度，完成行道树及绿化带苗木补植1400株，在城区主要路口景观节点新增栽植绿篱2000平方米。绿化栽植工作稳步有序推进，先后栽植小榆树、红叶梨50000株、小叶丁香5000株、独干榆叶梅400株。通过精细养护与提质补植同步推进，进一步优化城区绿化布局，丰富植物景观层次，有效改善城区生态风貌，为群众营造整洁优美、绿意盎然的宜居环境。阿荣旗市政服务中心副主任韩继远：
5: 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我们持续进行这个刮除病斑呢，还有喷洒药剂对这个树木进行施救，现在看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有一些病害比较严重的树木呢，我们今天进行了更新，还有一些死亡的行道树，我们今天补植行道树。我们对这个一些节点，你像生态界的路口节点，对一些以前的树木死亡率比较多的位置，我们今天补植了一些景观树种，你像那个独干的榆叶梅，观赏效果非常好。还有就是在建花园门口呢，我们也今天新做了一个绿化带，作为绿篱和灌木、乔木、草坪为主的一个园林景观，简单的设计。
4: 据了解，今年阿荣旗园林绿化工作明确目标标准，力争行道树补植成活率达到98%以上。全面管控树木病虫害态势，通过常态化精细养护、节点景观升级，不断提升城市绿化品位与生态宜居水平。
3: 政务服务小窗口，连着民生大福祉，关乎口岸大营商。今年以来，满洲里市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紧扣全市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工作部署，聚焦企业群众办事过程中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以数字赋能、服务升级、监督护航为抓手，持续深耕便民利企改革，推动政务服务从基础能办加速向高效、快办、好办、易办迭代升级。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傅孝忠、李诗诺的报道。
6: 今年以来，满洲里市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全力打造满意办政务服务特色品牌，从大厅环境设施提档提质到办事流程精简再造，从线上智能办事便捷赋能到线下兜底服务暖心护航，全方位优化办事流程，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实现审批持续提速，服务不断升温。工作人员
7: 客服这张码，然后咱们实行这个24小时的不打烊的在线服务，然后不管是白天还是在夜间呢，群众和企业在办理的流程还有这个清单材料、政策咨询等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在线的解答，然后不用在大厅多跑腿。
6: 依托数字化政务改革红利，满洲里市政务服务大厅智能办事场景持续丰富改善。

0: 立足满洲里口岸城市独特区位优势，满洲里市精准对接中俄蒙跨境经贸发展需求，专门打造俄蒙双语服务专区，配齐配强专业双语工作人员，为涉外企业提供跨境业务办理、政策解读、全程帮办代办等一站式集成服务，彻底破解以往涉外业务流程繁琐、语言沟通不畅、办事效率偏低等难题，全力畅通中俄蒙经贸合作政务服务通道，同时无感续证、跨省通办、延时服务等一系列便民利企举措全面落地，打破了办事时间、地域的双重限制，让企业经营办事、群众日常生活办事更加简单高效。满洲里市加倍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经理陈小旭。
1: 商贸企业，我们在办理跨境相关业务流程较为繁琐，现在有了中俄服务专区、双语服务一站式办理，还有专人帮办代办，办理时限大幅压缩，办理效率呢也大幅提升，为我们企业拓展跨境业务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0: 线上数字赋能便捷高效，线下暖心服务温情满满。针对上班族工作日无暇抽身办事、异地返乡群众办事时间紧张的问题，满洲里市政务服务大厅主动打破传统作息模式，全面推行周末不打烊、节假日不停办常态化服务机制，严格落实首问首接责任制，窗口工作人员主动靠前微笑服务，延时办结，全力保障群众错峰办事顺畅高效，让口岸政务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市民张世红，
2: 我是外地回来的，只有周末有时间，我就打了一个预约电话，周六周天来了也能办事儿，很快就能办好了营业执照，服务呢特别贴心，现在办事太方便了，线上也能办，线下也快捷，我们百姓越来越省心了。
0: 为切实保障特殊群体办事无忧、全程顺畅，满洲里市政务服务大厅精准细化服务举措，专门组建专业帮办代办队伍，聚焦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办事难点，免费提供上门服务、全程跟进代办、手把手指导操作等专属服务。满洲里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工作人员严丽静。
1: 组成的20余人帮办代办队伍，同时呢，大厅推行周末不打烊、节假日不停办服务模式，全力保障企业和群众错峰办理，便捷办事。
0: 小窗口彰显大民生，优服务赋能大发展。从线下部门集中入驻、业务一站式办结，到线上一网通办、掌上随时办。从以往窗口坐等群众上门办事，到如今工作人员主动靠前暖心服务，从过去多次跑腿反复递交材料，到现在少跑腿一次办结，满洲里政务服务改革成效看得见摸得着，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得到。据统计，经过全方位升级优化，满洲里市政务服务大厅各类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间缩短30%以上，群众办事耗时缩短60%以上，各类审批时限压缩超80%，以政务服务的精准度、专业度持续提升百姓生活的幸福指数。满洲里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负责人秦佳颖。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满意办政务服务品牌，不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加大数字化建设力度，优化办事流程，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推动政务服务再提质，营商环境再优化，擦亮口岸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为服务国家向北开放大局、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务服务保障。
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为进一步充分发挥理论宣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作用，发现和培养优秀理论宣讲员，推动宣讲工作迈上新台阶。日前，陈马尔虎旗旗委宣传部、旗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团旗委等六部门联合主办“理想新征程”2026年陈马尔虎旗理论宣讲比赛，14名基层宣讲员同台讲述身边故事，传递时代声音，让党的创新理论扎根草原，浸润民心。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书晓、李阳的报道。

0: 理论宣讲润心田，出新聚力向前行。比赛中，参赛选手立足岗位，扎根基层，摒弃刻板宣讲模式，把理论知识融入一件件为民实事，一个个暖心瞬间。从司法行政人坚守公平正义、守护法治底线，到草原教师深耕讲台，传承育人初心；从黄国才火场救人、骆超强舍己为民的英雄壮举，到知青与牧民守望相助、税务干部暖心帮扶的民生温情，从退役军人扎根基层、西部计划志愿者青春奉献，到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信念，一个个鲜活故事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共鸣。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朴实的真情。全体选手始终聚焦民生主线，紧扣为民初心，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融入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件件实事中。一声声真挚讲述，润物无声；一点点初心力量悄然传递，生动展现了全旗基层工作者心系群众、履职担当、默默奉献的优良风貌，让深邃的理论思想化作温暖人心、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以声传理想，以行见初心。此次理论宣讲比赛，既是一次理论学习的深化巩固，更是一次为民情怀的淬炼升华。通过接地气、暖人心的宣讲，让党的创新理论走进基层、深入人心，进一步凝聚起全旗干部群众扎根草原、实干担当、服务人民的奋进合力。陈巴尔虎旗巴镇党群服务中心乌日力格。
1: 很荣幸参加本次比赛，那我这次的荣誉离不开我们各位领导还有同事的指导帮助，我深表感恩，倍感珍惜。那我认为理论宣讲是传递思想、凝聚力量的工作，那今后我将以此次为新起点，继续深耕理论，扎根基层，用心宣讲，把有高度、有温度的党的好声音讲深讲透，不负荣誉，不负使命。谢谢大家。
0: 陈巴尔虎旗保日希勒镇库热格泰嘎查驻村选调生王雨琪。
2: 这次宣讲比赛，各位来自不同行业的选手都在分享自己对党的理论的理解与感悟，也让我看到了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担当与坚守，更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理论宣讲催人奋进、凝聚人心的强大力量。
3: 牙克石市第八小学始终坚持健康第一、五育融合、育人导向，不断创新体育活动形式，丰富课程供给，完善运动配套，提升校园体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育人力。近日，学校举办了践行健康第一、越野逐梦进行越野赛，引领学生参与体育运动，赋能学生健康成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刘奎阳、江怡静的报道。
4: 本次春季越野赛面向全体学生，学校精心规划赛道，周密组织赛事流程，同步联动辖区安保力量，做好外围交通与安全保障工作。随着发令声响，同学们精神饱满，你追我赶，奋勇向前，在奔跑中挑战自我，超越极限，在坚持中磨砺意志，收获成长。牙克石市第八小学学生张玉涵：
5: 今天我参加了学校的越野比赛，特别开心和激动。奔跑不仅能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还能磨练我们的意志，让我们学会坚持，勇于挑战。在赛道上，我们尽情奔跑，挥洒汗水，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4: 牙克石市第八小学始终深耕校园体育内涵建设，着力构建全员参与、传统赋能、趣味多元、特色鲜明的校园体育育人体系，贴合学生运动兴趣与成长需求，集中添置空竹、铁环、飞盘、弓箭、跳跳绳、毽球、沙包等多元化体育器材，将传统民俗体育与现代趣味运动有机融合，丰富的体育运动项目走向课间，唤回校园，让孩子们在学习之余更好地强健体魄，陶冶情操，乐享童年。
6: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视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静》。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那么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把电波调频到北纬49度的辽阔啊，去往那片蓝天白云下的绿色海洋——呼伦贝尔草原。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共同走进袅袅余音，来聆听新归草原，聆听风吹草低的乡愁。

0: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绝色呼伦贝尔，聆听草原的声音。
1: 风吹着白虎的草篮。
2: 有人说啊，草原的歌呢是长在马背上的，风一吹便开出了思念的花。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分享啊，流淌着草原血液的经典之作，带你聆听游子对于故乡最为深沉的告白。首先响彻我们耳畔的将是这首巴图巴根的这片草原。

这首由克明作词、乌兰托嘎作曲的《制片草原》被誉为游牧民族的精神史诗。歌词中唱到的天鹅梳妆在达莱湖的岸边，正是我们呼伦贝尔真实的自然画卷。如果说这片草原是远眺，那接下来的这首《草原恋》便是依偎。这首创作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经典啊，由韩冷作词，张立中作曲，齐峰的演唱是深情而克制。歌中唱到，不论我走到哪里，总听得见马头琴在歌唱。这不仅仅是旋律，更是刻在蒙古族儿女 DNA 里的记忆，是对草原母亲摇篮般的眷恋。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袅袅余音。今天我们共同聆听风吹草低的乡愁。提到草原的狂野与柔情，不得不提腾格尔。有一首歌叫《蓝色的故乡》啊，是由他亲自参与创作，歌声里呢带着苍劲的风沙感，却又饱含泪水般的湿润。他唱的不是风景，是神速的车轮也难以跨越的精神故土。那种原始的近乎嘶吼的深情，总能够瞬间击穿所有的伪装。

接下来让我们在草原的风中去感受草原的脉搏。风在这里不是意象啊，而是主角，它吹来了奶茶的香，吹响了套马杆的呼啸。愿这阵风呢能够穿过电波拂过你的面庞。

感谢大家和孙玲一起来聆听草原的回响，从这片草原的宏大叙事，到草原恋的细腻倾诉，再到蓝色故乡的苍茫呐喊，以及草原的风的灵动自由。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聆听器袅袅余音，希望这些旋律能够为你捎去一份来自草原的问候。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出，伊朗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过导弹来获得让步。卡利巴夫说，伊朗不相信任何保证和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在对方采取行动之前，伊朗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卡利巴夫还强调，任何协议的赢家都是那些为第二天的战争做好更充分准备的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定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网络生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9号表示，针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馆并宣布俄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俄方将很快采取反制措施。罗马尼亚国防部当地时间29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将被关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扎米尔称，以军的攻势给黎巴嫩真主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重创了数千名真主党成员以及大批中高级指挥官。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月29号，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称，28号晚，一艘土耳其所有悬挂瓦努阿图国旗的干伞货船，在从乌克兰敖德萨港前往土耳其途中遭到无人机袭击，袭击导致船上2名土耳其籍船员受轻伤。土耳其驻敖德萨总领事馆目前正密切跟踪受伤公民状况。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9号呼吁各国政府加强监管与监督力度，为儿童打造更安全的网络环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当天发布题为《正确保障儿童网络安全的10项指导原则》，内容包括默认最大程度保护儿童数据隐私，禁止基于数字记录面向儿童开展商业目的的精准定向推送等。今天，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第二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0: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0后运会的女单金牌，
6: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1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完成
14: 了，世界有盘之天，
1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6: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6: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我们会共同关注的话题有哪些呢？首先，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赛场今天传来好消息，中国金花王希雨是2-0战胜乌克兰选手晋级16强。中国足协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国足集训名单，今天我们会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名单当中的一些说法哈。此外呢，今天还是周五，有我们的共同体专栏会提供给大家。球员时刻，先来关注足球话题。中国足协呢公布了国足6月的集训大名单。为了备战2027年的亚洲杯呢，中国男足接下来将会进行集训啊，并且参加2场热身赛。今天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好。
0: 这份名单呢，其实还是颇有看点的哈。我们先跟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门将位置呢是4位门将，上海海港的严俊凌，还有这个成都龙城的刘殿座，天津的啊严炳良，还有这个青岛西海岸的李浩，就是 U23的主力门将。然后后防线呢是蒋光泰重新回来，海港的中后卫，海港的魏震啊，以及这个上海海港的右边后卫杨希，还有是申花的中后卫朱晨杰，成都荣城的中后卫韩鹏飞，山东泰山的左边后卫刘洋，还有这个浙江的中后卫刘浩帆，大连英博的毛伟杰，他这也归到这个后卫位置了啊。天津金门虎的巴顿，中场呢是北京国安的啊塞尔吉尼奥，然后呢山东泰山的边锋谢文能，还有天津的黄家辉，浙江的程进，河南的王尚元，深圳的戴文俊，然后是北京国安的林良铭，以及成都荣城的韦世豪。前锋呢是上海海港的吴磊啊，成都的拜赫拉姆，北京国安的张玉宁，浙江的王玉栋，以及大连英博的高中锋朱鹏宇啊。
1: 对，
0: 这个名单其实整体看，我觉得昨天第一眼的感觉就是，现在邵佳一指导就现在的比赛任务来说，他没有说这个国家队要进行一个年龄的划层的一个更新换代，他基本希望在联赛当中啊，实力最靠前的，能力最靠前的出场。

0: 六人名单中啊，你刚才都逐一介绍了。门将啊，位置上是四个人，后卫这位置上是请了九个人，啊，中场的位置是八名国脚，然后前锋呢是五位前锋。那么整个选人的标准，我觉得就是按联赛来说啊，你比如说在今天联赛之中，我们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比如像过去的国脚大户上海申花、山东泰山。那么，在今年联赛这个前14轮的比赛中，他整个目前的状态和积分啊、排位啊都不是很理想。那么，因此这一期的国家队中，来自于上海申花只有一个国脚，那就是朱晨杰啊。山东泰山呢只有两个人，刘洋和谢文能。而过去国家队中这两个人啊，这两支俱乐部那国脚基本都在3名、4名以上的这种人选。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在联赛中表现比较出色的一些。无论是年轻队员像毛伟杰、王义栋，还是状态回暖的老将啊，比如像你刚才说到蒋光太、戴乃进啊，都得到了一个入选国家队的机会。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邵佳一指导注重联赛啊，既是一个看即时的状态，同时呢，这个标准呢、标杆立得也非常明确。大家对此，我觉得，即便有一些省市的球迷可能啊不是那么的满意啊，比如说我们这儿呢。这个杨明阳为什么没入选呀？是吧？哦，这个还有一个那个山东泰山的那位，啊，这个也没入选啊，对吧？那么这可能有一些异议，但是总体来说，对于邵指导的这种评判选人的标准还是比较认可的。那么其中这26个人中，如果说我们点2个人，啊，作为亮点来说，我觉得一个是吴磊，一个就是李浩啊。吴磊呢，回归我们这，吴磊今年已经34岁了啊，从年龄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标准的老将，也是处于职业生涯的一个尾期了。那么从本赛季啊，他在海港这边的情况来看呢，他更多的是做一个替补，而不是首发队员来出场。但是我们看，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他还是表现出了吴磊特有的那种门前的那种灵敏的嗅觉和那种比较飘忽的跑位。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到目前为止，中超联赛还。没有跟吴磊在这方面能够有媲美或者说超越他的这个队员，所以吴磊的回归，我觉得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啊，这个邵指导认为是一个老将是吧？啊，今年的状态还可以，然后招回来再看一看，不是这样的一个考虑，还是从他的能力上来考虑的。另外一点，我们知道啊，在6月9号主场对阵泰国队的这场比赛，正好是吴磊代表国家队出场的第100场啊，这是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那么从现在的信息来看，中国足协也有这个安排，在那场比赛中给他做一个仪式啊，以纪念这位老将为中国足球、为国家队所做出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他这么多年过去以来啊，我觉得是一个整个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也是一个啊对新一代运动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啊，就是为国家队做出贡献的队员永远会被人们铭记着。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来自于啊U23的主力门将李浩啊，在今年的亚洲杯比赛中啊，他一直是作为首发的主力门将出场，而且表现令人非常的惊艳。那回到了中超联赛赛场上啊，我们看他在今年的西海岸中，他也是一个啊主力的门将啊，基本上是首发主力出场。因为去年联赛的时候，邵佳一曾经是西海岸的主教练，所以对于李浩的整个的能力特点等等。也是比较了解、比较欣赏的，所以他的入选，我觉得也是顺理成章的。尽管我们看目前可能担任国足一门的还是来自于海港的严俊凌啊，那么李浩的入选，我觉得代表着一个新生代的这个正式的上位，走上前台。尽管目前啊，在这2场热身赛中，是不是还会用李浩顶替严俊凌这个可能性，我认为还是比较小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在守门员这个位置上，严俊凌、刘健作这两位综合能力很强的门将，现在年龄都不小了，都是30多岁以上的这种门将了。所以呢，李浩的入选既是个人能力的一个体现，也是邵佳一在门将这个位置上开启了一个人员新老交替的这么一个进程啊。好的，这是我的感觉。
1: 严俊凌、刘殿座，包括之前我们说一直的主力门将王大雷，他们的年龄都已经很大了，大雷比他们这个年龄还要再大一些，
0: 还
1: 所以现
0: 大，
1: 在呢已经是退出了这个名单了。李浩呢，现在就是 肯定是未来的中国男足的一门，但这个接棒是在哪个重大赛事，我们需要去关注，因为就是通过一届重。

0: 大赛事，有可能这个接棒就完成了，对吧？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看点。包括这个名单当中呢，有很多的 U23 的球员，像杨曦，包括刘浩帆啊、毛伟杰，以及这个王玉栋、拜赫拉姆，还有这个朱鹏宇，虽然没有入选 U23， 但他应该是 U23 适龄，应该是。但是呢，这个 U23
1: 七个人，
0: 对，七个人，因为 U23 现在是这样，他是今年有这个亚运会的比赛任务，所以现在这一次呢，把他们征召过来啊，参加集训一系列的比赛啊，是整个的啊一个人员的啊排布方面，杰少阿姨指导已经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了，就是现在应该进行一些新老的交替了，对吧？
1: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2026年啊，从成年国家队来看，他今年没有特别重要的赛事啊，这个需要去打。但是呢，U23国奥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是9月份需要代表中国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啊，这个也是中国男足国奥今年最重要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赛场啊，需要拿到好成绩的。特别是考虑到 U23 在亚洲杯上打入了决赛，最终还是拿到了一个亚军，也是开创了多少年以来这个年龄段在亚洲杯上的一个最好的成绩。所以现在无论是球迷也好，还是中国足协也好，对于 U23 国奥球队今年应该说是非常重视的啊。这种重视程度，如果说不是超过成年国家队的话，至少是跟他持平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啊，在邵佳一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的这个26人的集训名单的同时 ，U23 国家队的集训名单也基本上是同时公布了啊，这就反映出了今年以来中国足协对这两个国字号球队的这种重视程度。另外，从两个这个国字号球队的集训地点来看，最终是汇集于大连啊，就是在大连的时候，两支球队有一个在同一城市的啊这个基地上进行训练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就是为两支球队之间在人员的交流，在两支球队的交流这方面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啊，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举措啊，是两个球队教练团队在中国足协的协调之下，这个故意做出这样一个安排。那么到的时候，我们看这次刚才你说到了邵佳一这支26人的国字号球队中，已经有7名 U23 适龄的球员，其中有大部分都是 U23打亚洲杯的那个球员，那么这个占比已经占到了将近1/4的这个比例，这个比例在历届国家队中还是相当高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在国奥队这方面呢，剩余的这些队员应该说走了这7位之后，那么剩余的这些国内在 U23 这个年龄段的啊，基本上的好手都被安东尼奥收到了这一次 U23 的这种集训名单之中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年龄段中，我觉得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啊，基本上是所有的好手都纳入其中的这么一种情况。
0: 嗯，
1: 我们知道 U23 这一支球队，他的适龄球员的年龄都是出生在2003年以后的一个球员。那这样一个年龄段的球队，他不仅要参加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同时也是200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适龄段啊。所以呢，这支球队现在从这两个方面来说，中国足协非常重视，也希望啊，在9月份打好亚运会的同时，那么在明年啊，这个当国家队去打亚洲杯的时候，能有更多的经受实战考验的 U23 的队员能够加入到国足之中。我觉得从邵佳一本人自从担任中国国家队主教练以来的选人的这个频次上，就是在 U23 的队员的频次上，他其实已经显露出了这样一种迹象和趋势啊。现在就是看看9月份。我们看看在亚洲杯打好之后，能不能在亚运会这个平台上继续有一个高光的表现，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说国足的新老交替将会，未来将会是老人为辅啊 ,U23 的年龄为主的这么一种人员结构了。好的。
0: 再结合今年的 U17 的表现不错，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中国足球的一个中兴时代，在未来3-4年或者4-5年，应该我们逐渐能看到一个雏形。当然，这是需要给这个邵佳一指导，乃至于 U23 啊、U19、U17这些队伍的一个成长的时间和空间。
1: 对，
0: 我们现在各支队伍的打法不同，你比如说我们 U23 更多打的是一个5-3-2的阵型，然后邵佳一指导之前打个4-2-3-1。U17 这边打的阵型呢，傅道敏就是比较混乱啊，就是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你现在怎么看？就是现在我们在这个阵型安排上，邵佳一指导现在通过啊这。

0: 几支球队在一些不同年龄段的一些表现，能不能有一些借鉴的意味哈？
1: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 U19、U23 还有成年国家队啊，这个三支球队起码是不同的主教练，对于阵型的打法有不同的选择。我觉得大家不要为此感到担心啊，因为如果说是一名球员在不同的年龄段，在不同的教练员啊这个指导之下打一些不同的阵型啊，踢一些不同的位置，我觉得这个对于运动员未来职业的全面发展，它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那么至于你到了哪个年龄段，在某一个教练员执教之下，你就应该有一个很好的适应能力，在这方面不会觉得 U19 是这么打， U23 是那么打，到了成年国家队少甲一这边你是不是就不能适应了？我觉得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最明显的就是一个 U23 啊，这个边锋有一个叫毛伟杰啊，大连英博的一个队员，他一直出道以来一直是以这个边锋的这么一个位置来是他最习惯也是最能发挥他速度特长的一个位置。当然我们看到了今年联赛啊，在李国旭指导安排之下，他这个赛季他已经转到了一个边后卫的位置上，而且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毛伟杰也是打出了他相当不错的一个表现啊。从他现在的技术数据来看啊，他场均的抢断的次数能达到每场的4次，这个在抢断中超的排行榜上他能排在了前3位，而且在进攻端由于他是边锋出道的位置，所以他在由守转攻这方面那么他更是他的特长，所以他助攻的能力是非常强，助攻的意识也非常好，同时他还能够回过来，就是需要防守的时候丢球的时候由攻转守的时候他还能迅速的回防到位，所以这样的一种啊所谓的边翼位的这种能力，上得去也能回得来的能力，无论是在大连英博还是在国家队，我想无论是李国旭还是邵佳一都会特别喜欢毛伟杰的这种能力。所以呢我觉得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中啊，毛伟杰啊有如果有这样的能力的话，他就能很好的跟目前国家队的左边后卫刘洋啊有一个更好的竞争关系啊，包括比如说那个成都荣城的那个胡浩涛，如果这次没有入选，对，他受伤了，如果他回归之后，他因为习惯于踢左后卫或者左边后卫的，那么回来以后毛伟杰也能跟他形成一个很好的内部的竞争关系。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啊，你刚才说的这个三支男足国字号球队不同教练员的不同阵型安排，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0: 对，就整体说呢，就是毛伟杰这个位置的改变对于他来说呢是人挪活树挪死，换换位置
1: 对
0: 于安东尼奥 对于 U23 他的这个位置的选择，以至于就未来国家队的选择他多了一些可能性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李格老师的连线。目光呢转向中超联赛，中超今天呢是第15轮比赛，辽宁铁人坐镇主场3-2啊拿下上海海港。这个铁人这个比赛非常的不简单，我们来连线一下辽宁台的记者哈秋。哈秋晚上好。
2: 郝云老师晚上好，决胜时刻的听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其实在今天比赛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就定了这个题，就是怎么说呢，从6连败到2连胜我们就足以去聊一聊徐正元接手之后辽足的一个变化，但今天的这个变化呢进一步的加码啊，就是这场比赛3-2拿下上海海港。这个比赛是先进球被海港扳平，又进球又被海港逼平，然后呢最后是在86分钟的时候热菲尼奥啊这禁区前的兜了一个圆角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世界波，3-2拿下。这个比赛真的是挺棒的哈，对于这个辽宁铁人的球迷来说，当然对海港球迷来说呢是不太好接受。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徐正元来了之后，就是你作为本地媒体你的观察他带给了这个球队什么哈。
2: 嗯，好的。首先呢还是从本场比赛说起啊，这场比赛呢就像刚刚郝云老师提到的，这个在本场比赛之前，在徐正元接手球队之后呢，球队近三轮，在本场比赛之前近三轮是2胜1平保持不败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成绩其实已经是队史的一个中超的一个全新纪录了，而且呢在过程当中还拿到了队史上的中超的首个客场的胜利，客场是这个5-0战胜了浙江队。那么在这场比赛赛前呢，其实很多球迷还是有点担心的，因为我们的对手是卫冕冠军海港，虽然说海港队这个赛季呢受困于罚分的困扰，包括一些球队的这个伤病的问题，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在本场比赛赛前 如果刨掉扣分情况的话，就不算扣分的话，实际拿分率的角度来说的话，在本场比赛之前呢，海港是刚好比铁人队多一个胜场，多三分，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非常渴望能拿到胜利的。那徐正元呢，也希望用一波连胜来结束整个中超的上半轮的上半程的一个比赛。所以这场比赛呢，从开场来说呢，其实徐正元是做了很大胆的一个尝试，就是把两个边后卫的人选都做了调整。陈彬彬啊，已经是被他成功改造成一个边后卫了。没想到那场比赛的右边后卫用的是臧一飞啊，这样一个曾经的这个边锋球员，来打这个右后卫。那么这样的一个尝试呢，确实是很大胆啊。从开场来说呢，铁人队表现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算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啊。第九分钟邦本就一个远射，那这个球的进球过程呢，应该说是一个转换进攻的过程，一个由守转攻反击的过程当中呢，前场的三名球员安以恩、热菲尼奥和姆本扎三个人呢一字排开哈，去压对方的这个后防线，让后防线呢是边打边退，且战且退的状态，而后腰这个位置上没能够及时的去封堵，让邦本呢打了一脚世界波将球打进了。而且这个球呢，我个人感觉这个射门的方式跟当年里瓦尔多特别像啊，一个这个球半高不高，一个反弹球在门将面前一个反弹，研究人很无奈，球进了。但是
0: 这个球我感觉是有设计的，从李提香传给邦本伊玉这个位置来说，就是感觉是徐正元应该在中场的时候特意安排过这样一个战术，因为三个前锋跑的呢非常的整齐划一，因为他这么跑其实对后卫线压力非常大，因为大家互相看怎么着同跟我们同步，有三个人同步往前走，因为就非常难防，因为有一个人传球点能够突出的话那就是一个单刀球，所以对方只能往后退，并且这个球传的位置邦本这个位置呢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位置啊。
2: 是啊，而且正好呢是他一个他最擅长的这个左脚的这个打门的这个角度，所以这球打的确实很精彩。但是呢，铁人队在进球之后，也可能是因为是主场比赛，士气正盛啊，再加上呢进球之后呢，也有几次比较威胁的反击的机会，所以铁人队慢慢的把整个这个防线全都压上来了，开始形成了一种想要围攻海港的势态。但是这个时候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果不其然，第二十分钟李帅就进球了。那么这个进球其实也是海港的一个由守转攻，就是双方其实都是抓了对方的一个转换进攻的机会。那么当时呢，其实暴露出的问题就是臧一飞作为一个边锋出道的球员打这个边后卫，他这种到中间来补防那个意识，包括防对方反击啊、越位啊，这个意识呢不够，所以呢让李帅呢是成功的从身后插过来拿球之后呢将球打进。那么整个上半场呢，可以说双方两个进球都是抓对方的防线上的一种退守的失误啊、防守选择的失误打进的。那半场战罢之后呢，可以说徐正元的调整来的是非常的果断。中场休息的时候，他把两个边后卫全换下了，陈彬彬和这个臧一飞，对应的换人呢是用这个李浩然换下了陈彬彬，然后呢用这个潘喜明换下了臧一飞。那么这个调整之后啊，确实呢下半场一度两个边路不太容易被对手打穿了，但是呢下半场呢海港呢可以说他慢慢的找到感觉之后啊，一度对铁人队形成了一种围攻的态势，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呢铁人队抓住了反击的机会，而且这场比赛徐正元包括他近期以来吧带领球队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绩，也是因为他把自己这个非常擅长的防守反击的打法成功的快速的移植到了铁人队的这个战术的这个体系当中来。那么这场比赛呢，铁人队其实有机会的时候会坚决打反击，打对方的这个后卫的身后，打肋部这样的一些尝试。那么下半场呢，就是一次应该说是海港队的角球的机会，结果呢是铁人队反击啊，先是热菲尼奥单刀球，但是这个单刀球的这个冲击的过程当中呢，对方后卫干扰之后，这个打门呢没有打准部位啊，所以呢第一次进攻呢没有进，相当于是界外球之后二次进攻的时候打成了一个肋部的一个配合，是邦本的一脚直塞球啊，然后呢，热菲尼奥插上，然后横传啊，这个姆本扎打进的。
0: 对，这个比赛的细节我们就不再描述了，因为后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选题。就是我今天其实跟你聊的话呢，最想聊的是徐正元做了什么，让铁人这支队伍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改变。你就一些细节，在训练呐、啊，包括战术安排，你的观察方面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
2: 好的，可以说呢，作为半路接手球队的主教练徐正元呢，他来了之后他能做的功课短时间之内其实相对是比较有限的，但是据我了解呢，徐正元基本上是抓了三个方面。首先是心理层面，他呢是 相当于当了一个心理医生啊，去找全队的队员呢，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段呢，跟大家去聊天，然后呢，给到大家十足的信心。

0: 然后呢，给到大家这个足够的动力。将来先从精神层面把大家的这种战斗力、团队意识、这种拼劲儿先给它调动起来，不要是像之前的连续输球那样的一个萎靡状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韩国教头普遍比较擅长呢，就是抓体能。啊，因为他刚来的时候呢，也明确说简队的体能状态不好，但是他来了之后呢，快速的行之有效的一些训练手段，简队的现在体能状况呢，确实比之前要明显有一些改善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刚刚我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他是把简队之前那些无效的传控打法彻底摒弃掉，我打得更加简单直接一些，把我之前擅长的防守反击的打法，哎，把它完全的给调动出来，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成功的从替补席上又激活了安仁，然后呢，也给到了热菲尼奥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动力啊，同时呢，让姆本扎找回了状态。可以说这三个人，在前场被激活之后呢，铁人队的整个进攻啊，尤其是反击的过程当中，这种效率和这种突击力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呢，应该说是这三板斧吧，啊，目前呢，至少是让铁人队。半程战罢能拿到17分，如果说以一个保级的球队的标准来要求的话，这最近几个赛季基本上拿到30分是肯定能上岸了。那目前呢，已经半程过半，拿了超过一半的分数，肯定是一个相对合格的一个表现。
1: 对，这个相当于他来了以后拿了快10分，应该是吧？
0: 他来了之后，目前的成绩是刚好十分，
1: 十分
0: 三胜一平。
1: 对，之前铁人是7分，他4轮拿了10分，所以呢，这是他4轮的一个分值。那如果是后面的15场比赛按这个拿分值的话，那今年铁人的位置还不是在保级区和中游，那有可能在中上游这个位置，就像现在先赛一轮排第6这么一个位置哈。所以这个比赛呢，真的让很多人对徐正源啊多了一些了解。这也是说他带成都龙城那么成功是有原因的，包括你刚刚描述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像陈彬彬，这个过往我们看他在青年队时候比赛，以前的比赛都是一个左边锋啊，先打左后卫了，然后藏一峰就更靠前了，他再早一些呢，有可能说打前锋，后来往后退一点，现在退到最后，所以他对人员的使用有他自己的一些独到的看法，他有可能结合你现在的身体条件，对吧？你的战斗力和你的这个意志力去考量你这个位置能不能去担任。当然呢，如果你出现一些不适应的话，他有及时的调整。所以呢，对于辽宁铁人这个故事，我觉得所有的辽宁球迷、沈阳球迷都是非常的欢欣鼓舞啊，因为这个队其实在一度大家都特别担心上了中超是不是要降下去，但目前看的话，这个赛季只要是一切按着一个正常的方向去发展，这个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哈。我们也是恭喜啊，哈秋，恭喜辽宁队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成绩啊，朝好的方向发展。我们也乐于看到这个中超球队当中有些球队在赛季中发生一些质的变化。那今天时间关系，跟哈秋聊这么多，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多多连线。谢谢哈秋哈，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把目光转向法网。那法网这边呢，就是我们在单打赛场还剩一朵金花啊，王希雨在战斗啊。王希雨呢，今天表现得非常好，第3轮比赛2-0战胜乌克兰的斯塔罗布采娃，晋级16强。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嗯。希雨其实这次是从这个资格赛开打的，所以我们说他现在打的比赛的场次跟这些种子选手亦或是一些正赛选手来说呢要多一些，然后呢在现在整体的这个往前走的过程都很顺利，包括我们说第二轮就算是有一点幸运的啊，和对方呢就是比赛过程中一些小的意外他直接晋级了，但今天这场比赛是实打实的拿下了对手，跟我们说今天这场比赛啊。
5: 对，第二轮因为这个巴利斯特是这个受伤了嘛，所以是打了没到一盘就赢了。今天赢了这个斯塔罗杜布采娃，他是第二轮淘汰拉巴金娜，所以他那个能力是非常强的。就我觉得今天希雨赢就赢在4个字，发挥稳定。因为全场他一共是有8个勃发点兑现6次，而且是挽救了对方的9个勃发点，这在大满贯第二轮的比赛中，这个勃发的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压力分是有很高的这个得分率。这场球其实希雨第一盘其实一度落后0-3落后，后来是连赢了8局， 而且第二盘其实最后阶段他发球局都是0-40落后，又是连续挽救了三个不发。

0: 后最后没有让比赛进入到决胜盘，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您也提到了，这是本届的法网的王希雨是从资格赛打起，连续赢了六场比赛，而且这六场是都是未丢一盘。我觉得正是这两周吧，这个稳定的发挥，让他今天打的就是非常的有活力，而且游刃有余。整个比赛，我觉得这个状态呢，跟过去一两年相比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人显得就，我觉得更加的放松，而且也更加的有自信了。但其实今天这个法网也有一个所谓的这个711魔咒啊，就是在七号球场的第一场比赛，就是巴黎时间11点，咱们中国球员此前比赛全输了，所以今天王旭也是打破了这个魔咒，而且这个排名呢又重回了前100，现在即时排名是第99了，所以希雨今年的这个整个的战绩27胜2负是非常可观的。我觉得也应了咱们中国那句老话，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然是经历了赛季初的受伤又重新的复出，但我觉得只要你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把控好你这个预期值，就有可能从低水平的比赛打起，再度的这个重回顶峰吧。我觉得希雨今年的经历也是可以给咱们现在很多啊处于低谷期的中国球员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
1: 下轮对手呢是谢拉和科斯蒂亚的胜者，科斯蒂亚已经胜了，并且是2-6拿下对手，这是罗马尼亚的球员18号种子。怎么看我们的王佐和对方的这个战术和这个技术能力的一个对比？
0: 不好打，不好打，因为科斯蒂亚他37岁老将了，今年是他巡回赛最后一年，而且他今年成绩非常棒，已经重回了世界前20了，而且他罗马战士淘汰了塞布伦卡，打进了4强，现在可以说是士气正旺，而且您提到这两场比赛，这场比赛第三轮是2-6赢了谢拉，谢拉上一轮是淘汰了鲍里尼，所以可见现在科斯蒂亚的能力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他现在跟希雨一样，也是很有动力，而且压力不大，是吧？他是最后一届法网了，而且已经宣布要退役，就可以很好的享受比赛。我记得前几年，大概是4-5前，他俩打过一场，当时王希雨是赢了，但是现在我觉得时过境迁，两个人的这个体能状态、技术状态，包括那个能力胜场都不太一样。我觉得这场球希雨还是有一定的机会，因为从这个能力方面而言，我觉得两个人现在差距不算特别大，而且王希雨有个特点就是他是左手握拍，可能正好能够打到对方的短处。
1: 我们希望希雨能够把这个好运气，亦或是这次比赛的好状态一直延续下去。就是今年我觉得这个比赛当中呢，冥冥中对他有一些眷顾，就有可能这个比赛要就出些故事啊。
0: 第一次冲击法网的8强赛嘛，以前是这个大满贯都没有进过16强，这已经是伤愈复出，今年打了第一届大赛进了16强，我觉得希雨现在没有任何压力，就往前冲吧。
1: 好，朋友在互动说为什么叫王佐，因为他是左手，另外一个王新宇是右手，所以是
0: 王右
1: 两个人是根据这个握拍的这个位置不同啊，手不同，这是确定的。好，今天非常感谢您的连线，谢谢，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呢，今天进行了各单项的1/4决赛。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表现比较平稳，打进了4个单项的半决赛。那陈雨菲12-1战胜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那王芷怡12-1战胜泰国的李美妙。梁伟铿王场是男双组合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女双呢，贾一凡、张淑娴是战胜了保加利亚组合，刘胜淑、谭宁是对手退赛啊。然后混双呢是高亚轩和这个刘魏亚欣2-1击败了中国香港组合。我们希望啊，新加坡的羽毛球公开赛中国队的成绩会越来越好。2026全国跳水冠军赛今天在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闭幕，山西队的李亚杰是获得女子1米跳板的冠军，陕西队的沈可涵是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NBA 的西部决赛啊，今天进行第6场，雷霆是91-118不敌马刺队，那大比分呢打成3-3，两队将会在北京时间5月31号的早间8点进行抢七大战。好，军人时刻还在继续，今天呢是周五，照例呢还有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本周呢，2026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收官。行业报告显示呢，我国对欧元区、东欧以及巴西、印尼、印度等新兴市场的健身器材出口增长显著。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出海已经从产品出海向产能出海、品牌出海进行转变了。今天呢，专门邀请两位嘉宾共同聊聊这个话题。
2: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 五月份的体博会期间呢，其实我关注到中国的体育用品联合会发布了一个中国体育用品年度发展报告2025。这个报告显示啊，在2025年出口额我们达到了281.63亿美元，其中其他健身及康复器械出口额就达到了58.57亿美元，占全部出口总额的20.8%，稳居首位。这个品类和跑步机是2025年出口增速分别达到了16.06%和8.12%，也成为了全年体育用品出口最重要的支撑力量。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健身器材领衔的中国体育出海，它的原理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洞察局的主编傅运红老师，傅老师您好。
3: 您好。
2: 另外一位呢是实践 Inside 北美的负责人王天华老师。王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2: 我们首先想听听专家的意见，因为健身器材占咱们国家体育出口的比重非常高，这个其实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个情况，看了这次报告我才了解到，这是一个常年的情况吗？还是说近年来有一些海外市场变得比较热门？
4: 健身器材出口显示的比较强劲的这种状态不算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吧，就是我们可以从供需两端去看这个市场。首先呢，就是从需求这一端，实际上就是健身在这些年已经逐步的从一种所谓的小众运动，已经变成了一种比较年轻化或者是全球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尤其是这个疫情以后啊，就是大家对这个健康啊，包括运动啊，尤其是之前比较被忽视的这种力量训练的这种关注，实际上是明显有增加的。美国的这个 HFA 去年有一个报告，全球的健身行业的会员的人数包括整个行业的收入实际上都是保持着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个增长幅度的。那从供给这一端就要问，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可以在整个这个健身器材的出口当中会有一个很好的成绩。整个中国制造业近些年的这个发展其实路径还是很像的，就是中国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在健身器材的这个整个供应链体系方面应该讲是一个全球效率最高覆盖最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所以它优势并不是说比如说某个工厂很厉害，而是说它有比较完整的这种产业的协同能力啊。你在中国的话，如果对健身行业比较熟悉的话，中国实际上在各个地区吧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种产业集群。比如说我们谈这个力量设备，尤其是商用力量设备的话，那青岛包括整个山东啊，德州啊，宁津啊，这都是比较这种聚集的地方。如果要去比如说做有氧设备的话，那比如说厦门是一个一直以来做有氧非常就是供应链非常齐全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那近些年在永康啊，武义啊这一带，从家用的有氧这个方向上面，他们其实也形成这种产业能力，对吧？如果你去谈一些功能训练啊，然后谈一些小件产品啊，配件产品啊，那南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然后广东那边实际上就是从智能健身那边来讲的话啊，那个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区域。整个的供应链，然后从生产加工，从产业工人，包括从物流的整个的配套，中国形成的这个供应链体系在全球拥有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而且跟十几年前或者是更久的之前，就中国制造低成本的这种印象实际上已经全面转向高效率。中国的这个就是健身器材企业应该讲会具备非常好的从研发打样到量产到最终的稳定交付，会有非常大的这个产业优势。所以呢，就是你能够看到就是健身器材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整个体育用品的这个出口当中不仅占比很高，而且这些年来一直是保持着比较强劲的这样的这种状态。而且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在未来这种趋势还是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海外市场的热门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欧美但是近些年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全球包括中东包括东南亚实际上已经呈现出了多点开花的这种局面。
2: 傅老师，您觉得健身器材的销售对象啊，现在还是主要是 C 端的健身爱好者，还是 B 端的健身房，还是说所谓的健身俱乐部等等，以及咱们这个国内的器材的厂家，它的快速成长对于国内现在的健身市场，它是不是也有一些支持的作用呢？
3: 健身器材它其实会分为 B 端的商用市场和 C 端的家用市场，然后其实这是两个并行的市场。 然后其实我们从那个体博会的展区划分也特别直观。

0: 可以看到，像面向健身房、俱乐部这类线下场馆的是商用器材，然后这个一直都是展会里规模很大的板块。然后，面向个人在家里去使用的这种家用或者展会中它可能叫轻量化的健身器材的展区，同样也是聚集了很多的品牌和生产厂商，然后，我觉得其实国内健身市场的发展核心还是取决于我们健身人口的规模和大众的健身需求。和欧美国家比，我们的健身普及率确实还是有不小差距。美国的这个渗透率数字大约是30%，国内的话，我们比较普遍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5%、6%左右啊，即便不准确，但是也可以看出这个是还有很大的这个距离空间的。所以，我们国内整个这个行业还是处在增长和发展的这个阶段，我们行业也是等待有更多的老百姓开始去健身，然后不少。刚刚接触健身的新手，其实他会去选择门槛更低，然后更方便的居家锻炼的方式，所以这个也带动了家用健身器材的这个消费，就包括跑步机、椭圆机、室内单车这一类的大件啊，然后以及哑铃、弹力带啊、筋膜枪等等这类小型的器材，所以其实家用健身器材厂商的这种成长呢，为我们国内的消费者提供了很丰富并且很有性价比的这种产品选择。再加上我们国内的电商物流也非常发达，所以其实在国内居家健身的开展是有非常便利的基础条件的啊，只不过我们的老百姓他的健身的意愿、健身的能力，可能还需要时间去积累和培养。然后其实当大家的这个健身需求逐步升级，它是需要更专业的训练环境和教练指导的，就会选择走进线下的健身场馆，然后商用的器材市场其实也由此发展起来。国内近几年的这个健身场馆呢，情况比较特殊，其实它是经历了一轮大的洗牌，所以其实目前场馆的经营者，大家也在探索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的经营模式。所以其实我们本土的健身器材品牌在不断发展，其实他们也可以为场馆去提供品质不错的这种产品以及售后，然后同时它的价格也更有优势，可以比较好的帮助场馆降低运营成本。那反过来，健身场馆它可以实现比较稳定的经营，才能为消费者提供专业的场地和服务，这样让 B 端和 C 端相互促进起来，才能推动这个健身市场良性的发展，所以我认为整体是这样一个生态的逻辑。
1: 您刚才说完之后，其实我有一个困惑，就是因为毕竟我个人能去过的健身房是数量相当有限的，我感觉好像还是以至少是看起来是英文的这个品牌为主，所以我想问一下王老师，现在我们的国内健身器材在国内健身房里面的推广的程度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发展是应该着重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还是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要硬，这样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2: 首先这样，我觉得就是接着刚才那个傅老师说那个，我补充两点，就首先家用市场和商用市场，这是完全两个行业。就家用健身市场实际上它更像是一种就是互联网消费品的一种公司，然后商用市场实际上还是一个就是 B to B 的这样的一种业态吧。考量的是你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能力啊。在商用这个市场里面，疫情之后，中国商业健身房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这个重构的。就是过去很多大型的连锁，本质上实际上是依赖这种现金流模式比较轻浮的这种状态。那疫情之后，这些公司实际上都出现了很多问题嘛，也基本上这个之前头部的企业就都倒掉了。然后，那整个行业现在其实在经历一个就是所谓之前的去中心化，然后再中心化这样一个过程，对吧？之前那种大规模的这种单一模式的不注重服务的这种连锁，消亡了以后，所谓一经落，万物生，所以现在你会看到，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训练体系，形式各异的这种中小健身房品牌都在崛起。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大家已经变得非常理性了。所以就是国内的健身房的投资人，尤其是现在这种月付费模式。

0: 越来越普及，也就是对健身房的运营要求实际上是越来越高，特别要求这种投资回报率的这种考量。那这个时候，更多的国内的就是健身房的投资者会考虑选择这个国产器械，而且国产器械其实现在整个的制造、设计、交付能力上面，尤其是定制能力上面，其实是非常好了，已经。就是所有的公司都是服务全世界的，可能是。然后那掉过头来以后，大家在国内去竞争的时候，这个竞争是非常非常的卷的。但是这种竞争下最大的受益者实际上是中国消费者。从家用那边来讲的话，那中国消费者可以买到全世界最性价比好的产品。然后从健身房的投资人的角度上来说，我可以这样讲，就是开一家健身房，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就是从器械投入成本这一块来看的话，中国是最低的。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制造能力和市场竞争形成的这样一个格局。所以呢，就是说国内的很多市场企业，实际上它要做一个选择，就是基本上在这个行业里面，有这么两种状态。有一种是什么呢？这种企业它是中国企业。但是因为国内的竞争过于惨烈，它基本上已经放弃掉中国市场了，它卷不过了。然后呢，它完全就是面向海外去做的，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去做生存。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当然，绝大多数是以这种供应链角色去参与到整个这个全球市场当中去，也有一部分是以这种品牌出海。你像深圳那边有很多公司，可能也不太把关注。就是放在国内市场，他们从一开始定下的战略就是走出去，就是出海。那还有一种企业呢，它会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布局。比如说，一方面就是在国内会通过什么呢？就通过叫产品品牌和一个专门的内销队伍去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去。另外一方面就是又以一个供应链品牌或者是供应链能力，通过一个外销的团队去在海外去做这个竞争。那这种模式，所谓的两手抓、两手都很强的这种模式，那肯定很有挑战啊，因为你做的事情完全是逻辑上是不一样的。但是从长期上来看的话，这是更有价值，也更有战略意义的。外销市场它实际上会倒逼中国制造企业始终在这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用户环境里面。那海外的市场。对于这种产品的理念呀、设计啊，包括这种使用啊，包括安全标准啊，等等等等的，它的要求实际上是很高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你既然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去，对你整个的制造业提升自己的能力，比如说制造能力、产品能力、这种效率能力，那都是很好，对吧？能够帮助企业保持一个国际化的视野。中国本身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很重要的一个健身市场。而且在未来的话，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健身消费市场，对不对？就是极其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也会逼迫企业去练好这个内功，对不对？这种产地市场的竞争对企业的这种锻炼价值是非常大的。你在中国，你就需要反馈很快，迭代很快，价格竞争激烈，训练的体系啊、审美都在不断的变化。那如果你能够在这种市场当中存活下来，那对于未来的话，因为制造能力。出海，产品能力出海，还是品牌这个出海？不管你选择哪条路，你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从战略观念上来说的话，就是生产制造企业，你无非就是三个发展方向，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叫后向一体化，就是我向我的供应链上游去做延展，比如说健身器材的这个上游，就是一些做铁材的或者做一些这种的，那就是把供应商变成自己的能力嘛。就是什么原材料啊、核心零部件啊，这是一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是所谓的横向一体化，就是我向同行去做竞争，我做有氧，我去做力量，做力量我开始做有氧，就这样的话去提升你的这个占有率。但还有一种，我觉得是实际上对这个行业是最有价值的一种，就是所谓的叫市场，就是所谓的叫前向一体化的这种战略，就是说制造企业向渠道、用户还有这个品牌方向去发展，就是我要变成品牌，我要把用户变成自己的。现在制造的企业，它实际上只专注于制造，它不太专注在那个市场那一端，对吧？但如果比如说，就是你的制造能力，其实相对起来还是会被替代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构建起品牌，这种用户的这种认知， 对吧？全球的渠道、内容能力等等等等，这个实际上是更有价值，然后你才能挣到溢价更丰厚的那部分利润嘛。所以就是说，你只有这样去做的话，才有可能获得这个能力。如果两手抓，两手都硬，这样的公司在未来一定是会走向所谓的前向一体化的。
1: 听您这样说，感觉我们对未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畅想的。如果是我们今天从制造的角度再推到刚才您其实反复不断的在说的这种品牌的角度，甚至说从营销的角度，想问一下傅老师，您怎么看？有哪些场景、赛事、活动可以更好的支撑中国制造被海外看见呢？
2: 刚刚聊的那个话题，我补充一点点我的亲眼所见，因为我也刚刚从五月的厦门的这个体博会回来，然后四月的时候呢，我也去了德国的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 FIBO 健身展，然后再往前三月份，我们健身行业有一个更垂直的健身展会，其实在现场可以看到，确实很多企业它会同时亮相国内外的这种展会，所以其实我们国内的这种器材厂商，它确实海内外很多都在进行海内外同步的市场的开拓，然后包括在 FIBO 这种业界顶尖的这种舞台上嘛，很多这种中国的厂商，它也越来越自信的去站上这种舞台去展示自己啊，包括很多企业它是每年都会参展的，然后展位的面积啊，广告位置也是一年比一年出彩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制造或者我们中国健身器材在海外进行展示特别直接的一种方式，也是大家比较主要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厂商，他们也开始去运营自己在海外的这个社媒的平台，可能通过短视频啊图文持续去做一些线上的内容跟线下去开展一些配合。然后其实除了行业展会，国际的这种体育赛事也是有不少这种自主品牌出海的企业他会去选择的一种路径。我们现在看到比较有实力的那种包括器材类的这种企业可能会成为奥运会这种级别赛事的合作方。
1: 嗯，
2: 然后但是有一些更垂直的这种领域的这种品牌的话，它可能会合作一些海外本土的健身啊健美的这种赛事，借助赛事去打开一定的知名度，然后为自己的这种专业进行背书。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其实大家已经不断的去采取这样的动作，已经常见的一些方式。嗯，但是我觉得回到就是我们前面也讨论到商用健身器材，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领域，然后他们去做海外市场，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一个 B2B 的模式嘛，所以它特点就是客户的培育周期很长，然后核心是需要去建立长期的这种信任积累。所以如果是像展会啊活动这种短暂的对接交流，其实是接触是有限的，然后比如线上的这种平台可以让客户加深对你的了解，但是其实很难直接达成合作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很多的出海企业它也开始重视本地化的这种布局，然后去搭建当地的团队，然后去经营本地的这种渠道，这样去能跟海外客户保持长期稳定的沟通，把这种短期的曝光转化成长久的合作。但是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更有难度更有挑战的。
1: 对，您刚才其实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把中国的产品不仅要卖到海外，而且要让中国的品牌为天下所知。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来做客我们共同体的节目，一起来去探讨中国健身器材出海的一些前景。
3: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彦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9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可以通过谈判，如果对方抵抗，则通过直接行动。他还表示，尽管面临压力，伊朗经济的未来是光明和充满希望的。当地时间5月2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表示，他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话，双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及其未来管理问题。当地时间5月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过去24小时内有24艘船只在革命卫队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获准通行的船只数量远不止于此，但为了防止船只通行拥堵，伊朗方面每天控制船只通过的数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余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指导意见，推进地方政府采购电子卖场高质量发展。受近期持续降雨天气影响，重庆市钱江区、开州区多条河流、水库水位上涨，当地立即组织力量沿岸巡查值守，同时对部分水库开闸泄洪，加大调节坝下泄流量，保障流域安全。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月29号在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表示，深化与欧亚经济联盟所有国家的同盟关系是俄方绝对优先事项。普京介绍，2025年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额达950亿美元，联盟工业总产值增长1.6%，农业总产值增长4.6%，建筑业总产值增长4.2%，成员国之间结算几乎全部使用本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获悉，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代表28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秘密谈判，就三方未来关系、北极安全及资源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据消息人士透露，丹麦和格陵兰岛代表已明确向美方表态，不会在主权问题上做出让步。当地时间5月29号，美国前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在国会接受众议院议员闭门问询，重点涉及司法部对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处理情况。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5月29号20点到30号20点，四川南部、云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古往今来，无数诗人提笔写故乡，它是游子们行走世间最初的起点，也是历经千帆后最终的归途，是藏在平仄间的深情牵挂，也是落在韵脚里的家国情怀。一字一句是故土的印记，一韵一律是乡愁的回响。当故乡化作诗行，便跨越了山海，抵御了时光，成为永不褪色的信仰，动人心弦的吟唱。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寻着几位当代诗人的笔墨，伴着诗意，探寻字里行间的乡土根脉，读懂刻进骨血的家国认同，抵达我们共同的精神原乡。故乡是大地的脉搏，在爱卿的世界里，故乡早已超越一方水土的边界，化作了饱经忧患却依旧滚烫的中华大地。1938年，山河破碎，烽火连天，28岁的爱卿客居桂林，在昏暗的斗室中，将对人民最深沉的爱与痛凝练成十行不朽的诗句。他以一只啼血歌唱的鸟自喻，哪怕声音嘶哑，也要为这片土地歌唱，哪怕生命消逝，连羽毛也要腐烂在这片土地，滋养山河，生生不息。诗中有被暴风雨打击的大地，有汹涌着悲愤的河流，有刮过千年的激怒的风，更有那来自林间象征希望的温柔黎明。这不是一个人的呐喊，而是一个民族的心声。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爱这片土地上永不熄灭的火种。爱卿用诗歌告诉我们，故乡的

0: 多年前，一位28岁的文艺青年在桂林写下一首广为传颂的诗，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1: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2: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0: 这两句广为人知的诗，出自1938年创作的诗歌《我爱这土地》。这首诗一经问世，就传遍大江南北，如今依然是初中语文课本里的经典。诗歌的作者大名鼎鼎，他就是被誉为中国诗坛泰斗的现当代诗人艾青。1938年，28岁的艾青历尽艰辛来到桂林。
3: 久闻大名。
0: 在桂林，艾青先后成为《广西日报》《南方副刊》和《救亡日报》诗文学的主编。虽然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宣传抗日救亡的战斗激情。

0: 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的深沉。
1: 1938年12月，我爱着土地发表在桂林出版的《十日文萃》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抗战时期被朗诵最多的诗歌之一。
2: 艾青先生呢，他在十行诗当中呢，借助了一个鸟的形象，这个意象概括了整个时代。这时代是痛苦的，我们爱这个土地，甚至我这个腐烂的身体也要来滋润这个土地。他这种对于我们人民、对我们祖国、对我们大地这种热爱，我们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占领我们一寸土地。
1: 在桂林，艾青以抗战前线的士兵为主人公，创作了叙事长诗《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在桂林短短10个月，艾青创作了10多首诗歌。这些诗歌将个人与民族融为一体，发出了苦难的悲嚎，也吹响了号角，点燃了希望。
2: 他的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努力的写作，继续的用诗歌来这个支持全民抗战，用诗歌来鼓舞全国的军民把侵略者赶出去。一个诗人能够伟大，那就是因为这个。
1: 抗战期间，许多文化人来到桂林，和广西本土文人一起用诗歌构筑起抗战长城。正如艾青所言，诗是投向敌人的匕首，也是照亮黑夜的火把。从1938年到1944年，汇聚桂林的诗人们先后发表诗歌2000多首。多种专业诗刊在桂林出版，数十种文学刊物和报纸设有诗歌专栏，全国各地的诗人纷纷向桂林投寄诗稿，形成以诗报国的宏大声势。桂林的诗坛成为战时中国炽热的文化熔炉。
3: 假如我是一只鸟，
1: 80多年后，桂林的人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传颂艾青的诗。

爱卿笔下，故乡是深爱的土地，而在一代人的记忆里，还有一种故乡，是心中的精神原乡。它不是出生的故土，却像母亲一样养育灵魂，照亮前路。1938年，16岁的少年贺敬之，怀着一腔热血，穿越封锁线，奔赴象征着希望与理想的黄土高原。宝塔山下，沿河水边，他吃着陕北的小米长大，在革命的熔炉中觉醒。延安成为了他信仰与文学生命开始的地方。当青年贺敬之再次回到延安，已是26岁，滚滚车轮越来越近，所有的思念、感慨、激越的情感，最终都化作了诗人心中那奔涌而出的带着浓郁信天游。

0: 风味的诗句。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诗人贺敬之的经典诗作《回延安》节选。
1: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羊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又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

0: 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盼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延安是一代人的精神故乡，宝塔山是刻进岁月的乡愁坐标。如果说爱卿的故乡是山河大地，是风雨里滚烫深沉的家国土地，那贺敬之的故乡是信仰与初心开始的地方。一首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在很多人的心里啊，故乡是时光的模样，是那份从容与温柔。木心笔下的故乡，便是千帆过尽后心底最干净最从容的旧日时光。有人评价木心

把你整个抓进去。木心的《从前慢》用朴素的白描勾勒出慢时光里的郑重与温柔。清早的车站，长长的街巷，慢下来的车马与书信，还有那把带着心意的锁与钥匙。诗里的慢不只是节奏的放缓，更是人心的从容与真诚。在快节奏的岁月里啊，我们常常奔走向前，却偶尔会怀念那些从容缓慢的日子。这首小诗就是木心对故乡对人情最温柔的回望。正是这份历经风雨却仍不失纯粹的赤诚，让从前慢跨越时代，依然能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唤起对纯粹与美好的向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木心的《从前慢》。在慢下来的时光里，遇见藏在岁月里的故乡。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木心的《从前慢》以极简文字勾勒时代温情，用淡淡乡愁叩击当代人心。学者夏烈认为啊，这首小诗之所以特别能够吸引当代人，就是因为木心概括了我们普遍的感受，对于快节奏下慢生活的向往。这份慢并非落后与迟缓，而是透着人性朴素、浪漫、耐性和果决。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语言平实澄澈，让人看得懂，却又深觉文学的魅力。在车马匆匆、信息飞驰的当下，人们被效率裹挟，心神浮躁，而诗里日色慢、车马邮件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从容，恰是现代人内心深处的精神渴求。它以温柔笔触唤醒真诚与笃定，让我们在喧嚣的城市中觅得一份内心的安宁与回望的深情。中国人的乡愁既有旧日时光的温润静好，更有跨越山海贯通古今的血脉共鸣。在现当代诗歌的乡愁篇章中，有一首诗作格外动人，这就是诗人余光中创作的《乡愁》。余光中曾说，写作是他对抗孤独、安放思念的方式。于是深夜在异乡的一盏孤灯下，他将一生的漂泊与牵挂诉诸笔端，仅用20分钟便写出了那首撼动无数

0: 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1: 邮票、船票、海峡，这些看似寻常的意象，串联起他从少年到暮年的漫长岁月，也写尽了所有离人对故乡的眷恋与遗憾。对于余光中来说，乡愁不只是个人的儿女情长，更是一份与血脉相连、与故土相望的家国情怀。他曾说，自己的乡愁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是隔着海峡也隔着岁月无法触及的牵挂。如果说朗诵是沉静的凝望，那么歌声便会让乡愁从纸上站起，化作更悠长的叹息。当同样的诗句被唱响，那份在这头在那头的思念将随着旋律涌入胸膛。接下来请欣赏歌曲版《乡愁》，让那条浅浅的海峡在歌声里再次回荡。

0: 1982年，《星星》诗刊编辑流沙河在诗刊上开设专栏，将台湾诗人余光中和他的诗作介绍到了大陆。在南京出生，在四川读过中学的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写道：当我怀念大陆的河山，我的心目中有江南，有闽南，也有无穷的四川。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他在诗作《蟋蟀吟》中写道：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40年，又回头来叫我。深受触动的流沙河，于是便写下就是那一只蟋蟀，来回应余光中的乡愁之思。蟋蟀是贯穿千年中华诗卷的经典意象，从秦汉风月到两岸山河，它的题名从未断绝。这一只蟋蟀飞越海峡两岸，不分南北，不分地域，是所有华夏儿女共同的故乡记忆。他提过古人的篱落灯火，铭过游子的天涯思念，声声清明里装着一代代中国人相似的童年，相同的故土，相通的文脉。短短重名，承载的是割不断的文化根脉，拆不散的民族同源。诗人借蟋蟀抒怀，将个人乡愁升华为两岸同心、山河同源的深情告白。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跟随漓江的朗读，走进流沙河先生笔下这只跨越海峡也跨越时光的蟋蟀，唱响属于所有中国人的乡愁之歌。
1: 就是那一只蟋蟀，流沙河。台湾诗人外先生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就是那一只蟋蟀，刚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烽火台上唱过，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孤客听过，伤兵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作龙，想起忽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盛残荷，想起雁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这边唱歌，在海峡那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 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协和的音响更协和。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在我的窗外唱歌。你在倾听，你在想念，我在倾听，我在吟额。你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0: 土地藏根，时光不语，民族的文脉总在乡愁中绵延。今晚我们在文字里触摸故土的温度。故乡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藏在心底最深的牵挂，是童年的炊烟，是母亲的叮咛，是梦里反复出现的那条小路。纸上的乡愁暂且合上，心中的旋律正要响起。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李玉刚一曲婉转深情的歌声里卸下疲惫，再次回望那个永远为我们亮着灯的地方，故乡。

0: 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花园》，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园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虽然它的动人处不是，至少不仅在于这一点。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于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曾祖留下的则几乎是黑色的，一种类似眼圈上的黑色，不要说它是青的，里面充满了影子。这些影子足以使供在神龛前的花消失。晚间点上灯，我们常觉那些不灰不漆的大柱子一直伸拔到无穷高处。神堂屋里总挂一只鸟笼，我相信即使现在也挂一只的。那只青档子永远眯着眼假寐，我想他做个哲学家似乎身子太小了。只有四时将近，他唱一会儿洗个澡，抖下一团小雾，再伸展到廊内片刻的夕阳光影里。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宝石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颗鱼梅稍经一处落下碎碎的辫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啊。它是哪儿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揪在一起。八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弧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的。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草被压倒了，有时我的头动一动，

家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地注视它很久很久，看它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嗯，有时不在意，怜惜它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它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当我看天上的云。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的它发了光，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嗨，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粘，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嘟溜，一种蝉，叫得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抄近路过去，寻他的声音找着时，啪，得嘞。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儿。想想，我捉过多少嘟溜。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儿，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暑假快过去了，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他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地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动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他便吱吱扭扭地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黑地儿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儿。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儿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祭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去去去去，哪里？这儿是的，这儿。用草绦、手扒、水罐，嚯，蹦出来了，顾不得罗罗藤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有喂呢，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菱，都要分给他一点儿。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
我最

0: 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辫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的。仿佛马齿苋的辫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绝不偏斜转弯。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栖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荫，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他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他。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看他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我会看着他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他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他从别处。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再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好书推荐，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

14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点整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点整，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点整，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8点整，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点15分，为您播出齐市新闻联播。18点30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点整，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点30分，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点整，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点整，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点15分，您收听到的是齐市新闻联播。21点30分，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点整，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点58分，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歌手郑源最核心、最具代表性的音乐风格就是源氏情歌，以伤情、流行情歌为主，蓝调打底，浪漫深情。他的代表作品也有很多，比如我们刚刚听到的《怎么会狠心伤害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无情的温柔》。

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好聚好散》，歌曲的旋律流畅上口，歌词直白自然，不粉饰，聚焦爱情里的痴缠、遗憾、包容与不舍。

你的短信我收到了，我知道你爱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感情是不能因为这些而勉强的。谢谢你对我的爱，我会记住你的好一辈子。如果爱情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擦肩而过》，那郑源的歌曲呢，也是带着标志性的半哭腔，沙哑带磁性，醇厚沧桑，诉说式的演唱也是情感饱满，直击人心。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比心更痛的眼眸》。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哪，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11: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
13: 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萌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

0: 中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1: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2: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3: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4: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插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5: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着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6: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啊，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9: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8: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0: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3: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1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14: 推返分离。
1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4: 返回舱着陆。
1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

0: 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 栋梁航天员武飞说，
2: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动三航天员张洪章说，
3: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三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五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4: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7: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8: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9: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1: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尾部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0: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 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1: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5: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12: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13: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12: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14: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12: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5: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7: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8: 每次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都湿，
19: 你操过年都免力的
17: 呢。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8: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7: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8: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17: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8: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17: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8: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神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7: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

0: 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2: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3: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2: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3: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2: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台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呼和浩特晴，30度到1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王伟忠主持。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举行集体学习，潘越做辅导讲座，王伟忠主持并讲话，包刚、张延坤、石光辉出席。
2: 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内蒙古主场活动举行，
1: 走一线改文风，临测铁路上的治沙人。
2: 春假来临，内蒙古多地景区推出优惠举措，
1: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5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报告，研究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指出，中央巡视反馈意见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整改主体责任，全面落实政治巡视要求，有力推进巡视整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党中央有关要求。

0: 始终保持高位推动态势，坚持标准不降、节奏不缓、力度不减，扎实有效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要紧盯重点任务，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从严从实从快推进整改，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要加大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件办理力度，落实好属地、部门双包双交办和领导干部包案办案要求，切实提升矛盾问题化解率和群众满意度。要强化巡视整改监督，严把质量关、消耗关，坚决防止敷衍整改、虚假整改。会议听取了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抓好各类问题整改整治，持续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坚持以上率下抓整改，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改，上下联动推动问题整改。要下大气力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紧盯不放推进政府投资类项目烂尾闲置问题整治，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加强监督检查，敢于动真碰硬，对整改整治中推诿扯皮、敷衍色泽、边改边犯的，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审议了自治区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若干措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29号，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举行2026年第八次集体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会上，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潘岳系统讲解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内涵，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融合的相关论述、各民族共诉中华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等方面，深入解读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涵，就内蒙古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出了建议。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理解把握，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全面、具体、深入地落实到六大建设之中，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要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持续在有形有感有效上下功夫，在新时代继续保持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攻坚和质量提升工程，抓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出一批立得住、叫得响、有分量的原创性理论研究阐释成果。王伟忠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 全链条建立健全，统筹协调，督促落实，考核评价，宣传教育，理论研究，应急处置等相关制度机制，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意识形态问题，严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四个特别重要要求，结合换届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加强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做好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党建促民族团结进步等工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有力保证。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和法检两长在主会场参会，各盟市和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设分会场。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29号，内蒙古地区警备工作军地联席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刘春江、内蒙古军区副政治委员王舍利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一年来警备工作各成员单位团结协作更加紧密，执法监督严格规范，服务保障持续发力，驻区部队作风纪律持续向好，备战打仗更加聚焦，双拥氛围愈发浓厚。会议要求，内蒙古地区警备工作要坚持执法与服务相结合，持续加强军地协作，构建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跨军地治理格局，要全面深化依法治军，树立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良好形象，要着力提升保障治校、维护军队合法权益，践行为民服务根本宗旨，要始终坚持向战未战，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5月29号，奋进155科技普新篇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内蒙古主场活动在包头举行，来自全区近300名一线科技工作者代表相聚路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十位入选者有长期深耕稀土钢研发一线的企业科技人员，也有潜心农业新品种研发的研究员，还有致力于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大学教授，以及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普及教育的一线教师。现场通过 AI 人机对唱、情景诗朗诵等创意节目，全方位展示内蒙古科技创新丰硕成果。最美科技工作者，内蒙古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技术总监吕文霞，
3: 希望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能把我们研发出来的新品种新技术能转化成农民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这个听得懂的技术，然后能让我们的就是马铃薯吧，然后能变成一粒一粒的金豆豆。
2: 内蒙古始终把人才培育作为核心使命，用心做好院士推选、一对一服务，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2025年，陆战远、张鹏举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实现历史性跨越。37名在读博士生入选中国科协青年科技人才培育专项计划，培养青少年科创后备人才130名。本次活动由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共同主办。活动期间，自治区科协将开展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系列活动。自治区科协宣传联络部部长胡新慧，
4: 开展系列特色活动100余场，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扎根一线、深耕实干、潜心钻研、勇攀高峰的昂扬精神风貌与时代风采。自治区科协将做实做细科技人才引育、服务保障各项工作，用心用情深耕科技人才服务领域。
2: 5月28号晚上，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原创打造的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在包头大剧院精彩上演。
5: 走一线，改文风。
1: 临测铁路苏宏图治沙车间，有一群铁路治沙人，以戈壁为家，10多年如一日扎根坚守。 治沙直绿，守护着这条钢铁大动脉的安全畅通。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临测铁路上的治沙人，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采制。
6: 5月18号，阿拉善盟苏洪图刮起了7-8级大风，最低能见度不足50米。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运营维修段治沙桥隧车。

0: 运营之初，山害最严重的时候，十几公里线路看不到钢轨，铁路行车一度中断。2010年，张宏杰带领支专门的青纱队伍挺进了荒无人烟的沙漠。张宏杰，
1: 空荡荡的屋子没有床，我用砖头垫在水泥地上，搭上几张木板，铺上自己带的行李，做个简易床。蔬菜和饮水呢，全靠每周从临河发来的小慢车给供给。
0: 伙食供应不足的时候，大伙只能啃方便面嚼馒头。到后来，用水紧张了，干脆好几天就不洗脸了。
2: 张宏杰明白，人工青纱治标不治本。通过一次次试验，他终于找到了缚住黄龙的法子。
1: 我们采用高中低尼龙网格相配套的这种方式，增加网格的高度，改变网格的形状，采用这个工程治沙加生物治沙相结合的办法。
2: 通过在这片不毛之地上种植沙生植物，改善线路两侧的生态环境，从而达到治沙的目的。从此，张宏杰带领车间治沙人不断恢复沙漠植被，巩固既有的绿化成果，累计完成人工造林159.4公顷，灌木种植29万多穴，播撒草籽31.5公顷，有效锁住了沙地水分，形成了区域性小生态。张宏杰。
3: 经过多年的实践呢，临河铁路治沙绿植已经走出了一条符合当地实情的科学化路径。
2: 现如今，临河铁路线沙害地段已经有过去的467公里缩减至19.5公里。目前，临河铁路上每天运行客货列车30多趟，国铁沃特局临河运营维修段治沙憔悴车间主任蓝顺辉。
0: 这几年的几乎没有影响过行车，现在就是沙子上道，但是不影响行车。
4: 50-40岁的张宏杰用16年的时间守护着这条大漠铁路，他所在的车间先后荣获了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防沙治沙先进集体等荣誉。
2: 张宏杰，
0: 驻守在茫茫的戈壁，靠的就是毅力和恒心。我们这代治沙人呢，以这个戈壁为家，守护着临河铁路的安全畅通。
2: 希望年轻一代的治沙人握好接力棒，保护好生态环境。看着每天奔跑的列车，十多年跟随张宏杰从事铁路治沙工作的线路工吴伟也有着自己的愿望。
5: 十来年前，从你卸载这儿来，你就去说治沙看到成果了呀。小哥说到我们退休再班，是把这个地方治理成绿植那种的。
6: 内蒙古中小学首个专属春假即将到来，全区多地景区陆续推出学生免票、特色研学、亲子优惠等政策。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在呼伦贝尔扎莱诺尔区，当地文旅教育部门提前对接学生假期需求，准备了学生专属的游玩与研学内容。春假期间，扎莱诺尔区蒙马旅游区对自治区内中小学生免门票，将开设史前蒙马文化科普。 非遗手工体验、户外素质拓展等研学课堂，扎莱诺尔区蒙马旅游区负责人张一凡，
7: 联动教育部门精准摸排学生假期活动需求，不搞一刀切的大众文旅活动，依托我们独有的蒙马文化资源，做实研学教育，补齐校外实践短板。
6: 春假的文旅优惠热潮覆盖全区多地，呼和浩特市11家 A 级景区集中发力，老牛湾黄河大峡谷、神泉生态旅游区等，对全区中小学生免首道门票或推出低价套票。小草公园、将军衙署、大青山野生动物园等地，还准备了泡泡派对、亲子运动会等20多场趣味活动。 巴彦淖尔市则围绕生态、人文、红色、非遗等主题，推出多条精品研学线路，让学生在行走中了解河套文化、黄河文明与边塞历史。丰富的政策与活动，让学生和家长对春假充满期待。
8: 呼和浩特学生王俊兰，趁着这个机会，进一步的丰富自己。我打算去一些我之前没有去过的场馆。铁路护路进行时。
9: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铁路护路联防队巡查至临哈县小韩口附近时，发现一头毛驴闯入防护区域，在跳跃简易护网时，腿部被铁丝牢牢缠住。此处紧邻铁路，一旦牲畜挣脱冲入轨道，极易引发列车制动或行车事故。
0: 联防队员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隐患消除后，队员对周边简易防护设施展开全面排查，针对性修复破损护网并加高加固。

0: 消除牲畜侵陷风险。
1: 请听简讯。5月29号起，为助力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满足广大游客和两地群众周末往返呼和浩特、二连浩特出行需求，国铁呼和浩特局每周开行呼和浩特至二连浩特一站直达旅客列车两队。开行后，呼和浩特至二连浩特间最快4小时44分钟可达，较之前压缩了2小时31分，两地旅客实现当日往返。
0: 近日，教育部批准内蒙古农业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农业大学合作举办非独立法人资格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该机构是我区首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学院办学地点设在内蒙古农业大学，拟开设动物医学、动物科学、农学三个本科专业。
1: 第三批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名单日前公布，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入选。
0: 5月29号，2026年呼和浩特市能源行业安全生产月启动，主题为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活动将在全市能源企业开展隐患排查、辨识科普和应急演练，实现全覆盖。
1: 昨天上午，呼伦贝尔市直属机关举办2026第九届健步走暨第五届环伊敏河全民健身跑活动。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张海涛，播音彭飞、高敏。好听好。
2: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0: 清气真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4: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谈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9: 是什么？
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1: 诚信是什么？
1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3: 100年不洗便。
1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5: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6: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5: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9: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齐秦的这首《外面的世界》。

好的，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在流行。那接下来我们推荐给您的这首老歌呢，叫做《梦醒时分》，来自于台湾的歌手陈淑桦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当然现在已经算作是经典老歌了。这首歌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当中。

经典在流行，我们接下来请各位欣赏来自于蔡琴的一首经典老歌《船》。这首歌收录在1986年发行的专辑叫做《伤心小站》当中，由陈克华作词，李泰祥作曲。歌曲是以船为核心的意象，来借着漂泊的航程，演绎人生旅途当中的孤寂。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呢，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有很多人都翻唱过它哈，你像包括邓丽君、韩宝仪、费玉清，包括刚刚演唱蔡琴等等。歌的名字叫做《往事只能回味》，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歌曲的原唱。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30号，农历4月14，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以科技力量夯实城市安全底座；
1: 吉永前在海勒尔区和鄂温克族自治旗调研；
0: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89次扩大会议。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呼伦贝尔市始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实施科技强安战略，加快建设全市统一的安全治理信息化平台，整合监管、监测、预警等多项功能，推动安全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金辉的报道。
2: 呼伦贝尔市依托市级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建设，全面升级全域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能力。目前该平台已全域覆盖全市25.3万平方公里地理范围，搭建8大类风险隐患图层，汇聚4类应急资源信息，接入海量动态监测数据，绘就全域应急管理全景态势图。针对高危行业，平台可对全市煤矿、非煤矿山、尾矿库、重大危险源企业等重点主体开展24小时实时监测预警，实现作业精细化管理和智能辅助决策。在防灾减灾领域，依托215处边境监控点位，实现火情、汛情等灾害实时监测预警信息，可通过多渠道直达一线工作人员，实现预警精准触达。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科员于美琪：
3: 目前我们应急指挥平台呼伦贝尔地区接入了288路大兴安岭森林火灾视频监控，140路俄蒙边境火灾监控，121路危化品企业监控，以及62路尾矿库视频监控。我们在森林草原高风险地区布设了430余路热成像摄像头，对区域温度指标实现了24小时的实时监测。一旦我们发现了温度异常或者是火灾的隐患苗头，系统将对我们进行自动预警推送，实现了从我们传统的人防向现代技防的一些转变。
2: 立足民生出行，我市全力打造智慧交管新体系，补齐路面管控短板，全市投入6000万元推进智能交通项目，新建改造76个智能信号路口，55处高清电子警察点位，部署600多台套智能设备，织密全域智能感知网络，依托交通综合管控平台。